0: 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2: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2: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3: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3: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4: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好的，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新鲜报。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例。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拨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近日，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被抓获并遣返回国。海南三亚一女子情绪失控，欲跳桥轻生。关键时刻，外卖小哥林书昭义无反顾下水施救，将女子平安救上了岸。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1: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一起向未来。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4: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在我们所生活的海州，平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从不间断的守护。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民警、保安、网格员、保洁员、外卖员，是你我身边最普通的人，但是呢，他们却有一个共同温暖的名字，叫做联安守望员。 今天呢，咱们就跟随时间的脚步走进他们的24小时。清晨6点半，恒大名都小区，晨曦刚刚照亮街头，值班保安准时开启大门，联安守望员张强斌已经拿着反诈宣传单守在小区门口，一句句贴心的提醒，一次次耐心的讲解，把防骗防盗知识送到每一位居民的手中。大家都说天天听提醒，心里啊有底儿， 骗子再想忽悠也难了。上午9点，海州二院一场医患矛盾眼看就要升级，联安守望点队长谢玉峰第一时间赶到，耐心倾听，细致调解，不到一小时剑拔弩张变成握手言和，小事不出楼，大事不出区，矛盾就在萌芽化解。上午10点半，苍梧小区 物业客服葛娟娟正仔细地登记着新租户的信息、身份证的核

0: 队系统录入，同步社区民警，人来登记，人走注销，把基础工作做到扎实，平安才有最稳的底数。中午12:30，正是午饭时间，瀛洲社区网格员李淑然的电话响了。楼上装修噪音吵到楼下心脏病老人，他放下凉掉的饭菜，立刻赶到现场协调，约定5间停工，10分钟化解邻里矛盾。网格员就是社区里最贴心的润滑剂。下午4:30，苍梧河滨花园广场，遛狗的居民多了起来。保安员老刘一边宣传文明养犬，一边是递上垃圾袋，牵着的是犬绳，拉近的是邻里情。小区环境更文明，大家相处更和谐。夜幕降临，沿河巷人流如织，义警和保安穿梭在人群里联合巡防，多走一圈就多一份安心，多看一眼就少一起隐患。夜色再黑，有他们在，市民和游客就更踏实。深夜11点，金鹰国际地下车库，花果山派出所民警和保安拉网巡逻，仔细检查每一辆车，发现车窗未关，财物在内，第一时间联系车主，把拉车门盗窃扼杀在萌芽里。凌晨3点，在爱民巷，外卖员小孙在送餐途中发现有人拉车门盗窃，他悄悄跟踪，及时报警，协助民警当场抓获嫌疑人。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担当，一句举手之劳，守护了深夜的平安。从清晨到深夜，从街头到巷尾，从小区到商圈，联安守望员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用坚守，用热心，用责任，支起一张全覆盖、全天候、全民参与的平安防护网。联安守望守的是万家平安，望的是百姓幸福。平安海州因为有每一位平凡英雄的默默守护而更加的温暖，更加的安心。好的，感谢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我们下期见。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4年1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10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1折折的抄底啊，同样呢是1箱6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胀肚子。干红呢，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

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李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的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直播李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李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经得起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

0: 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老妈呀，今天特别勤快，蒸包子，蒸好包子之后，端着一大盘子就进了房间，大头伸手就要吃，老妈打了他一下说，
3: 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2: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了一个包子，
4: 看到没，这就是老婆。
2: 老爸吃了一个包子之后，接着伸手又要拿，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
4: 儿子吃吧，哈哈，看来是熟了。
2: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
3: 哼，爸，你看到没，这就是老妈。
2: 听说单位效益最近不好，正在酝酿裁员呢，哎，你像我这种角色肯定是第一个被裁的呀，我不能坐以待毙，中午趁着大家午睡，我买了五盒中华，偷偷来到了领导办公室，递上中华，还没等我开口，领导勃然大怒，
3: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啊？有你这闲工夫，还不如专心干工作呢。
2: 说吧，当着我的面将五盒牙膏摔了出去。
1: 大头再一次向幸福生活发起了冲锋。昨天，他从婚庆公司租了一个大音箱，拉起了条幅，各种花卉点缀现场，气氛烘托到了极致。伴随着歌曲《小苹果》的响起，广场上人越聚越多。半个小时之后，女友来到了现场，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几百个大妈随着节奏跳起了舞蹈，那叫一个欢快呀！女友用异常的眼神看着大头说，
3: 你叫我来就是让我看广场舞的。
1: 大头关了音响，几百人的广场舞瞬间安静了下来。只见大头拿起话筒，单膝下跪，大声地说，亲爱的，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3: 女友彻底的蒙圈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大妈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特别认真地说道，
4: 姑娘，你快点答应他吧，我都见他在这求婚好几回了，今天这个求婚是最真诚的一次。
3: 老王的一个朋友呢是出租车司机，叫李大军。大军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一天夜里，大军开车扫活，只见路边一个白衣女子伸手拦车，大军停了下来，叫她上了车。路比较远，一开始俩人谁也没说话，可能是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吧。白衣女子拿出了一个大苹果问大军，
2: 师傅，吃个苹果吧。
3: 哦哦哦，不吃不吃，谢谢。
2: 真不吃吗？
3: 真不吃真不吃，谢谢您。
2: 我生前最喜欢吃苹果了。
3: 天哪，老王一听生前俩字，脑袋嗡的一声，背后冒出了一层冷汗。没想到女乘客接下来悠悠地说道，
2: 哎，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生完了孩子，我就再也不喜欢吃苹果了，您说是不是很奇怪呢？
1: 大头初中的时候啊，有一次和同学吵架了，吵得特别凶，而且还动了手，后来班主任知道了，把两个人叫到了操场。班主任指着地上的一群搬食物的蚂蚁说，
4: 你们看到了吗？
1: 大头和同学互相看了一眼，老师是在说团结就是力量。正当两人心领神会要去握手言和的时候，只见班主任一脚向蚂蚁踩去说，
4: 哼，看到没，我收拾你们就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公交车上，一位穿得比较少的美女靠窗坐在这里，虽然窗户关起来，但是好像还是有丝丝缕缕的冷风

0: 凑进来，坐在旁边的大头说道：
1: 美女，要不咱俩换个位置？
0: 美女忙起身说道：谢谢你啊，这个位置是怪冷的。
1: 不是，是你脸上的粉都吹我眼睛里了，你都害得我，哎，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
0: 早上，大头在电梯里遇到了老总，电梯间里只有两个人，大头好像还从来没有跟老总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呢，有点不自在。老总嘛，就是老总，明显看出了大头的局促不安，就问呢：
1: 你坐公交上班是吧？
0: 啊，不用，那个老板，我就住公司附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1: 哦，那房租挺贵的吧？
0: 啊，还好，因为我从一工作就租在这儿了，所以呢，房东一直都没有给我涨过工资。
1: 老总的脸绿了，大头觉得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
0: 大头今天跟女朋友去餐厅吃饭，点完餐之后，服务员说：你好先生，一共是250元整。
1: 哎呀，算了算了，我俩再换俩菜，250多难听啊。
0: 重新点菜之后，服务员又一次热情地走上前来说：你好先生，一共是251，剩您250就可以了。
1: 铁柱跟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中了一套高档餐具，坚持要买，铁柱嫌贵，就是不肯掏钱。导购一看，悄悄地对铁柱说：
0: 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
1: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于是铁柱开开心心付了账。从此之后，铁柱不仅要刷碗，还要在刷碗之前被老婆警告：
0: 铁柱，我告你啊，你给我小心点儿，这餐具很贵的。我都说不买不买了，你二话不说非要买下来啊！你要是不小心摔了，你看我不收拾你呢。
1: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头和女朋友去植物园，两个人走在海棠树底下，女朋友看着枝头的花朵说道：
0: 哦，真好，我站在树下，你踹一脚肯定很好玩。
1: 大头二话不说飞起一脚，女朋友毫无防备，被踢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气得哇哇大哭：
0: 大头，我让你踢树，然后就会有花瓣雨，谁让你踢我了呀？
1: 女朋友家的空调坏了，大头自告奋勇地去帮忙修理，出门的时候顺手把电笔放进了兜里，两人不知不觉走进了商场，来到了羊毛衫专柜，销售员热情地说道：
0: 你好，这款羊毛衫质量特别好，不起静电的。
1: 大头掏出电笔，轻轻在羊毛衫上划了一下，立马就响起了嗡嗡的声音。销售员一脸黑线：
0: 先生，买个衣服不用这么专业吧。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王美丽领着狗狗去看兽医，医生说：“
7: 您这只贵宾犬……
6: 对不起啊，请您尊重点，别老犬犬犬的，他是我宝贝儿子。”
7: 哦，那请问您儿子多大了呀？
6: 9个月了。
7: 那您家宝贝儿哪儿不舒服呀？
6: 他最近心情不好，总喜欢咬人。
7: 哦，那么请问您儿子以前打过狂犬儿子疫苗吗？
6: 晚上，铁柱媳妇儿正要入睡，忽然听见铁柱冒出了一句：“
8: 哎，这辈子真短呐！”
6: 铁柱的媳妇儿心里一哆嗦，脑子里闪过了无数个念头：“哦，不是吧，自己的老公怎么能说这种话？难道得了什么绝症吗？”她就想，怎么可以安慰自己的老公？正想着，只听铁柱又接着说道：“
8: 哎，这辈子真短呐，脚都露外边了，好冷啊。”
7: 白小雪练车的时候，每一次靠边停车总是把车停歪，然后就被教练一通骂。可是有时候吧，就越骂越紧张，结果这次车又停歪了。小雪转过头看着教练，教练一言不发，也看着小雪。小雪战战兢兢地问：“
6: 那个教练，我又把车停歪了是吧？”“
7: 哪儿能啊，是这路歪了。”
6: 大头跟朋友到饭店吃饭，点了一盘金鸡炸竹笋，可是这盘子里连一小块鸡皮都没瞅见。大头很扫兴地端着菜走到了经理跟前说道：“
9: 经理，你给我来个放大镜。”“
6: 哦，这位先生，您要放大镜干什么呢？”“
9: 我的金鸡在竹林里消失了。”
6: 晚上，铁柱跟媳妇儿在客厅看电视，很晚了，铁柱说道：“
9: 媳妇儿，咱赶紧睡觉吧，太晚了。”
6: 看着闺女早就睡了，铁柱的媳妇儿就跟他耍赖：“
10: 老公，我要你。”

0: 我回卧室。
1: 哎，媳妇儿，你还是在这儿躺着，我把床给你搬出来啊。
0: 经理要去三亚出差，临走前问大家有什么需要买的没有。大头一点都不客气，赶紧上网查询三亚的特产，查完之后对主人说道：
1: 经理，网上说三亚的椰子几毛钱一斤，物美价廉，方便的话要不你给捎几个椰子回来。
0: 此言一出，一时激起千层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要经理捎椰子回来，经理感到非常的无奈啊。
1: 要不我买棵椰子树苗给你们回来种种吧。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大头陪女朋友逛商场，乘扶梯的时候呢，突然觉得这个屁股好像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回过头一看，一个漂亮妈妈领着一个天使般的小女孩站在后面，看大头回头，小女孩的脸上露出了甜美的微笑，大头也回报一个微笑。这个时候，妈妈轻轻敲了一下小女孩的头，说：
0: 哎呀，宝宝又不乖了，你看怎么又往叔叔身上抹冰激凌呢？啊上个星期天，大头去表哥家蹭饭吃，吃完饭，嫂子带着侄子去卧室休息，大头就去找表哥聊天。他就问
1: 哥：你说我要怎么做才能找到一个温柔贤惠勤劳善良的女人做老婆呢？
0: 结果他表哥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1: 哼，温柔贤惠勤劳善良，我还想知道去哪儿找这么个女人呢。一边去，不要妨碍我刷碗，一会儿我还得洗衣服拖地呢。
0: 小侄子放学一回到家就开始嚷嚷：
4: 姑姑姑姑，我给你报了个名，我们六一表演节目，老师说了要会找化妆的家长去帮忙化妆，我就给你报名啦。
0: 美丽一听啊，心里特别开心，嘴巴上说道：啊，真的吗？我画的行不行呀？
4: 没事儿没事儿，老师说了主要让你给扮吸血鬼的小朋友化妆，说见过你画这个你是最在行的。
0: 王美丽不爱吃青菜，特别喜欢吃牛肉，几乎天天饭桌上都有一点牛肉。大头就劝美丽：
1: 美丽啊，你这样老吃牛肉不吃青菜可不行，多吃青菜对身体好。
0: 没事儿，牛不是吃草的吗？我这也算是间接吃了呀。
1: 哦，要这么说的话，美丽，那你也吃过狗肉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家得福六幺八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苏州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FM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嘉荫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宁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我们每天的二手车节目时段，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因为开场的这个开场呢出了点这个小问题啊，电脑现在终于是调试完了，我们要珍惜啊所剩无几的时间还有40分钟，我们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是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进行电台节目的直播的。咱们直播的内容呢是有关于一切二手车方面的内容啊。大家呢如果说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0: 咱们最近啊有关于一切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及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 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最近要考虑把它出手卖掉，然后但是呢，我也在纠结究竟它该不该卖呢，值不值当卖的呢？因为呢，现在这个二手车哈，它的这些价格呢，它是取决于各个方面，有各大因素，也包括呢这个新车的这些升降价哈，对二手车也是有这个非常大的影响的等等方面，对不对？那我们这台车呢，如果说最近要考虑把它出手的话，那么 什么时候卖合适？那现在卖的话能卖多少钱呢？那咱们交广手车节目呢就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如果说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想评估免费的评估车辆的话，那都可以。如果你想参与到电台，咱们就打电话进来，
1: 八五四五三一二三，八五四五三一二三是我们凌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为大家开通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咱们呢想评估车辆是没有问题的啊。再一个呢，此时此刻我们为大家来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交广手车节目呢，从现在开始基本上每一天不出意外的话都会为大家同步的开通线上的直播。咱们呢如果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不方便打电话进来的话呢，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 抖音的账号就是五个字，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咱们呢可以在我们的这评论区里面留言，欢迎我们的外地的朋友们哈。我发现最近总是给我推，感谢抖音哈，给我推了好多外地的朋友们。外地朋友们也是一样哈，有手车问题都可以同样的咨询。看到我们线上有朋友在电话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听友热线，跟各位介绍，我们节目里边邀请到的也是咱们的交广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 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救济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程老师上午好，我看到我们现在电话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咱们的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啊，请我们导播小哥哥把电话再给他切过去一下啊，刚才可能等时间比较长，把他给断掉了啊。 好的，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咱们三号线的朋友，你好。啊，你好。哎，您好，是您，您请说。我一个2017年的启辰
3: T70， 跑了10万公里，白色，手动挡。
2: 2.0还是1.6的？1.6的吧。对。什么颜色？车况怎么样？白色。
3: 车况轻微刮蹭，轻微刮蹭，
2: 手动挡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大几千啊，七八千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000左右的个人交易价格。哦，嗯，好吧。
3: 嗯，好的，嗯。
1: 哎，好嘞哈，感谢您的参与啊。 大力出奇迹说，这和文杰的直播间背景一样，不会是同事吧？那肯定的呀。也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能是您刚刚刷到咱们抖音直播间，也可能会有些朋友呢刚刚听到咱们电台的这个直播的节目，跟大家介绍啊，咱们现在正在听到的呢是一档我们凌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送上的二手车节目啊，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 那文杰呢主持的是晚上的，他主要是讲的是这个新车这一方面，咱们有这些什么新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他的节目哈，并进行提问。咱们二手车节目呢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干啥呢？我们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现在呢咱们手上是不是有一辆车，你可能考虑要把它给卖掉啊？然后呢这辆车呢，但是你又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咱们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二手车节目里面来。咱们每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呢，除了主持人思思以外呢，还会邀请到一位这个 二手车的嘉宾老师哈，非常专业的老师，咱们呢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这一台车考虑卖，那怎么样去问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这两点哈，就品牌、车款，然后呢什么颜色、什么配置，这就是再两点，然后最后两点呢就是几几年上牌。 然后现在行驶的公里数，这6大点啊，然后顺道咱们也可以有空的话呢，把咱们这台车的车况也给我们描述一下啊。好。 这个是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辆的哈，不论是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还是我们在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参与方式，一个呢可以拨打进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来前来咨询就可以了。那再一个呢，也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打字八卦留言，就是不方便打电话都是可以的。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感谢朋友，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朋友的点赞啊。看一下啊，我们的飞哥说，昨天晚上喝茶和朋友刚刚聊到二手车，今天早上就刷到直播间，这是玄学吗？这不一定是玄学，说不定是手机在窃听你们讲话。大家说话注意点啊。好，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您正在刷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咱们为大家来免费的评估车辆。如果呢我们有什么车想要咱们陈老师帮您来评估一下多少钱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力出奇迹啊，有一台2017年7月份的白色大众朗逸。好，再说一下，是2017年7月份的白色大众朗逸，1.4T 舒适型，行驶公里数是150,000公里。请咱们陈老师给这位朋友来估下，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0: 好的，2017年的1.4T 的朗逸，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20,000中左右啊，24,500,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30,000啊，在30,000以内的个人交易价。
1: 嗯，好的，好，老师给您回复了。是这样子，基本上来讲呢，我们朋友们咨询完的一台车，遇到两种情况，一个是哎，我们觉得价格也比较合适，是不是？那我正好最近也考虑把这车给卖掉。那么关于你确定把咱们手上这台车要卖掉的话，你一定是宜早不宜迟的，好吗？各位朋友，老师给您估了价格之后，觉得也相对比较合适，那我们就趁早卖，不要往后拖哈。而且呢，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咱们车呢可以直接卖给我们。咱们交通广播给您出的这个价钱的话，基本上来讲呢，在车商这个圈层里边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当然括弧遇到恶意竞争的咱们另说啊。总之呢，就是关于二手车这一块呢，我们会竭尽自己的全力呢，去为咱们的朋友们来服务，去保障大家的个人的利益。因为我们不是以挣钱为前提的，我们主要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解决问题，为大家来进行服务的。所以呢各位哈，这个手上有车要考虑卖的话，先来我们这个参与到节目里面来，老师先给您估一估，价格比较不错，那就最好就可以给我们收，卖给我们就行了哈。我们尽量的能把价格抬多高抬多高哈。再一个呢，就是这是第一点你可能会遇到的情况。第二个就是你觉得老师估的价格怎么这么低呢？说前阵子别人我还问过其他的，比如说车商啊，或者是一些老师，怎么一个月以前是那个价，现在这个价了呢？咱们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提出来，老师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好，我们都说了要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为前提，车主朋友的利益为前提，我们一定不会压价的。来跟咱们的这个明天会更好说一下哈，跟大家报告，如果说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们想让咱们老师给您估价呢，发来的内容是啥呢？说咱们这台车哈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然后颜色配置，然后上牌年份，还有行驶公里数。所以咱们现在把那个咱们的 A4 这台车的颜色，还有行驶公里数，还有配置发来一下啊，有助于老师给您更精准的去评估一个现在价值所价值的一个范围。谢谢我们朋友们的关注啊。好，跟各位报告，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啊。今天节目开场呢，因为电脑的问题呢，也是耽误了一点节目的时间，我们待会呢提快一下速度啊，马上进入到9:30的半点报时，跟我们的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我们在2分钟以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来，在这过程里边呢，我们可以到一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然后马上要到这个端午节了。好，啥搜不到呀，一点点。好的哈，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电台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大家可以直接打进来跟我们陈老师在线上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哈。啊，刚刚有讲的是这个车辆的评估，再一个，如果说咱们朋友们想要买一台二手车，也同样呢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在9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的电台的节目当中来。85453123，你说你要买一台二手车，你把你的倾向、你的预算、你的喜好告诉我们啊，咱们这个交广呢也有自己的合作的。

0: 门店，我们车型车款也很多，不论是新势力、新能源还是传统燃油车，都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就哪怕咱们喜欢的这台车比较小众啊，我们的渠道也很广泛，可以帮大家找啊。好，咱们记好抖，不是抖音，是电台的电话 8545-3123， 我们现在正式为各位开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的，半点以后了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卡交广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

0: 好的，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节目才刚开始一会儿会儿哈，因为这个电脑的原因啊，要反复跟大家来解释一波。然后呢，也跟收听前听众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你现在正在听到的呢是一档二手车节目，直播时段在上午的9到10点钟。我们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可以为大家一切有二手车诉求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不论是你手上有车，现在考虑要卖，还是你要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咱们如果说是考虑要卖车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把这台车来描述一下，说咱们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多少公里啦，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啊补漆啊哈。哦，我看一下领头羊，嗯，是的，我记得这个下巴贴了个痘贴。来，我们先抓紧时间给咱们的那个，我看是哪一位来，我往上翻一翻。咱们这个明天会更好朋友啊，有一台车要请咱们程老师来估一下啊。好的，我明天会更好，有一台2026年1月份的奥迪 A4 啊，白色的，是那个星夜版的，行驶公里数是4000公里，请程老师估个价格啊。
1: 你像这种准新车的话，来去价格可能会比较大啊。车况没问题的情况下，这台车子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不超19啊，在18万大几这个范围内。那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也就是在不超20-19万多这个范围内。
0: 嗯，好的。咱们朋友有听到没有啊？我刚才把那个直播间的音响声音放小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没听到的话，就在留言说一下啊。好的，好的，我们领头羊呢？领头羊，你是准备要买一台这个车，然后问一问这台。这一款车能卖多少钱，还是自己手上有一台这个车呀？如果是要估价的话呢，这个1260啊 L， 把那个颜色还有配置还有那个行驶公里数也一并发来一下啊。好的，好的，这个程老师啊，现在那个我们有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吧，这个领头羊说他想要这款车，我们现在咱们店里有没有啊？
1: 嗯，想要的是什么车型？
0: 24款，他想要24款的1260呢 L 是不是啊？我这边看不太清。
1: 嗯，24款的1260暂时的话库存是没有的，因为这个车子我们前段之前聊过嘛，就是行情波动比较大，所以说短期内像这种 BBA 的5系啊 A6 啊 E 级啊库存都会处理掉的一个状态，并不暂时不考虑补充库存。
0: 哦，那我们跟这位朋友再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哦。
1: 对，就是价格最近不太稳定吧，是这个原因。然后如果说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去找一下这个同款的车子吧，节目之后可以跟您联系一下，然后包括说车辆的一个评估检测都可以帮您去安排一下。
0: 我看他的这个主要的诉求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有的话，现在目前为止24款的1260的话，目前为止的市场价是多少呢？虽然说最近不是有波动吗，那波动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样个数值范围啊？
1: 嗯，好的，那么正常我们看按照长轴这个长轴运动吧，260的一个如果是大标版本，基本上买到手的价格差不多在28万左右的一个买价，收价的话正常是在26万大几，靠近27这个区间内。嗯，
0: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出现这个浮动在这两个月是不是啊？
1: 对，浮动比较大，就是这个行情价只是我们现在的价格，你其实往前推到4月份5月份的时候，这个车的价格还是要过30的，所以说就是波动特别大吧近期。

0: 就是户高户低，而且范围又比较大，然后我们对于咱们车商来讲的话，就像类似于这样的车，在短期之内我们不太敢收，因为害怕亏得多，是不是？
1: 对，除非就是像快进快出，像咱们这位这个网友一样，他说想找这台车，那我们给您去找这台车，就是各方面价格和也比较合适啊，车况都是我们经过检测的，也是可以正常交易的。
2: 嗯，好的，好，来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眼前呢，这个E260最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呢，同样的，如果也有我们的听友或网友朋友们呢，也像咱们这位领头羊一样啊，你有这方面的这个，你想要找什么样的车，我觉得最好还是呢，像我们这位朋友一样，提前呢先了解一下最近的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动态。 啊，因为我是在节目前面刚才也有讲了，其实二手车这一块呢，它这个所受影响的点与面还是非常的多跟广的，所以呢，老师也会告诉你，你在如果你卖车的话，可能什么时候卖会更合适一点，如果你要买车的话，那在什么时间段买也是最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老蝈蝈哈，老蝈蝈手上有一台 18年6月份的白色本田缤智1.5L
0: 自动挡的，等等，我往上翻一下啊。然后低配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7万公里，陈老师帮他估个价啊。
1: 嗯，好的。18年上牌7万公里的本田缤智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啊，3万中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4万1223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嗯，好的。
2: 波哥啊，你把你那个你这台车我看看哈。 S300，车辆的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说抖音直播间里面也有其他朋友也要让咱们陈老师给您估个车价的话呢，哈，我们发来什么呢？咱们这台车哈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也发来，然后是哪一个配置的也发来，然后是上牌的年份和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好。
1: 谢谢小孩2，不，小小孩，小孩，爱生活。感谢朋友圈朋友，朋友圈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们的点赞啊，还有这个留言，还有关注，谢谢大家啊！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您现在正在刷到的抖音直播间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的节目啊。我们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是咱们交广二手车，然后呢，如果我们要是有手上有车啊，最近有考虑想要卖，或者来说卖之前呢，我们想要先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价值多少钱，那我们呢都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里边来啊。我们今天开播的也比较晚啊，耽误了一些时间啊。咱们呢想要评估手上这台车，想了解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呢，都是可以发送来哪些内容呢？说手上这台车呢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然后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
2: 这个车况也描述描述哈，有助于老师给您相对更精准的去评估它的价值范围。好，就是说这台车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啊、等等的啊。大家呢正在收听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方便您行驶跟行走为安全的前提之下啊，咱们呢直接拨打进打进电台的电话来，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参与到电台里边的参与方式啊。以下首饰问题呢都可以拨打进来。我们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哈，咱们交广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为各位开通着，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咱们如果不方便打电话呢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哈。好，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啊。感谢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朋友们的关注啊，咱们后期呢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我就可以了啊。刚才说的是关于评估车，再一个如果是买车也是同样的，咱们把预算啊喜好倾向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好，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一条广告啊，很短的时间之后继续回来。

0: 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啊，我们回到节目里边啊，抓紧时间啊，给咱们的朋友们来评估一下车辆啊。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咱们的二手车节目啊。我们来关注到咱们抖音直播间波哥的留言，也给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电台的这一部电话给大家开通着，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854531123。854531123可以帮助大家免费的评估您手上这一台车现在能卖到多少钱。再一个呢，如果我们要是想购买一台二手车呢，也同样的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

0: 好的，大家，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在直播当中啊。各位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通过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留言就可以了。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波哥手上有一台车，请陈老师评估。有一台这个奔驰 S300，是黑色的，中配，然后2013年8月份上牌的，行驶公里数是301800公里。30.18万，对，301800公里，然后说是没有重大事故，全程 4S 店保养的。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1: 那么2013年的奔驰 S300，按照中配来算的话，这台车子里程稍微偏多一点，如果不超20万公里的话呢，能给到6万左右，但是这个30万公里的话，应该是不超5万，在4万多啊，4万中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就是在5万多一点，5万1。

0: 123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的啊。好，给大家估完了哈，也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比较晚，所以呢我们到现在也没给大家去推车辆哈，我们会把这个接下来如果有购买二手车，哈哈，不好意思，我刚才吃到直播间话筒套了。我刚才说什么的啊？有这个购买二手车诉求的朋友们，下面要听好啦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电脑的原因，导致呢将近半点九点半才开播啊。然后呢，我们下面呢要把这个我们给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最近啊我们注意到的，一些比较不错的精品的二手车型车款呢，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你最近可能要购买二手车，对不对？然后呢，你有在找一台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可是你又找不到正规的渠道，买不太到，或者说你遇到了，可是价格又不合适，啊，反正购买二手车这一块呢，也要找我们交管啦。咱们呢为大家来服务，基本上来讲呢，我们帮大家找车的渠道比较多，然后呢，通过我们而买到手的二手车，咱们放心就可以了，包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呢也会尽量的给大家去这个省点钱，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车况的二手车哈。好，如果呢下面老师推荐的这个车里边呢有咱们听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一台的话，赶紧跟我们联系，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啊。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四四小推车。再一个呢，想打电话进来也行啊，我们免费帮大家来评估车辆，8545-3123是我们电台的参与的这个一部热线电话啊，8545-3123。好的，下面时间交给您，陈老师。
0: 嗯，好的，那么现在由我来为大家带来一些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是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一个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两处坐漆，其他原版原漆，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5万公里。全车三处喷漆，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的高配版本，带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了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的版本，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19年奥迪 A4L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9.88万元。24年宝马325长轴2.0运动耀夜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17年宝马320短轴2.0运动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18年宝马320短轴2.0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9年 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跟大家报告啊，我们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啦。然后呢，这个我们抖音的话呢，会一直持续到10点钟才会下播啊。所以呢，咱们要是有什么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呢，就现在请一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今天节目这个开始的也是这个没头没尾的哈，上的我也没有那么的来劲。好，咱们到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插管吧，好不好？今天节目先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好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咯，提前祝大家端午快乐啊，端午安康，拜拜。

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7: Hello， 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的我们相互来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7: 没错啊，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6: 是的，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基因一些相关的讨论呢？
7: 您说的基因检测类的。
6: 哎，有几年基因检测特别火。
7: 嗯，
6: 其实呢近这些年这基因检测它已经逐渐的市场化了，很多人呢纷纷尝鲜。
7: 嗯，
6: 市场上呢出现了各类基因监测产品，一些基因检测公司推出什么天才基因检测套餐啊，声称说通过唾液样本就能够预测儿童的智力上限。那你说我们真的能够用基因密码来破译人类的智慧密码吗？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很值得深究的问题。
7: 那要想知道这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咱得先知道商家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一般来说吧，如果你购买了一份基因检测智力的产品，那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收到一份基因检测的套件。
6: 对，这个套件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试管、棉签，还有一些说明书，目的就是让你来采集自己的样本，也就是你的唾液。那采样呢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按照说明书的指引来进行操作，然后呢就可以将样本来送回实验室。
7: 那之后呢，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处理它，他们会使用提取试剂对口腔拭子当中的细胞进行处理，从而呢提取出其中的 DNA。那接下来呢，使用基因检测试剂盒当中的预混 PCR 反应液对提取到的 DNA 样本进行扩增。这一步呢是基因检测的核心步骤，目的啊是放大与智商相关的特定基因片段，使其能够在检测当中被观察到。
6: 是，我们现在先跟大家来剖析一下，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检测的，依据的是有哪些科学依据。首先一般来讲，这个商家呢他会选择多种和智商相关的基因来进行扩增，比如 COMT， 还有什么 MCPHE 基因，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啊，这里在节目当中反正可能大多数人像我一样都不是特别明白这些专业术语，所以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简单来说一下这其中这两个，这个 COMT 基因呢，它是和大脑的前额叶皮

0: 皮层有关，这个区域和认知控制和情绪调节密切相关。 而MCPH1这个基因呢， 则是和大脑皮层的发育有关，影响大脑体积和神经发展。这些基因的突变就可能会影响到智力的发展，因此呢，它们就成为了基因检测当中的关键目标。
1: PCR扩增完成之后呢，使用荧光定量PCR仪对样本进行分析。根据判断呢，实验人员能够确定样本当中 COMT 和 MCPH1它的基因的变异的类型，并得出一个基因的评分。最终呢，基因检测报告会综合样本的基因评分，给出关于智力遗传特性的分析。商家的这种方法，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根据单个的基因预测性状。这种操作其实比较简单的，突出一个字就是快。
0: 它主要呢，就是依赖于PCR的扩增技术，针对特定基因的突变位点来进行检测。 它的目标是通过DNA来分析，直接识别出目标基因是否存在特定变异， 并且通过这种单基因分析来预测学习能力的潜在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单个基因预测某方面的性状这靠谱吗？
1: 可以肯定的说，朋友们，不靠谱。因为单个基因啊，往往只能影响智力的一小部分，是没有办法是完整的解释智力的差异的。那智力的形成呢，不仅仅由一个或者是几个基因来控制，而是通过多个基因以及这些基因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来决定的。我们还是以就是稍微熟悉一点的这个
0: COMT 为例，COMT基因当中有高活性型，还有低活性型等等。那研究发现呢，这个低活性型可能和较好的工作记忆表现相关。
1: 然而呢，根据2005年他们的相关研究就表示说 COMT的基因变异确实对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需要高认知负荷的任务当中。然而呢，这种影响是微弱的，并且主要依赖于任务的性质和认知的负荷。在低负荷任务当中几乎没有差异，研究也表明了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认知表现当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单一基因的
0: 影响并不足以全面解释某一个个体的认知能力，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吧？
1: 当然了，也有一些商家会利用多基因检测法来评估，而不是单基因检测法。简单来说吧，就是研究人员已经找出了许多和智力相关的基因，就像是拼图块一样，每一个基因的影响呢，就像是拼图块的大小和形状。那如果某个基因对智力的影响比较大，那就给它一个更大的分数；如果影响小，就给它一个较小的分数。然后呢，再把所有的基因的分数加起来， 得到一个总分，就像是你拼好的智力图案前面说的这个单基因它的影响就像是只有一块拼图一样。
0: 前面说的单基因一块拼图直接来判定某一个个体的智力情况，然后后面的这个多基因就相当于是每个不同的基因来判断不同领域的智力情况，然后来综合评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如此听下来好像后者比前面这商家用的方法要更好一些，更准确一些。但事实证明
1: 多基因检测预测智商的方法依然还是不靠谱的。就是2018年有一个研究就表明了，说这个多基因评分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说这个研究使用了来自于多个大型的智力相关的数据，并且整合了来自不同人群的基因型的数据，总样本量达到了28万人。那结果发现呢，多基因评分能够解释智力差异的大约是5%到10%，也就是说通过基因评分 研究者能够预测个体在群体当中的智力差异的一小部分。其实这样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解释力，意味着尽管有大量和智力相关的基因，但基因本身的贡献仍然很有限。这研究还表明了，大概是90%的智力差异不能通过多基因评分解释，这些差异很可能与环境因素，你比如说教育啊、 家庭背景啊、社会经济状态啊等等是有关系的。这就强调了环境对智力的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在智力形成当中的重要性。 那基因呢可能为个体提供某种潜力啊，但是这个环境因素啊在智力的最终表现当中同样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
0: 而且这还不是一家之言，类似的观点其实出现在早是2021年，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说，尽管多基因评分能够对群体的智力分布来做出预测，但是个体差异比较大，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去推测确定个体的智力水平。

0: 那换句话来讲，就是基因评分并不是智力的决定因素，而只是众多影响因素当中的一小部分。
1: 嗯，还有研究发现，在高收入家庭当中，遗传因素啊，对于智力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来说啊，在这些家庭当中，智力差异主要由遗传决定。数据分析表明，在高收入家庭当中，遗传贡献高达 60% 到 70%， 而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
0: 嗯，那反观在低收入家庭当中，情况就不太相同了。研究显示呢，环境因素对智力的影响远远大于遗传因素。那么从当前这些所有的研究结果来看，那就是基因检测并不能够准确的来预测智商，即便你做了基因检测，收到了检测报告，也不应该把它视为是你命运的判决书，而是应该把它视作是为你打开潜能的一个路线图，对不对？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类型的基因检测，又或者参与过哪些有关于基因的讨论，都欢迎来一同分享你的认识。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继续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没错啊。今天我们继续聊回到有关于基因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你可能会以为的一些身材缺陷。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中了基因彩票。其实我说到的这个标题啊，就有一种好像要为自己扬眉吐气的感觉。你可能了解了之后可能会有点爽歪歪，但是一定要认真听啊，就是有利有弊的。还是
3: 人类的审美仿佛在潜移默化当中达成了某种共识。你比如说筷子腿，你比如说蜂腰
2: 啊，
3: 你比如说蜜桃臀，比如说纸片人，
2: 对，他们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标签闪耀在整个主流媒体审美当中，就仿佛能够获得越多越能够求得上职婚恋的敲门砖，给自己镀上一层金。所以多少人你就看吧，前仆后继的通过节食减肥医美整形给自己套进一个完美身材的标准当中去。
3: 但今天啊，这风水轮流转了。
2: 所以今天我们是走进科学吗？
3: 照你这么说倒也没错，毕竟啊，这有些我们所认为的身材缺陷其实是一种健康优势呢。
2: 比如说大腿粗，就这个话题前两天还和朋友讨论呢，说我腿粗，我立刻就反击他，你不知道吗？腿粗不容易得糖尿病。
3: 没错啊，你看这著名歌手梅梅在大腿在这方面的话题啊，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她一改往日纤瘦的身板回归，不少娱乐报道啊，直指这梅梅从腿精变成了粗腿了，是对传统审美的一种挑战。
2: 有很多人90斤的上身，120斤的下身 ，S 码的上衣配 XL 码的裤子，主打就是一个女娲娘娘捏泥巴造人，随心所欲。
3: 可是，在医学上，我的老伙计们，这可不是困扰，而是宝藏啊！
2: 何出此言呢？
3: 你看这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发布了论文，分析了超过252万成年人的健康数据，结果发现大腿围增加5厘米，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8%。
2: 是的，而腿部脂肪含量太低的话，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风险就是会明显增加。
3: 以前不是说这脂肪不好吗？怎么现在还夸起来了呢？其实脂肪储存的地方大有讲究。
2: 对，当脂肪过多的长在了你的内脏里，它就有可能会引起你的代谢紊乱，比如说影响到血糖、血脂、血压，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会容易导致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等等疾病风险显著增加。咱的大腿粗，那就说明这个位置啊，它贮藏脂肪的能力强大，把脂肪给它圈禁住，防止它跑去其他地方为非作歹。
3: 那也代谢好了，更重要的是呢，大腿的这个皮下脂肪啊，可以分泌多种的有益物质，帮助身体维持代谢健康，还能够对血糖代谢产生不小的益处，就比如说预防糖尿病的发展进程。
2: 还有一个帮助就是让我们的血压更稳定。美国心脏协会的一项报告就是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他说和腿部脂肪百分比较低的人相比呢，腿部脂肪百分比较高的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降低了61%。
3: 朋友们，大腿围要是没有大于60厘米，真没啥操心的必要啊。
2: 哎呀，被别人诟病的这个大腿其实是在默默守护着你的血压、血糖、血脂，甚至它还在默默地帮助你延年益寿呢。
3: 那除了大腿之外呢，还有一个缺陷，就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屁股大啊，人类高质量美臀
2: 啊，有一个审美的谜题。小动物的屁股大那就是可爱无敌，你看那个小狗狗，那人类的屁股大怎么就变成最无可数了呢？
3: 是时候打破

0: 审美霸凌了啊，这屁股呀可是渡劫专用的功德屁垫。
1: 为啥这么说？因为屁股大死亡风险更低。有研究啊，2020年9月的时候呢， BMJ 也就是刚刚张小白所提到的那份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啊，它的一个简称，人家的研究就证明了说，臀围每增加10厘米，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10%，而且在这种关联性当中，在女性当中比男性要更为显著。
0: 哎，那除此之外呢，针对中国8771例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显示，臀围较大的患者代谢综合征如高血压、高血脂风险较低。说人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正常体重组当中啊，这个臀围增加与更优的血脂和血压指标是相关的。
1: 而结合这个腿粗和屁股大，那就不得不引出1+1=2的身材优势——梨形身材。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腰围除以臀围得到的比值，女性低于0.8，男性呢低于0.95，那么恭喜你，老天爷可能将追着要给你喂饭了。
0: 是大病防御氪金buff 启动啊！除了心脏病、脑中风，科学家还发现梨形身材的人呢，这个肝病、肾病的风险也更低。
1: 还有内脏脂肪绝缘体，因为大部分脂肪堆在屁股、大腿定点扶贫，那避免脂肪在心、肝、脾、肾、肺啊这些地方作恶多端，所以大家谁懂啊？本来可能以为自己是天选倒霉蛋，其实呢，这波血赚姐囤的根本不是脂肪，那是姐的养老金啊！
0: 还有一个常被认为是缺陷的，那就是小肚子。
1: 哎呀，那是真的，每个女生都很在意呢。
0: 可是小肚子啊，是护体的金钟罩啊。从早年的 A4 腰到反手摸腰，再到现在的漫画腰，人类对于丰腰的追求仿佛是越来越极致了。
1: 但其实呢，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小肚子，那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如果你也有焦虑，其实不妨了解一下，你从网上看那种各种比较瘦瘦的美人，除了那种就是马甲线非常非常清晰的，你会发现她吸气是一马平川，放松之后那是如山川一般绵延不绝。
0: 你看吧，这小蛮腰和双层救生圈那是可以同时拥有的。其实呢，适当的肉肉啊，能够增加缓冲，保护内脏，帮助你减少骨折。如果一点肉都没有，可要考虑自己是不是体质过低了，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等等健康的风险。
1: 跟大家说一个标准数据啊，一般女性呢腰围小于85，男性的腰围小于90，就不用太担心，肉嘟嘟的也很漂亮，也很帅气。
0: 你看看那美神维纳斯，人家不也有小肚子吗？我也有小肚子啊，这45入是不是就是我等于美神降临呢？
1: 你说的是我吧？
0: 我。
1: 哎，我觉得大家说到这儿，探讨到这个环节，相信已经自信不少了。当然，也要给各位一个温馨提示啊，您正在使用的身体版本已经持续运行了好几个十年，且无重大故障，建议继续保持你的自信权限。
0: 是的啊，那好看是我们定义的，而不是别人给的，还是科学的从这种基因的方面来了解了解科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那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基因彩票吗？或者有哪些关于基因的讨论，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

0: 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互动留言。
6: 今天我们聊到了基因这话题，有的时候不得不感叹呀，说这基因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经常感慨了，你说我这个子我要是能再高点，长到1.8米，那我岂不是要横着走了。
7: 哎呀，一直以来这高那都是主流审美里金光闪闪自带 buff 般的存在。
6: 那可不是吗？
7: 对，能够理解你这个想法，因为它毕竟这高啊是求职时候的加分项，婚恋市场上那是敲门砖，谁看谁喜欢。相比之下好像小个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6: 男生们啊，永远对于1.8米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之的执着
7: 向往。
6: 对，就是好像这个少那么2公分就不行了啊。
7: 哎呀，你这还是跟1.8米比呢。相比之下，很多的小个子没有那么幸运，尤其是身为一个身高不足1.6米的小个子，要遭受很多的不公。我曾经在网上有看到过有朋友这样的控诉，就上学的时候食堂打饭那就像打仗，时刻都得注意防着人，以免被这饭盘攻击脸、手肘倒到头。这军训的时候呢，参加团队协作，自己也总是需要垫脚的那一个。
6: 哎，好不容易熬到了工作，又要忍受一波办公室工学椅的霸凌啊！这个个子小的可能脚都挨不着地儿。
7: 还有现在有好多人脸识别，你像我们食堂那人脸识别的高度，我就觉得它不是给我设计的，我每次都得踮脚踮脚踮脚。
6: 怎么说呢，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
7: 至于挤地铁的时候，总有人会在我们头顶上玩手机，这个嘎吱窝好像是要和我们的鼻胃线来齐平。哎，就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谁让人家个高呢？
6: 谁让在身高差面前，那些小个子仿佛就是萤火之光，焉能与日月争辉，仿佛生来就该自荐行贿。唯一能做到的只有靠内增高强垫5厘米来弥补原罪。
7: 哎，但现在不一样啊，朋友们，情况变了。当众多的科学家发起对于人类高个正当性的质疑，越来越多的研究宣告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个子小可能是一种健康优势。
6: 在一项研究当中，2185万人群的样本就发现，个子小的人可能更长寿。这还真不是胡诌啊！从审美上来看，你看这男性1.74米，女性1.58米，这个头别说在欧洲了，哪怕是在亚洲，放到人均男性身高1.8米，女性1.6米的互联网上，也会被喊作是一声哎小矮个。
7: 但是在医学健康领域，那人家可就厉害了。2021年7月，当时发表在某医学杂志期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说，人的身高啊，并非是越高越好。男性1.74米，女性1.58米，恰恰死亡风险最低。
6: 这样的研究其实并不新鲜。早先啊，一项跟踪了8000多名美国日裔男性40多年的调查发现，身高与死亡率呈 正相关的。
7: 而且越是80岁往后，这小个子的长寿优势就体现得越明显。
6: 更别说是生物人类学的学者曾经对意大利著名长寿村萨丁岛展开过调查，结果发现岛上100岁老人多数个头都不高。
7: 对，以1866年到1915年间出生的退伍士兵为例啊，身材矮小的士兵和高大的士兵在70岁那年出现了分水岭，小个子比高个子预估多活2年。
6: 更多数据表明，小个子人群的寿命啊，通常比高个子人群更长。这些结果都不得不让科学家们一再感叹，小个子的体内或许真的存在某种长寿基因。
7: 当然了，这长寿呢，必然是有原因的。现有的研究就发现，小个子活得久，主要是和更不容易得各种大病有关。那首先第一件事，那就是防癌。
6: 一项囊括了瑞典550多万人、跟踪时间最长超过50年的研究表明，不论是男女，长得越高，这患癌风险就越大。
7: 对，而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肿瘤学》上发表的英国百万女性研究项目则显示说呢，身高和患癌风险简直就是直线关系。
6: 女性身高每增加10厘米，患癌风险就会增加11%到18%。
7: 那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说，跟小个子相比，高个子随身高增加的患癌风险包括有结直肠癌、乳腺癌、肾癌、前列腺癌、黑色素癌、白血病等等。
6: 那相反呢，在普通的身高1米6以下的南美厄瓜多尔南部地区啊，这科学家们意外的就发现他们很少得癌症。
7: 对，而且动物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就是小型犬患癌风险普遍要比大型犬要更低。
6: 嗯，这或许啊，就是因为小个子有一些利于他们的生物学的机制。你比如说这个端粒缩短较少，房颤发生率较低，心脏的泵血的效率较高， DNA 损伤较少，血栓风险较低，左室肥厚发生率较低等等。
7: 咱就挑几个说，就说这个心脏泵血效率吧，这个子小的人心脏离各个器官都会更近一些，这输送血液和养分的时间就会更快一些，这就像是给自己穿了一双疾步之靴，保证了身体里各个器官的营养代谢，帮助你去远离各种各样的疾病。
6: 嗯，总有这年轻的朋友就会放出狂言啊，说宁要短暂的精彩，不要健康的晚年啊，说这话的人绝对是太年轻了，活得没病没灾的啊。只有深入了解过小个子生理机制的研究者才会感慨说，这个子小的好处还真的是很多呀。
7: 提示大家，这不仅大病更少，而且还能够巧妙的来躲避腰痛。有一项针对美国82万青少年的调查研究，循证确认了 BMI 和身高和腰痛之间的关系。这个头最高的组别是1.81米到2.1米，还有个头最低的组别是1.3米到1.68米。这两个组相比呢，男生出现腰痛的概率高了43.8%，女生则高了22.4%。
6: 这种腰痛的差异啊，在女性身上也是显得更明显一些。研究表明，同样是一开始没有任何腰痛问题的女性，身高超过1.7米的人呢，在11年后得了慢性腰痛的概率比1.6米的人是大约高了20%。
7: 嗯，是的，而且呢，小个子真的可以称之为是防腰痛体质了。就是小个子他重心也更低呀，所以更不容易摔跤。即便是偶尔一个没有维持好平衡，给他摔飞出去了，但是因为小个子他动能更小，受到的空气阻力相对更大，那摔倒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也可以减少冲击力。
6: 没错啊，这小个子们才不是一无是处呢。我们也看到了诸多的小个子的优势，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吧。就这基因呢，对于我们的人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不难发现，有很多认知和我们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具体的事实是相违背的哈。
7: 要不说呢，这浓缩的都是精华。咱小个子小归小，身体素质可是开了挂。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有关于基因的奥秘的探讨，也欢迎来一同分享，分享给我们你的更多故事啊，也欢迎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基因的这些展现。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

0: 来互动。
1: 是的，聊到基因，很多人呢就容易把它和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去挂钩。现在大家经常讲说，养娃就像买彩票，全看运气好不好。大致意思说，娃到底咋样，老天爷早已在暗中标好了奖项，咱们当爹妈的就接受事实，顺其自然就好。其实我觉得这么说更多是一种自我安慰，毕竟到现在这普世的价值观还是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没有太多差别，我们是可以来改变自己命运的。
0: 嗯，所以吐槽归吐槽啊，大家平常该鸡娃的鸡娃，该内卷的还在内卷。不过还真有人以此为话题啊，就写了本书，这书名叫做《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平》。
1: 是的，作者呢叫做凯瑟琳·佩奇·哈登，可能有朋友看过他的这本书。他呢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和行为遗传学家，他在书中就提出了一套很有意思的观点。那用通俗的话来翻译过来说，就是虽然总是说人生而平等，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很大一部分是先天差异所造成的。
0: 这所谓的先天差异啊，被作者总结成了两点，一个是投胎，就是孩子的出生环境、家庭的经济条件、父母的社会阶层、国家的发展水平，就是现在总提到的起跑线。而另外一张呢，就是所谓的基因彩票，它会影响孩子的智力、长相、身高。现在谈到教育公平，我们总会想到前一点啊，看到环境和条件的差异，但是基因方面的差距很少会有人意识到啊。
1: 嗯，那作者哈登呢，他通过一系列的研究确信，在过去几年中，新的分子技术已经开始支持这样的一个基本发现，就是我们的个人轨迹，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基因。
0: 我看到有不少人评价说，这本书啊是从科学角度证明了鸡娃是没有用的。
1: 这怎么听起来好像更像是一种宿命论呢？但是如果有机会你慢慢啃完这本书，可能发现作者想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0: 就关于遗传吧，这父母双学霸生娃是学渣，除了均值回归还因为啥呢？
1: 说实话，因为这书里有大量的遗传学专业词汇，其实我看的时候也挺头疼的，但头疼归头疼，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新鲜概念，嗯，比较值得当父母的去了解。那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多基因指数，咱们前面有说到了，就是他重新解释了为啥下一代不如我的这个问题。
0: 举个例子啊，就是以前我们觉得父母双方个都高，那么他们的身高基因好，孩子就一定高。
1: 嗯，
0: 事实上呢，决定孩子身高的不是一个基因就能够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个基因，这就叫多基因指数。
1: 那即便是身高这种遗传率高达80%的特征，相关的基因啊也多达10万个。里面这每一个相关的基因，它都会产生微小的影响，那累加起来，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0: 所以哪怕父母身高基因都好啊，10万个基因到孩子身体里经过重新的分配，这变异组合再表现出来，可能就和大家预期的完全不一样了。
1: 嗯，这种多基因指数的分布规律，它是呈正态分布的，就是靠近中间均值的人少，往往最低分、最高分两个极端的人呢，会越来越少。
0: 嗯，我们就拿美国著名的 NBA 运动员肖恩·布拉德利来举例吧。他是身高最高的球员之一，足足有2米29，要比世界上99.999%的人啊都要高。
1: 是的，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就让他在篮球场上比别人更容易脱颖而出。
0: 但是这种先天优势是怎么获得的呢？
1: 首先，他父母本身就很高，换句话讲说，他基因彩票池底子好，哪怕就是普通票，数值也会相对更高。
0: 其次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肖恩运气很好，在决定身高的多个基因当中，他都幸运地遗传了高个子的基因。
1: 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父母双学霸生出来的娃是学渣，纯粹是娃遗传的基因相关基因当中好的那方面，哎，凑巧中奖少一点儿。
0: 还有同一对父母生的孩子相似却又大不相同，也是这个原因。
1: 嗯，每一对父母产生的独特基因组合都有70万亿之多，这还是没有考虑基因突变的情况之下。那孩子们成为这70万亿基因组合当中的任意哪一种，搭在什么样的出场配置，全看天意。
0: 之前我看过一个段子，说是普通家长学霸孩子组合，这叫祖坟冒青烟儿啊；这高学历爸妈学渣孩子组合，这叫智商均值回归。
1: 其实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言啊，这纯纯的就是看运气和玄学。
0: 哎，关于教育啊，基因对于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那为了 方便研究这个课题吧，这科学家们也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教育多基因指数。
1: 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孩子身上他和教育有关的所有的基因变数都累加在一起，算出一个数值。其实刚初次了解这个内容还挺吃惊的，因为教育多基因指数它不仅涉及智力，还有很多的非认知能力，比如说坚毅呀、成长型的思维呀、求知欲呀、掌握取向啊、自我概念呀。通常大家都会认为这些主要是靠后天来塑造，结果呢其实也有60%的遗传率。
0: 那么这个教育多基因指数对孩子影响到底有多大呢？科学家们做过很多次的实验，结论都大差不差。你比如说白人退休老人当中，教育多基因指数高的人，财富平均比指数低的人多出25%。
1: 对，现在大家总是强调环境啊、资源啊、条件呀、这些外在因素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那很少人注意到先天基因造成的差距，它也是影响教育公平的另外一大因素，而且是靠人力很难改变的。
0: 嗯，还是那句话呀，天赋决定上限，环境决定下限，你很难判断基因和环境哪一个对孩子影响更大。
1: 他们一个是硬装，一个是软装，彼此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 是，作为父母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记得有一个对撒贝宁的访谈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嗯，
0: 他说老天给他最宝贵的记忆就是照相机记忆，看完一本书他就能把书的排版、照片的位置都能够记住。
1: 哎，这是他的特质，但是可能大多数的父母都应该尽早的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的孩子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不要把他和那些开挂的人去相比，更不要一味的要强调努力。
0: 没什么效果不说，关键是孩子很容易被挫败感裹挟着，痛苦不堪，还这个破坏亲子关系，是吧？
1: 对，而且就像这本书序言当中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的，他说幸运不是优越，而不幸也不应该被鄙视，基因它本来没有优劣之分，那些优秀的孩子只是比较幸运，恰好拥有了社会选拔机制青睐的能力，仅此而已。
0: 嗯，无论孩子的起点在哪儿，只要父母能给予及时的赞美，充分的肯定，让孩子体会到成就感，他就能够更愿意进行下一步。
1: 是的，生活当中可以多给孩子们一些正反馈，尽力的去提供，这样对于孩子来讲是有很好的发挥空间。另外学会因地制宜也很重要，其实养孩子他就跟养植物一样，天生的属性就各不相同，有的可能就像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有的呢可能就像鲜花注定香飘满园，还有的孩子他就像是可爱的小草莓，他看着不起眼，但是能够让人甜到心里。
0: 这成功没有标准啊，咱们做父母的也不该强求每一棵植物都长成参天大树，对吧？
1: 嗯，
0: 把目光呢放在孩子的优点上，在他们的长处上多发力，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和赛道，这或许是比盲目努力更有效的路径。
1: 是的，还有一点是发自内心，真的是鸡娃不如鸡自己，用尽全力坦然接受，放平心态，说不定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是，或许有一天孩子还可以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呢。
1: 是的，这里便是为您正在播出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感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这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晶晶，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
0: 好，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抖音，然后有个叫静静楼市的，目前也是和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步来进行直播的。我们的视频号呢是静看楼市啊，然后两个名字还是蛮相似的，就各位呢就是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平台，那抖音啊或者是视频号都可以来选择。反正两个号目前呢视频我们是同步来进行发布的，但是目前直播呢我们只是抖音号现在在进行直播，因为现在视频号它的直播的要求也很多，抖音要求也很多，现在两个平台都要收割你知道吗，所以很尴尬。
1: 是的，那同时呢你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最快捷的方式还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关于买房子的任何事情，好，希望大家在买房之前心里有一个小想法，就是一定要想到静静和露露。
0: 是的，
1: 当然现在好多的一手房其实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包括有一些民企吧，它有一些工地房出来，其实在价格上都有弹性的。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一定要后台私信我们，帮你找找价格。
0: 对，其实国企我跟大家来讲，它也有工地房。就是昨天你知道有朋友在问说，以旧换新现在还有没有？然后我当时呢就想了一下，我觉得以旧换新当时问了一下城建啊，他们说今年也在网上报，就是看看以旧换新能不能给他重新批复下来。但是昨天大概也分析了一下，给大家也聊了一下，如果说以旧换新能够报批下来的话，我说实话也没什么房子给大家换了。首先就是有的房子呢目前也就是像那个成悦大境，包括像西边的金凤小区，就这样两个城建他盖的这个楼盘呢，新楼盘他可能以旧换新的房子还能有一丢丢，但是像苍梧景苑包括金海福邸这样的一个小区，你要想换我觉得很难，因为金海福邸它本身大高层其实去年就已经被收掉了，它可能未来作为保障房就是那个各种人才房啊来使用，然后金海福邸可能房子也就剩个90套。我说实话你要真的搞个以旧换新，你觉得意义还大吗？
1: 这说到了国企，那民企呢其实之前哈有一些小区他也想做以旧换新，但是他没有一个比较能兜得住的一个甲方，就没有兜得住的这样的一个底，所以说民企也没法做。那国企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哈，就如果想以旧换新的话就可能性不太大。包括我在上节目之前哈，我有个同事说他想把九龙的房子卖掉然后以旧换新，可是现在没有什么太好的房子可以换，意义不大。
0: 对，
1: 你可以自己卖，但是你要低于市场价格。包括他说他想买一些二手房，说在跟房东聊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在拉扯的这个阶段，房东自己一个月降了6万。你可想知道现在是买房市场，
0: 对，
1: 就是就这个价格真的是比较好谈的。
0: 是的，再加上今天还问我呢，说那个九龙城市乐园能卖多少钱呢？我说那看什么楼层哈，那个小区相较来说也很大，管理也是比较困难的。包括住在九龙城市乐园的一些朋友，包括附近的一些朋友应该都知道，那个小区其实真的有点难管理。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好多车不是停在这个边上吗，九龙城市乐园那个边上吗，那一排车一个晚上全被划了，你知道就一排六车全被划了，
1: 真气死了。
0: 然后就确实也很气人啊，他管理确实也是很让人糟心。然后那个小区呢其实从原有的一个高峰期10000几啊这样一个成交价到现在可能5000多，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说这个小区说实话呢它有自己的一个书包在啊，有书包，然后小区呢整体周边其实居住也还是很方便的，菜场啊，然后边上像那个什么商业啊那个 hospital 啊对吧，它三甲型的 hospital 它都是有的，就是这个方便。然后书包其实它也有，唯一一个就是大难管理，然后又是老小区，
1: 就是、还有呢，就是在这住的啊一些朋友、嗯，他想换到居住位置更好一点的，或者更加舒适这样改善型的房子，所以说他想把九龙的房子抽掉、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就是你想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片区，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嗯、
1: 那刚聊到了啊，就是说目前为止，就是民企和国企其实有一些公底房出来，但是国但是有一家没有。就是九月府，
0: 九月府
1: 他是没有公底房的，而且保证他以后也不会出公底房。
0: 嗯，
1: 所以说哈，如果你们想买到九月府，他哪哪都好，唯独就是他的价格，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弹性的，2.1到2.2区间范围之内。
0: 嗯，
1: 那目前为止呢，他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楼层。他没有了，但是你们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我有一个宝藏小哥哥，其实他有一些自己私藏的一些楼层可以贡献给你们哈。其实还有一些有8层的，其实也是蛮好的，就总高11层有8层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如果想买的话，虽然价格上没有弹性，但是可以有一些好的礼品赠送给你们。
0: 对，包括像国企的这个凤凰雅苑啊，其实也都是有这样类型的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啊，就不用来多说了。当然呢，很多一些国企呢，它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功底呢，我之前了解了一下，有些底的其实楼层不是很好。
1: 那肯定的。
0: 底的可能二楼啊，顶楼啊，就作为小高层来说哈，它相较来讲，顶楼又没有露台，然后二楼呢，整体比如说11层高的这种呢，它可能大家也会担忧它的一个采光，就是各种嘛，反正就是好的楼层肯定还是开发商放在手里面自己想要去卖的，它的价格如果想要做一些回调调整的话，我认为也是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当然可能保不齐后期小区有一些退房的，你看昨天当时我们给大家播的时候，像那个
1: 翡翠廊亭，
0: 翡翠廊亭，
1: 对，
0: 还有包括那康泰学府
1: 都有
0: 一些这种退房的，
1: 对
0: 啊，就是退房的这种可能有些比较好的楼层它可能是能退出来，然后退出来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就是也可以去售楼处现场自己去了解一下退出房源那个情况，包括有昨天还有朋友在说那退出来的房源价格是什么样子啊，我说你作为民企来讲，你既然房子退出来了，那你可能本身就剩个尾盘，那你好谈嘛，我觉得价格你可以对吧，去聊一聊嘛，没有问题。
1: 就还是那句话，如果想买房的话、特别是新房，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但前两天有说退房出来之后，有朋友在直播间说啊，你看有九月府有退房，后来我经过我核实之后哈，九月府没有退房，
0: 没有。
1: 那退房其实也不就是意义上的啊，这个房子不好我退了哈，大概率不是这样的，都是可能是你的贷款啊，你的一些
0: 征信啊，
1: 对，征信过不去了、才会导致退房的，
0: 它会有这些情况。就是说
1: 是
0: 其实是退的单价是比较高的，翡翠朗廷退出来的单价均价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像那个叠墅呢，可能退出来上叠有14,500的，但是康泰学府它这一波退出来的两套房确实价格比较高，是在16,000多，按照110多平，它退16,000多，
1: 蛮你价格确实蛮
0: 高
1: 的，对，
0: 相较对康泰的高，
1: 太高了，
0: 相较于现在他们家自己出的团购房的话，康泰目前还有11,000多的这种110多个平方，
1: 但是11,000多的你们去看。看了吗？那个户型是真不行，
0: 包括楼层、
1: 对，户型跟楼层真不行。但是同样一个小区，价格区间这么大的话，我觉得我也有点接受不了，
0: 是吧？
1: 你再好的户型，但是价格差的太多了，
0: 差
1: 个
0: 4,000多，4-5千一个平方
1: 啊，你100平方你就要差个50几万，我觉得这个有点离谱了啊，确实离谱了。
0: 对，所以你看退了嘛，我昨天还在讲呢，我说哎，还蛮厉害啊，能把这个房子给他退出来，16,000多价格买，确实是可能是买在了之前的一个高峰点了。
1: 但确实翡翠朗亭12,000多，我觉得退的价格也差不多，因为它基本上现在目前为止剩下的就是楼盘不多了嘛，给的价格确实也都是蛮有诚意的。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因为跟他确实比较熟，在市场上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好多朋友来找我买他们家的房子，就是我帮他找的优惠力度还都是蛮大的。
0: 你朋友说之前投资的吧，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呀，也有可能人家买的就是自住的，但是呢没想到后期开发商他们自己出了一些这个团购，但团购它的楼层其实也不是说很好、退出来的这些房子呢有7楼的有8楼的，它的楼层相较来说就还不错了，所以也有可能有一些其他情况吧，定金就损失掉了哇。那没办法呀，相比较我一套房子我可能多花个30-40万，那这个定金的1万-2万可能损失会更小一点点吧，是不是？
1: 这个没办法哈，可能他自己的这些什么就各种问题啊，过了之后他自己也不知道， 就不知道会被银行卡住，如果卡住了之后呢，嗯、只能退掉。我们来关注一下嘛。其实我们港城目前为止，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哈，就是它的成交数据都是比较好的。
0: 嗯、
1: 那三月份呢，全市的新房成交总共有2959套，其实成交还是蛮多的。那个时候因为有书包房嘛，就是三月份是一个卖房的旺季。
0: 对，
1: 那四月份呢，它的一手房成交数据大概是2100多，就明显有一个回落了嘛。那再看到五月份哈，就是它跟四月份相差不是太多，大概是2019套。那我到马上到六月份快过完之后了，我们再关注一下六月份的一个成交数据。
0: 是的，
1: 总体看起来其实还是以价取量。
0: 有朋友说买房就是亏，退出来就是止损，要看你当时买在什么样一个价位吧。你像现在紫金桃花源，如果说紫金桃花源你的高层目前就是这样一个可能我核算下来所有的优惠啊哈，我的入门的一个门槛可能一平方在9000左右的，我觉得你这个房子你再退出来，我说实话大概率可能就是你的征信有问题吧，因为他们已经降到这个底部的这个位置了。作为新房来说啊，二手房我们暂时先不听，因为二手房目前他们家高层还好像没有看到流入到市场的，高层好像现在还有一些没交的，对吧？洋房现在交的是比较多，洋房他们有流入市场的，可能还有12000多的，可能对他们洋房后期销售略微会有一些打击之外呢，那高层目前还没有交付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现在搞这种活动啊，优惠算下来9000左右一个平方，你要再退，我觉得大概率他不应该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大概率可能真的就是因为你贷什么款呢、啊？对吧？征什么信啊？就这样的一些情况。
1: 而且哈，就是说止损买房就是亏。现在这个话，说实话，我不是很认同。你包括御苑啊、紫金桃花源，基本上它都是贴着成本走的。
0: 嗯、
1: 有一些房子它还是小亏的状态。所以说现在跟头几年买房的市场不一样了。你包括现在很多的二手房，卖家才是亏呢，你买家你还亏到哪？其实有一些小区基本上价格我都觉得，你看那个金辉7000-8000的有。那你看好像恒大港城恒大现在也有蝴蝶楼6000多的。
0: 6000多，对。
1: 你觉得
0: 恒大名都。
1: 对，你觉得你现在买房就是亏吗？也不见得，就挑到自己合适的就是好的。现在相对来说刚需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下手的话时机还不错啊，时机还不错。
0: 刚需啊，说的是必买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如果你不是必买非必要的，然后想去看改善房，你目前不太着急，你觉得现在连云港市场有些改善房要不然价格过高你觉得不行，然后要不然呢可能位置你觉得不行，要不然可能觉得质量不行啊，就是各种反正都没入你的眼，那你可以再等个2-3年，就是不着急的情况之下啊，作为刚需来讲其实没招。就像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给露露不是发了3月份、4月份、5月份他这样的一个一手房二手房成交数据吗？当露露还说，哎呦，说这个五月份他的成交为什么比这个三月份他可能一个月大概少个将近1000套哈，当时大概是三月份应该是一手房成交在2900多套，然后五月份呢一手房成交就是在2000零几套，将近是这个
1: 2100多套，一下就是
0: 对将近1000。
1: 对，
0: 所以一看就对吧，你确实是他有的时候跟什么有关系呢？
1: 看你的需求。
0: 对
1: 对，
0: 因为三月份有时候买房的一个
1: 旺季，书包房，
0: 哎，书包的一个这种需求的释放。你在连云港居住，你的孩子需要上学，你房子你可以不买，但是你生了孩子，他要上书包，你肯定要为他去负责任。那这个书包他就有一波这种需求的人群，他释放出来，那可能三月份、四月份他的数据表现会更好一些些。五月份呢，就是也还不错。然后六月份呢，我关注了一下，六月份呢，目前我们知道有一家新楼盘，他们在6月15号左右，就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啊，他们已经有20套左右的一个签约了，一个合同的一个签约了，我觉得这个表现的还挺好的哈，一直还挺
1: 说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自从2、3、4、5月份之后，基本上每个月都是榜首的一个位置吧，区划都50%左右，都50套左右，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这个价格，对于市场上有一个认知吧，哈，就知道目前现在市场上的一个行情，你一味的抬高价不行。其实他们家在头两年的时候去找他找优惠的时候，他们家还是蛮骄傲的，
0: 很骄傲。
1: 所以说房产市场比较好的情况下，他们家是蛮骄傲的，
0: 真的。
1: 但现在呢，他基于市场行情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老板他是识时务的。首先小区改造花了一个小目标，就是如果改善型小区的环境你是看得见的，再一个它的价格哈也是贴着成本有点小亏的状态下走的，所以说就大家也是很买账啊。你看我一个月40-50套，现在在房产市场上哪家能卖得这么好。
0: 嗯，对，目前是这样啊。
1: 是的呀，
0: 当然其实外界也会有一些质疑声音，他会觉得说，哎呀，说你这个小区现在是花了这么多的资金在那个砸在绿植绿化上， 那你毕竟是一个民企，你后期我比如说我住进去，我真正住进去两年啊，你这个小区绿绿化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也是在拭目以待看。但毕竟呢，紫金他想做二期，就是紫金桃花源他想做二期的项目，就在他们家这个一期的这个北边吧，北边又还有一块空地啊，地也挺大的。他既然说想做二期，而且还想把二期打造成这种连排型的，非常稀缺，在老城区就这个区域板块比较稀缺的一个产品的话，它其实如果一期它做不好，那二期我觉得买账人也不多，而且它二期还考虑想做会所，那如果和一期再打通的话，我觉得他们家二期如果做一个泳池，我认为是能养活的，
1: 因为它小区的人口是足够支撑的。
0: 对，
1: 再一个他们家的一点是什么，他们家是万科物业，就万科物业相信大家都是有所了解的、对于整个小区的一个维护，说实话我是不太担心的，因为它毕竟一期没有会所，而且你说所谓的民企，他们家没做会所，就是一个绿化而已，然后他是万科物业，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不太大。但你要说民企他做会所的话，其实有一家我是蛮担心的。
0: 哪家？哦，我知道了，
1: 就那个豪宅。
0: 板块，
1: 对，就是豪宅，我还是蛮担心的啊、
0: 好，是的。
1: 说桃花源现在多少钱？桃花源他们家目前为止，活动力度比较大的就是他们家的高层，
0: 对，
1: 他们家的高层是10000抵20万、其实均价划过去之后，也就9000多块钱一平方。就你可以去看一看。
0: 你发现没有？从他们家这个10000抵20万，没有顶住压力嘛，对吧？因为成交当时确实数据不好看，那后期出了这样一个活动，可能10000抵20，然后我去把这个高层给它推出来之后，你发现周边好多一些新小区也扛不住压力，开始往下走。康泰学府，对吧？10000抵10万，
1: 但是没有他们的力度大，他们10000抵20万，实打打给的就是好东西。
0: 对，
1: 所有的装修的东西，你们去看一下，都是品牌的，而且给的瓷砖都是那种大块的。
0: 不，他不是说20万装修，他20万里面可能包含了几十种不同的东西。
1: 家电，
0: 哎，他有瓷
1: 砖床、软装，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0: 但沙发、
1: 他给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就有一家是10万抵10万的，他们家那个瓷砖就是小的。
0: 然后包括万象，对吧？后期也有万象紫东城，他们也有像10万抵10万，10万抵10万的。然后康泰学府可能也有阶段性的啊，他们会出这个活动。但是紫金大部分软装啊，
1: 还有材料，它有瓷砖、
0: 瓷砖地板，
1: 对，都有，
0: 有的，
1: 是的，
0: 对，
1: 然后对，
0: 其他的你可能还是什么，你需要自己再去找工人来弄。
1: 但是说实话，它是实用的，就这个东西你拿到家里，你都可以用到。
0: 你想想，中央空调它不是一拖一，它给你做个一拖四，然后给你做了一个品牌的，是没什么底什么的。我觉得算是有诚意吧，哈。然后别人家可能还有一些会出，像尚德家苑啊，西区板块，尚德家苑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送什么建材包啊，我就不太能搞得懂建材包是什么东西。然后，
1: 而且紫金桃花有一点哈，就不得不夸一下，如果他送的这里的东西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升级，升级到你满意为止。
0: 有没有说还不如直接扣房价里的装修，这种价格都是虚高了。哦呦，
1: 不行，你知道为什么不行吗？之前人家房子买的就是那个价格，你要把房价一下降下来的话，那之前人不找你啊。
0: 装修
1: 不可能的，价格上不可能动的
0: 啊、据他们自己说啊，这个装修包呢是装修公司和这个和那个开发商他们自己来合作的。
1: 你要
0: 然后有这样，
1: 你要有一个说法，有个噱头，
0: 你要给人一个弹性的空间， 对吧？有的东西，有的时候我真的是直接从房款里扣了，你说，你怎么整啊？
1: 不可能的。
0: 对呀、
1: 好，我们
0: 给你做生意
1: 一段品牌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从日出
4: 都，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

0: 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您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比较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23。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那当然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哈。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号。目前哈，我们的抖音号是在线的，静静楼市，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先来回复一些朋友的问题。
0: 是呢，有朋友说桃花源是按照新标准层高设计的吗？
1: 不是，
0: 不是，他们家是在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设计的。
1: 他家盖的
0: 那段时间不是有很多烂门尾的情况吗？
1: 对，
0: 所以说他们家为了表示自己的实力，他们家盖的可快，盖完了之后完了，新标准出来了，所以说他们家
1: 盖快了。
0: 就划重金一个小目标，整个小区的绿化它重新做了一个升级。像现在很多的这个什么屋旧树啊，在连云港已经
1: 很普遍了，你不觉得吗？
0: 对，已经不再是高端了。自从九月府把这个标准出来之后了，其实各家无论是民企啊国企，就是屋旧树现在已经是标配了。所以说整个小区呢，如果是刚需的话，你不太考虑书包，我觉得他们家可买。
1: 嗯，
0: 可买，因为它的性价比是有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买到了紫荆桃花源，然后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这个小区一个小目标不是白花的，就是我平时在小区遛娃的时候，就整个小区真的是一步一景。
1: 是的，
0: 他自己住进去以后都觉得非常的满意。
1: 嗯，好，然后还有在讲啊，有朋友在说咨询一下啊，就不太着急住，买多层是考虑仓五八期，还是说等预院的二期来看一看？我和露露一贯性的一个理念点就是，现在既然出了新标，既然买房子，你又不着急呢，你作为想买多层的一个人群来说，你一定是改善群体。那改善群体你又不着急，你何不等等后面出来的新产品呢？
0: 就还是那句话，你肯定是买新不买旧啊。
1: 嗯，
0: 就它的改善型产品出来之后了，它无论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啊，包括它的一些环境，新房子跟老房子它的区别是非常之大的。
1: 对，
0: 你现在没事的时候，就是你因为你也不着急嘛，就新房你多去转几家。现在新房子的比如说这个落地窗啊，你这个阳台的净身啊，包括层高啊，跟之前的居住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去鹿苑去看一看。如果你不太考虑书包的话，其实我觉得鹿苑的设计真的是好房子标准的一个代表，蛮好的。
1: 我昨天就是下了节目嘛，当时跟大家在那个抖音上就是唠嗑，可能聊呢也会聊房子，也会聊关于财经。但是呢，聊了之后呢，我当时也跟大家来讲，我说其实当时我们广播没有开，因为作为这个房产类的主播哈，就是我不是很想把我非常主观的一些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带给大家，因为我们倒还是蛮希望帮我们所在新房当中看到的一些内容，我们提供给大家这个信息，你们自己来做判断。但是呢，刚刚露露讲的那个金鹿苑嘛，就是我认为如果各位有想挑新房又想在民企当中哈，去挑选一些这种类型的新房的话，我觉得首选目前可看的这个，我指的是民企啊，金鹿苑你真的可以先首看，就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些设计啊，外墙的外立面啊，包括他也不是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做一个设计，但是他们的这个户型的设计，层高、阳台的净身，包括墙体的一个幕墙的一些设计，其实我说实话，它都是遥遥领先的。他是遥遥领先的。
0: 再一个呢，我们之前跟业内人聊天的时候有说哈，就是鹿苑它整

0: 整个设计是系统性的，它不像有一些民企，我想到哪做哪，我什么不行了，我马上改啊。人家陆院在做之前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所以一个整个小区，你无论是专业人士看，还是其他朋友去看哈，基本上你看不出太大的一个毛病。之前他们家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我们也吐槽过，你干嘛卖那么贵？
1: 对，
0: 但是在经过一轮调整之后了，其实。市场还是买账的，就是它的销量还是可以的。
1: 像昨天还有朋友在问说，金鹿苑如果我想买别墅，你觉得谈到什么样一个价格，是能入手的？其实不是说我觉得能谈到什么价格，而是说他家压根不给你去谈这样一个价格。他们家昨天我们还在讲呢，我说其实精英，他作为民企方来说，他所有的一些汇报的报备的流程，他不亚于国企的，就是他整体的一些这个，他毕竟房子他做一个系统化，他的商业做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它一定是成一套体系的，包括整体的报备流程，它是要很规范的。它不是说啊、就是我开好吧，那今天根据市场行情，我抓紧给你调价。他们家不，他们要想调价，还得网上汇报，集团汇报，南京去等，你在等消息，在等。其实有的时候，它相较来说跟市场，它也是滞后的，它相关的一些流程也是滞后的。但是你保不齐来讲，人家。他这样做有他的弊端，但他有他的好处。好处就是在我房子的一个建造过程当中，我的整体的质量是不错的。但是坏处可能就是我的信息有个延后性，我可能跟市场它是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滞后和延后。怎么来说呢？就看自己的一个想法吧。
0: 但是有朋友说金鹿苑总体来说他觉得位置是有点偏的，我说
1: 周围
0: 什么
1: 都没
0: 有，他公园虽然说画了十几年的大饼，但是他公园已经来了、我不知道周末你们有没有去看过，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带娃旅游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
1: 打卡啊，
0: 非常好玩，而且是全龄的，无论是老人小孩都有可选择项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再一个呢，就是他们家既然公园已经不是饼了，你觉得他们家商业会是饼吗？他们家现在学聪明了，他不会说我肯定一定的商业会来，但是大概率他在三月份会动的，就是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早就做完了。但是说实话，老总对于这个要求比较高，他自己又改了几个版本，但大概率他三月份会动的。而且金鹰他主要是做商业，其实连云港的这个房地产对他们整个版图来讲，他没有占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所以说他们家一直不着急。但因为连云港这边的负责人真的着急了，所以说跟上面申请出来了一些优惠的政策，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其实金鹰他又动起来了嘛。但是他后续还是有地，他在有地的情况之下，他
1: 商业怎么能不动啊？
0: 对呀，他商业怎么不做呀？
1: 他们家还有那个二期的快递来，在公园边上还有一块住宅地嘞，
0: 人家也要开的，
1: 他要开的呀。他商业地他也扒在那儿了，他商业地去年还被罚了呢，
0: 所以说
1: 他一直没动啊。
0: 他是一个有实力的房企，就大家对于他后续的一些发展，你们不需要太操心。就是现在连云港这边营销团队已经准备要把它盘活了，
1: 我跟你讲，
0: 已经汇报了。
1: 如果说各位有在房产市场，比如说你哪怕说你是在房产上待过的，你们应该都能理解我们说话的意思啊。精英其实他们家换团队换得太快了，太频繁了。就是你说精英周边没有什么东西啊，我们先不谈精英自己家的商业。有朋友就说，哎，精英他自己家画大饼，对吧？那我们不谈他自己家商业，我们就谈，就是一个寒冬之隔的酒喜会。酒喜会商业是由金鸡来操刀来执行来做的啊，这样的一个商业体，他在8月底他会做一个交付，这个商业会在连云港做一个中高端的一个这种类型的商业，它主推一个手电经济，然后这个商业体距离这个花果山大道这一片非常近，你就过一个涵洞，
0: 这条路修完之后了，可能也
1: 就一公里吧，
0: 对，就几分钟，就几分钟的路程，
1: 一公里左右，
0: 所以说。你们所觉得这种商业气息，比如说就像住在老城区，我可能骑个小电动车，我直接就可以去很有烟火气的地方，那这面不是这样的一个商业，它是那种大的商业，商场式的，就类似万达这种，你马上就热闹起来，你们不要着急。
1: 对，
0: 说金辉也有地他不动，金辉跟金鹰他能一样吗？人家金辉他
1: 如果说我不想讲，虽然总部都在南京，但我不是很想讲。
0: 对连云港这面，他基本上他该收割的已经收割的差不多了，他不会再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动静了。但精英不一样的，虽然都有个金字儿嘛。
1: 精英呢，他毕竟也在花果山大道的这个发展轴线上啊，他不管说是发展的头，这个轴线上，他也是占那个花果山大道。 就是所以来讲呢，等吧啊，就是精英商业，大家觉得如果是个饼的话，咱们就可以往后来看一看，1公里左右距离的酒喜会，它绝对不是个饼，因为这个商业它已经起来了。
0: 再一个，
1: 八月底要交付了。
0: 对，你们如果觉得精英路院偏的话，就是它跟价格也是成正比的。如果它这样的一个整个小区全部都是6层这种产品，它要是放在你，比如说仓务虽然没有地了，它放到仓务这面，它得卖多少钱啊？你们就觉得价格贵了，所以说凡事都是相辅相成的。
1: 你们的价格贵可能也、我说实话，我觉得它价格确实还有可调的空间，我认为有，但它集团不调，它不是我们主播觉得能调，那买家觉得也能调，但是它集团总部它也要它核算它自有的一些成本乱七八糟算下来，它觉得已经调过一轮了，从13000多的大平层现在调到了10500起的二楼或者是部分的顶楼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商业那个公园对线商业呢，后期也有一个规划来说，我觉得可等吧，我认为可等，哪怕它目前是个饼，我觉得也可等。哎呦，
0: 是的啊，所以说你们就觉得位置比较好的，其实有一家豪宅我还是蛮看好的，最近有去9月直播，就大家可能也看到我们的一些这个直播的时间了。九月府它是一个豪宅哈，就是它也是经得起推敲的，
1: 细节非常精致。
0: 像我们去的次数比较多，就是越去越喜欢，越看越喜欢，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它就是价格上，如果九月府的话没有价格，我觉得他们家基本上是没挑的，就细节上做的也觉得就很高级很好。
1: 有朋友说说那个其实。是金鹿苑，他觉得就差商业啊，住着是真舒服。他那片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就负氧离子含量就是比较高的话，它毕竟靠那个云泰山嘛，对不对？它那个山脉就在那一片。
0: 但你们说的偏，我也是认可的。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从东北过来嘛，他住的民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要来你们连云港啊，说我要开个24小时便利店。他说晚上的时候喝过8+1，所以我想买点东西，我这骑着电动车，我骑走多远我都找不到地方买。
1: 他住哪啊？
0: 云台山地那边的民宿。
1: 哦，那一片，哎，不应该不好买哦。他说的是24小时便利店。
0: 啊，对，他说到晚上的时候，哦、他说确实我不太好找。我说、对呀、我说你住的没有就是很往就中心这边走啊。如果在中心的话，24小时便利店什么的，那很容易买的。
1: 那精英他们家后期商业要起来的话 ，7-Eleven 一来，我觉得就很 OK，
0: 就很方便了呀。
1: 24小时，
0: 所以说他目前为止就觉得偏的朋友、他差一个商业。如果商业来了之后，相对来说他的便利度会更加的提升吧。
1: 花果山恒大。大北那块地规划 C， 我跟你讲，花果山恒大北那块地哈，原来有一家民企，他是想的，野心蛮大的。大家猜哪家？给大家一个民企哦，我觉得这范围已经缩小了，就是他家野心还蛮大的，还是在前2-3年，我当时跟他们家老总聊天的时候，他们自己说的，不是万象，再猜。他们家当时是想拿那块地做这个，把它这一片做成这个花果山大道为中轴线的一个属于 CBD 的一个打卡中心，就是还野心蛮大的。大家在猜啥？露露比心，我问你们是啥？然后上来就是港丽，不是港丽，再猜平，不是，再猜
0: 平冈
1: 木之是什么？不知道。现在还在售的新楼盘，现在他们在那个市场端新房卖的是最好的一家的这个新楼盘。
0: 紫金吗？
1: 紫金，
0: 对呀、
1: 露露替你们说出来的，不是金海的吗？是的呀，就是之前嘛，我说的是之前还没有拍的时候嘛，当时有，当时有想那个有想过来说把这块打造成，后来呢他们家哎自己也没招，把海州区 ZF 那个南边的那块商业地给他退掉了，然后现在呢就是主要的精力还是供在1期的一个销售去化，加上2期他后期想开的一个这个100%得房率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社群小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今天大家其实活跃度还是蛮高的，对于一些新的楼盘呢，如果你们这段时间想买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如果想跟我们连线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1: 853-853-1123。好，我是静静。好，我是露露。我们刚刚又进了一段小小的这个广告阶段啊，给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刚刚有朋友在讲嘛，说恒大 之前其实北那块的这个商业地啊，当时是其实也是在前几年的23年之前吧，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有很多的一些房企啊，它其实也是跃跃欲试想要去拿这个地的，但是后来发现23年整体的房价市场，包括24年有一些民营企业的预判，它也是不准的，对自己的定位定调也是不准的，加上也不爱去学习啊，可能很多的一些产品做的也不咋地，然后可能现在你看房子交了之后啊，这个业主爆料，哎，你漏水，那个业主爆料，地下
0: 储藏室漏水，那业主在爆料，你车位配那个划分，他那个对吧，就是各种的一些问题。
2: 也没那个时候房产市场没有那么卷，自从九月份来到我们港城之后，其实各家都卷起来了，而且各家都爱学习了。你像对呀，你像紫金堂花园也出去学习，你来新来的豪宅天意也出去学习多少次，才搞了这么多户型回来。
1: 你想想，140多户搞了20多种户型，
0: 你包括御苑也有很多的花子出来。所以说，为有一个朋友刚说啊，说我不着急，我买87还是买
1: 院2期，你肯定等啊，买房买新不买旧，就是现在就各家开发商卷着呢，他们卷着呢，包括紫金堂花园2期，就他还要给你出这种零工摊的房子，你对于高层来讲，零工摊你说香不香？你省了多少钱下去？哎，你说完零工摊，我觉得有一家国企他抢在了紫金他们家前面做了一个零工摊，在今年下半年就要做，各位再来猜，我们今天就是猜猜乐，然后各位再来猜下半年哪家国企要做零工摊的 房子，然后他是抢在了紫金的前面，然后做这种零工摊。他们这个类型的一个房子啊，就是他把公摊给大家，就是属于大家心里很想要的啊。我零工摊，但是呢，后期我房子可能再看吧，好不好？因为他这个目前还在报亏。
0: 他有完全确定吗？他的方案完全确定吗？
1: 只有库案他已经在报了。
0: 他已经在报，要看他报的一个结果，
1: 等他定下来。
0: 对，承建的买，其实农发它也是比较能跟得上现在的一些流行趋势的。你看星空顶它做了，星空车库嘛，包括它的这个整个小区的，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星空顶。其实他们家包括户型哎，做成4叶草飞机户型，我觉得还是蛮时髦的。包括像那个，对，包括像那个车库下方给大家安好了充电桩。<笑> 对不对？这个也是小细节，其实也是能体现得了一个不管民企还是国企，我是否愿意去精进的一个很能看得出来的一个小点啊，不是大家所讲的什么承建仓，我是农发，
1: 包括景悦也是呢哈，就是在目前为止市场行情下哈，他也是知道改进，我把小区的绿化，我重新做一做，小区的一些造景，我重新做一做，我觉得对这样的一些改变，对于买房的一些朋友来讲哈，就是他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我觉得希望 各家开发商都卷起来啊，卷起来接受益的还是我们。当然，你看这一卷，哎呦，农发你开始做个零工摊了，然后把这个产品带给大家了。包括后期呢，可能还有一些国企他会做定制化的一些这种产品。假如说我几家，可能我就想要这一块，假如三家，我就想要这一块。你这个地不是在这儿吗？我想圈这其中一小块，我现在就是想要按照我的要求，我来定制，我做这种类型产品。我们三家是差不多是一起的，我可以给你做一个定制化的，这个未来都是可实现的，
0: 就可以量身定制，然后这也是蛮好的。
1: 对。

0: 自荐，你看如果可以
1: 你要有
0: 条件定
1: 见
0: 的话你干嘛你还去自荐啊，把这边给你建的好好的。
1: 我跟你讲现在有一些你自建房你没有个大几十万你没有办法建，再加上 装修你可能要花个100多万，然后现在有一些房子你不用花到这么多的钱，你就可以买到别墅啊或者是洋房产品，而且还有物业给你来做小区内的一个管理，就所有的水电煤气都是给你通好的，不省得你去再去找相关的一些这种企业你再去协调啊，就是各种。
0: 所以说大家买房不着急哈，就是有些好的产品会出来，但是它的地段确实有这种无可复制性哈，就还是你们觉得哪个重要、然后就把侧重点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哈。
1: 对，
0: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好，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45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主持人的账号 xuqi315902。 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休憩的一个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装修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息息相关。

0: 房改造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学区二手房改造的一些诉求。但是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二手房改造过程中或者是已经改造完的二手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投诉啊。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啊，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啊，装修类的专家，我们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大自然装饰的樊庆樊总啊。首先在节目的开头啊，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樊总，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大自然樊庆。
0: 粉丝朋友们呢，可能比较熟悉我们这个樊总自己在抖音的这个名字啊，连云港老樊啊，
1: 装连云港装修老樊，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这个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直接可以记住啊，可以直接提问。说到二手房的改造，尤其是二手学区房的改造，这都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它不仅仅要求质量，更要求了安全。
1: 对
0: 啊，安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质量安全，对吧？这两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二手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容易发生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来自于我们中央华府啊，御景龙湾，还有我们紫金公馆、凤凰名都。这个等等啊，很多小区啊，包括同科呀，很多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的这个电话啊，就是这个我买了这个二手房啊，或者是我这个房子时间久了，我需要改造啊，
1: 对，
0: 我需要翻新来做。那说到这个翻新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窗户是存在问题的啊，
1: 是，
0: 刚刚我们樊总也讲了，我们说金秋情缘，
1: 对，金秋情缘，包括中华府
0: 啊，
1: 还有这个紫金公馆、御景龙湾，刚才我们琪姐说到，这几个都是我们连云港啊老牌的一个这个学区房啊，
0: 对，
1: 就很多的一些业主，第一个是要求我们那个房子是有的是买二手房，有的重新翻修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一个是孩子的这种安全啊，住的安全，而且是要环保。然后我们这个很多啊，这个业主反映说我们的进户门，因为时间太长了嘛，进户门这一块呢，有的业主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啊，要不要换掉？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老樊觉得呢是要换掉的，因为你的门啊，在这个十年之前装修的啊，那它的这个防盗门，它不叫防盗门啊，有的也是因为这个它是属于这种防火门，它达不到防盗的这种级别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啊。
0: 就是说到这个防盗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要换啊。您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防盗门是用钥匙来开门的，
1: 对，
0: 现在电子门锁的大范围的应用，
1: 对，
0: 也就让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种更便利更方便，
1: 对，
0: 但是这个电子门锁的应用就导致了您之前的这个防盗门形同虚设。为啥？因为你基本上只有一个点位是适配的，就是门锁的那个部位是适配的，
1: 对，
0: 其他点位均不适配，那就意味着您的这个电子门锁再好，您的门再好，都不能起到一个防盗的效果了。
1: 是，随着我们现在智能化的这个普及哈，这几年说实话，很多家庭已经把这个指纹锁啊纳入智能化的啊，已经纳入到我们每一家的智能化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进户门呢，它只有一个点位。说实话，天地锁呢，它都没有，对吧？有的但它不适配，因为它的这个孔洞啊，包括它的这个尺寸啊，可能都装不了我们现有的这个不匹配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啊，入户门。所以说，老樊建议还是要给它换掉。啊，换成我们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对吧？你比如说王力啊、
0: 美
1: 心啊、等等，这些他们都自带的这个指纹锁，或者自己再去相当于买一个高端的指纹都可以啊，都可以。
0: 这个是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一个是门上带指纹锁，对吧？
1: 对，
0: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喜欢就更高端的指纹锁，我们也可以适配到这个门上。
1: 是的，
0: 对，因为它这个已经更新了，升级换代了。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门首先是要改变啊。那如果您不改变，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尤其是您在选指纹锁的时候，琪姐还是建议大家啊，这是慎之又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有700多业主关于指纹锁发给我的各种各样好笑的事，什么叫好笑的事？实际上叫触目惊心的事儿啊，就是 我完全

0: 是一个外人，
1: 嗯 嗯，
0: 我一按指纹我也进门了，
1: 嗯 嗯，
0: 是，哎，我的，但是业主发现不了，因为业主也是通过指纹进去的，
1: 嗯，
0: 哎，后来试过了，不论是谁都能进门，为什么？它已经失效了，
1: 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芯片啊，可能都是已经坏掉了，
0: 哎，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用指纹锁的，您不妨亲自试一试，
1: 试一试，
0: 而不是用这个指头，您换一个手，看能不能进去，或者让外人试一下，让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如果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1: 马上换掉，
0: 马上换掉啊！其实很多朋友就发这种类似的这个，视频给我看，其实，但是从琪姐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幸亏及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家大概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其他的小朋友来，人家直接就进门，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说了一句话，说我自己进来的。
1: 他这个指纹锁失效了，
0: 这个指纹锁失效，每次他都说这个指纹锁是认识他的，
1: 对，
0: 啊，这个小朋友没有什么，
1: 对，他没有什么唤醒，
0: 哎，对，所以说看啊，多吓人的一件事，幸亏呢这是家里有老人，
1: 是的，
0: 所以没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对吧？
1: 对，
0: 咱们要注意啊，这个门是一定要换的，这个我也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就是我们樊总，您也是经常接这个二手房改造的，
1: 对，
0: 就是您觉得劝业主，您说把门换掉，这容易沟通吗？
1: 我觉得现在业主啊，对于这种生活的提高哈，还有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这个认知吧，我觉得都是愿意换这个指纹锁的。
0: 但实际
1: 入户门啊，
0: 对，在实际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存在什么沟通的困难，对吧？
1: 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到我们的现场去啊，我会看这个门，有的门啊，开发商给的门，它可能会应付这个消防啊，包括这个验收，这个门是非常轻的。啊，就是薄薄的一层铁皮那样的，那就对防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么我倒是建议说要选品牌的，啊，选这种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啊，前期的话呢，你这个拿到这个二手房，如果买学区二手房的话，可能这个门如果10年了，它的周围的密封胶条啊，都是松动的，啊，所以要原房检测，要得看一下这个入户门，包括磨损啊，对吧？包括这种。门锁的这种损坏啊等等，门把手啊等等，这个都可能会，它是损耗品，啊，所以说我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业主很多都是肯定是要换啊，而且造型也不好看了嘛，年值也不在线了啊，所以说要换掉更好看一些啊。
0: 啊，说到这个门，我相信这个很多业主都是支持的啊，就是这个咱们把它过了。那说到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很多二手房，尤其咱们学区的房，您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些都是10几年、20几年了，对吧？它已经过了开发商的质保期了，
1: 对，
0: 咱们就会发现可能存在室内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二手房在装修之前，是不是要请专业的团队，咱们来给做个验收，做个精准的诊断一下？
1: 对，因为可能有的二手房嘛，有的是毛坯，有的是已经经过装修了啊，所以说在经过装修的这部分二手房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去为你去做一下原房检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内容啊，你比如说这个门窗啊、下水啊，对吧？你的这个管道啊，是否是不泄漏的啊？包括你的防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源啊、电线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外墙是不是渗水，窗框边缘是不是渗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原房检测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0: 啊，这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专业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在这儿，他就说，那我们接到房子的第一时间，我要亲自上门去给他做一个诊断，
1: 对
0: 吧？
1: 对，
0: 啊，这样才能够开始设计装修。
1: 对，
0: 哎，那个，
1: 因为大部分原因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说是渗水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而且第二个就是这个窗框周围渗水也比较多。那么墙体渗水又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内墙的一个渗水，就从你的卫生间，这个溢过来的。
0: 哎，
1: 另外就是外墙的渗水，啊，那么外墙渗水呢，可能开发商已经过质保了，这个问题开发商不会帮你解决的啊。那么看看物业是不是能够去帮我们去，说动用一些维修基金啊等等，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去。
0: 但其实要想动这个维修基金，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在跟琪姐聊，这个时间长度太长了。
1: 对，
0: 因为不能只能针对您这一家，
1: 是的，
0: 对吧？他可能是要这个上下，
1: 一栋楼啊，或者是几个啊，
0: 还涉及到签字的问题。
1: 对，
0: 很多朋友都是了解了啊，就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其实挺复杂的。

0: 的，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能不能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就咱们自己花钱把它解决？
1: 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0: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
1: 是
0: 我们装饰公司也接的。
1: 对，我们是一旦说我们达成合作，这个外墙啊，包括你一些墙体的控股啊，
0: 嗯
1: 啊，都我们这个都可以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啊。
0: 哎，好的，那么就说完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窗户，
1: 嗯，
0: 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看，我们都知道，您预警楼完，很多朋友跟我讲，说我这个窗户天然渗漏，就是胎里带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吧？这个是必须得换的。啊，就说到这个。其他小区的业主，你看时间长了二十几年了，我这个窗户不可能不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说到换窗，那就存在两个风险啊。为什么有这个风险？
1: 嗯、
0: 我们总结了近期看的有关于门窗类的投诉，那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投诉是什么呢？换窗的时候，由于这不是窗的品质质量差，
1: 嗯，
0: 哎，我们看了很多都是大品牌的窗户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量尺的过程中，
1: 嗯，
0: 存在偏差，
1: 对、嗯、
0: 啊，这个窗户装上去还后边还有个两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是消费者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这个也是后期渗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在换窗过程中就很容易把我们外墙的防水破坏掉，
1: 嗯嗯嗯，
0: 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最终因为换窗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也就说了，这个窗户，你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
1: 嗯，
0: 是应该换了，对吧？
1: 对，其实换窗呢，其实也是要一定的流程和标准的。
0: 嗯
1: 啊，你原始的窗户对吧？两渗水，你要把它换掉。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它拆除的问题，
0: 嗯，
1: 你要考虑到它周围窗户连接处，你不能用暴力拆除。
0: 嗯，
1: 你暴力拆除的话，那都相当于它把外墙的这个有一些像这个外墙的一些涂料啊，外墙的一些这个蒸湿漆啊等等，它都打坏掉了，而且没有及时的去把它缝起来缝平，导致什么呢？导致后期我们新窗户到家以后。我们是装上去了，但是下面全是缝隙，啊，而且是不均匀的缝隙。后期打这个密封胶的话，它会存在渗漏的这个风险。
0: 嗯，
1: 哎，
0: 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拆窗户的时候，如果您拆不好，就会导致你外墙的防水。假如你外墙防水是好的，很容易就被损坏掉了。这个谁花钱在修补呢？你业主花钱修补呀，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我就知道，就是如果要是说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光装饰公司给我们兜底的，对吧、
1: 嗯嗯嗯？
0: 这个不要说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来帮你拆窗户，这是我真见过的。
1: 嗯嗯、
0: 这个你说投诉维权，最后追来追去，原来跟拆窗户有关系。
1: 嗯、
0: 没有办法啊，那么就在。跟这个拆卸的师傅在沟通的时候，有些师傅非常的好沟通，那适当给一定的补偿，
1: 对
0: 吧？
1: 对，
0: 有些师傅你连人都找不到了，
1: 对，
0: 那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说对于您拆窗户这件事，就是既然二手房要改造了，就请我们专业的团队来做啊，不要说我自己把它拆了，不要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安装设计，你看到了吗？
1: 嗯、
0: 对吧？一定要请靠谱的。
1: 嗯，三封材料，七封安装哈、
0: 嗯。
1: 窗户的安装其实也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首先，这种现在都比较喜欢这种落地窗，
0: 嗯，
1: 大玻璃啊，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那至于说我们往前说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量尺，对吧？
0: 嗯、
1: 你一边留，对吧？多少公分它是合理的，它这个窗户能安装上去的。啊，我建议是两公分以内啊，1.5到1公分这样的。但后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始窗户拆除以后，把四周边框全部缝好、缝平。啊，这样的话，我们严丝合缝，打上密封胶，那就会减少很大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啊，
0: 等于是咱们再还原一遍原来我们这个叫毛坯房
1: 对，
0: 那个状态
1: 是的，是
0: 吧？然后再装这个窗户、啊。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啊，这是很关键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选这个窗户啊。既然我拆掉了，
1: 嗯，
0: 那就一定要选一个隔音隔热效果好，
1: 嗯，
0: 安全的。
1: 对。
0: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安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学区房它关心到孩子的，
1: 嗯嗯嗯，
0: 身心健康，
1: 嗯，
0: 对吧？就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小呀，那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呀，对吧？那对于安全呢，没有什么把控，所以说。这个选择窗户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不能说在窗户外边我再设这个防盗网。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实践中有没有什么
1: 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很多哈。
0: 嗯。
1: 你像高层，它就不能外开，它只能内开。 啊，只能内开。那么我们的这个防盗网，我们的这个防护网是在这个窗户以外啊，窗户以外，你内开以后它是在我们的窗扇以外的啊，还有这个内导，内开内导的这种形式啊。那我们窗扇的选择基本上我们要在前期也是跟装修方案一样，它也是要设计啊，我是要用加不加横梁的，我是不是要用落地窗啊，啊，那我的透气性是不是要跟我的南北通透跟那边的窗户要相对应的窗扇啊等等，这个是需要去设计的啊。那么至于说我们选用的这个玻璃都是国标的玻璃啊，一定是真空玻璃啊，这种是最安全的啊，因为你可能高层就会遇到一些风啊，对吧，这个暴露在室外的，那么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一定是要用夹胶玻璃，啊，夹胶钢化玻璃啊，三 C 认证一定要看三 C 认证的，啊，那么型材方面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断桥铝的窗户哈，基本上都是国标的。其实我觉得铝制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如果是国标就没有问题，啊，都是断桥铝，啊，都是断桥铝，你可以选壁厚厚一点的。
0: 哎，对，要一定要原生铝啊，不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铝还跟铝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是的，
0: 要选择好的质量的，
1: 对，
0: 好的品牌的，
1: 对，
0: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下窗户，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我们看我们这些老的小区，学区房，它都是要封阳台的，
1: 对，都是原始的原有都有一些像推拉窗、塑钢的，啊，有一些这种铝制的老式的推拉窗，有的还是单层玻璃的，都有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对。
0: 那就是说在这个阳台的设计上面，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都问，那现在是大的落地的阳台，很多人觉得这个效果会很好，但是你知道老的小区它并不一定给你能够达成这个落地，对吧？
1: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要不要砸，你要砸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但是这个
1: 对。因为我遇到过很多啊，但是我倒建议是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外墙结构。
0: 哎，不能破坏啊，就是违规的，
1: 因为外墙结构呢基本很多是胶质的啊，包括它的这个窗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儿墙，很多也是胶质出来，那如果你动它的话，那你势必会去切到钢筋，
0: 哎，
1: 切到钢筋，那你后期想粉它哈，去做成原有的这种结构的话，就基本上不可能了，啊，基本上不可能啊。那我建议就是老的小区有些带造型的那个，就不要去再去砸掉它或者怎么，因为可能物业也不会让你砸。你改变了这个外观了，楼体外观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去动这个外观的啊。对。
0: 那说到这个阳台呢，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情啊，现在的很多阳台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外置的一个阳台，它不是收在我们建筑物里边的这个阳台啊，老的这个小区都是这么设计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面对这个大风天气或者是我们说的台风天气，就要注意了，这个设计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1: 是的是的，该加立柱加立柱啊，该有承重的，要做承重的这种结构计算啊，该加立柱多加一点，我们这个是绝对能保证安全的啊。
0: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接到这二手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要比新房更多
1: 更多，对，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家的这个意见啊，不要觉得专家是给我更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环节，不是的，这个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说到这个内开内导，我们也要另外讲一件事情，很多家长都怕，内开内导他不怕，这个非常安全，他觉得这个人物都很难出去，对不对？但是你要一开内开，那人可能就出去了，就是说很多家长就问，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环节上面，就是在纱窗上面有要求？
1: 其实可以加一个纤维器啊，如果
0: 纤维器
1: 对小孩比较小的话，加个纤维器，然后第二个呢，把你的这个钢窗的钥匙啊把它锁好，自己收起来，一般情况下高层你不会去把这个钢网拿掉，啊，因为你不可能在外面晒衣服嘛，
0: 哎，对，
1: 对吧？你钢网的钥匙一定要有这种好锁的钥匙啊，就是以防万一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0: 你看我们樊总给我们提的这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您要有这个纱窗锁的，
1: 对，纱窗锁，
0: 钥匙永远留在您手里啊，不要让孩子看到，
1: 对，
0: 这样你就是这个咱们就不用外设这种
1: 对
0: 防盗网了，
1: 对，
0: 就是保证了这个高空的一个安全啊，这非常的重要。说完了这个，咱们再 节目的最后的一点的时间里边啊，要跟朋友们再聊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二手房拿到了，我要急于改造，我非常的着急，您给一个时间，把所有的就是把这个节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时间，像中高考这个时间不能装修的，给大家一个时间啊，来看一看我们要改造一个二手房啊，因为这个都是里边有装修的二手房，大概咱们需要多长时间？
1: 因为这个板块呢，可能我们做局部改造的要少一些啊，就是说，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改造一个卫生间啊，那么我们的时间大概一个拆除啊，加上这个重新铺贴做防水啊，加上这个不改变我们下水原有下水这个管路的这个情况下，大概我们是需要个15天左右啊，15到20天吧。
0: 也就是说，局部的旧改大概需要15天的一个时间。
1: 瓷砖防水啊，再重新铺贴啊，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哎，这个时间是要留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全面的重新装，我砸掉，重新全部来。这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是吧？
1: 这个时间就好比你去装新房一样，
0: 对，
1: 然后你还多了一个全屋拆除的这个工序，那可能我们也会在120天这样子，120个工作日这样的。
0: 120个工作日啊，记住我们说的是工作日，您一定要把所有的节假日把它排除在外。啊，还有一些您还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天气阴雨天气多，
1: 是的，
0: 可能跟我们
1: 对
0: 有一些环节还
1: 要换窗户啊，对吧？这些都是一个，还有这个空调地暖啊，这个都是影响工期的一个因素。
0: 对，好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樊总。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樊总咨询的话，建议您去关注我们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哈，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抖音账号连云港装修老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

0: 出发，在梦见了几天呀。
1: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7: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

0: 好，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爸爸妈妈，关注宝贝的健康成长。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生育有关的啊。我们家长朋友们要好好来听一下，我们关心的这个生育，种子的质量决定生命的起点啊。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我们的朋友呢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如果您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通过添加抖音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专家来咨询记着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粉丝朋友们除了通过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来咨询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581212345854531238545312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所关注的我们都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一颗子，生命的诞生也始于最初的那颗种子，只不过我们人类的这颗种子呢，它不是埋在土壤里，而是深深的藏在我们男性的身体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来了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我们专家最擅长泌尿系统结石肿瘤的专家他也是我们擅长男科各类疾病诊治的专家这也是我们江苏省医学会男科分会青年委员、连云港市抗癌学会委员等等朋友们有什么问题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聊的可能就是很多朋友觉得不是很好意思，但是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话题就是种子的质量决定我们生命的起点这个探讨男性的生殖健康所以说我们很多夫妻备孕多年没有结果都是追着女性来呢，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习惯都认为这个责任呢在女性身上，但是科学的研究表明大约有30%-40%的不孕不育的因素它不是源自于女性，它是跟男性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为朋友们请来了这个专家来为朋友们拨开迷雾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连云港爱院的范医生
0: 范医生
1: 欢迎很荣幸今天能为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汇报工作谢谢
0: 好，这个我们这个范主任呢，来跟我们来聊这个种子的质量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为什么把精子形容为种子呢？
1: 一说到这个种子，这个对于这个不管是世界万物来说，不管是动物也好，还是植物也好，还是人类等等的一系列也好，种子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形象的一个生动的说明这个一个万物的一个繁衍的一个过程一颗优质的种子呢能够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一颗干瘪了的畸形的缺乏活力的种子呢注定呢孕育不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来
0: 好首先呢咱们去认识一下我们的种子好不好很多人说到这个咱们的种子就精子硬核的标准可能都觉得这个质量跟我们这个男性的其实影响不大只要我是能够正常的有这个射精功能可能我就是正常的是这样的吗
1: 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能射精不代表质量很好只能说明它这个我们这个射精通道是通畅的 不代表种质合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标准，对这个精子的质量要求是有个很严格的一个标准。首先我们从浓度来说，每毫升的精液浓度，每毫升的精液中种精子质量要不低于1500万，低于这个数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少精子症。从活力的角度来讲，总活力就是说前项运动的和非定向非前项运动的，两个加起来的一个总活力的指标要达于40%以上，其中快速向前的这个精子质量那个要达于32%以上。这两个指标任何一个低于这两个指标以下的，都是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个叫弱精症，就是精子就像死鱼一样无法受精。好，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那个形态角度来讲，正常的精子形态这个比例应该超过4%，也就是说100个里面有96个可以长得歪瓜裂枣，但只要有4个是正常的，就可以理论上是可以受孕的。
0: 就是它只要超过4%，咱们就可以受孕啊，就是100个。
1: 对对对。
0: 因为什么呢？咱们知道了，它最低不能低于1500万，对吧？
1: 那是浓度。
0: 啊，那是浓度是吗？
1: 这是形态，
0: 形态上面的
1: 形态的标准，形态的标准就是100个里面有4个形态正常的，这个大于4个形态正常的这个精子，它是具备这个受孕能力的。浓度是要大于每毫升要大于1500万个精子。
0: 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就大概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理解，可不可以理解？如果我这个所有的精子里边有4个是正常的，我就可以怀孕了，对吗？
1: 不，4个形态正常的。
0: 4个形态正常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就是一切都正常，它的这又是游泳健将，
1: 对对对
0: 又
1: 对对对对，
0: 活力非常的，活力四射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可以，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啊。其实我怎么感觉这个4%标准特别低啊？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低，但是恰恰相反，这个指标是非常严苛的。精子其实在人体内也是非常卷的，在我们显微镜下看，它像一个完美的蝌蚪，椭圆形的头部，携带这个我们父辈的 DNA， 有力的颈部和细长的尾巴，畸形率过高的话，就像种子缺乏这个胚芽，根本就无法受精胚胎，无法发芽。
0: 那就是说，如果说到咱们这个种子质量不好啊，就是质量不好的话，最后是不是就直接就怀不上？
1: 这只是一个第一层的一个直观的后果，就是但它还有更隐蔽的、更严重的这个一个两层后果。就比如第一层，直接的严重的弱精，就是刚才少的说的活力低于40%，或者指向前进的低于32%的弱精，或者少精低于1500万每毫升的这个精子质量，或者甚至无精，这个是我们直接导致这个临床的就不孕症
0: 啊。这个是我们理解的啊，
1: 这个是直观的。
0: 对，那第二个，
1: 第二层就是精子质量差，就是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嘛，怀孕了，怀上了，但是习惯性的流产保不住，这种情况就是以前我们老一辈的大家都认为大多是女性的问题，比如说宫腔质量差呀，激素不足啊等等的，导致反复的这个早期流产。但其实呢，从这个理论上讲，男方也是有一定的责任，比如说我们通过系统的检查发现男方的这个精子 DNA 水平率高，对吧？DNA 这个断裂等等的一系列，也可能即使他这个受精成功，也可能导致这个胚胎是一个残值品，可能导致女性机体启动一个自然的一个保护机制和淘汰机制，在早期产生生化妊娠或者是胎停等等，都是有可能的。
0: 所以说有没有受害人？我们在做了一个小范围的啊，这个范围非常的小，100位这个家庭的这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啊，这些女性呢都是习惯性流产的女性啊，这个调查最后的这个结果，因为很多这些长期习惯性流产，就是很多最后女性就选择了去做什么，做试管，结果做试管的时候，您知道是一定会查这个精子的质量的时候，
1: 肯定
0: 才查出来问题不在女性身上。可是这些女性里，就100位的女性里边，有40%几的女性成为

0: 这个长期的受害人，因为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问题就在他们身上啊，不是在这个先生身上啊，所以说你知道长期的用这个激素的这个药啊，
1: 嗯，
0: 这个反复的用药，这个刚刚我们范主任一讲，可能很多朋友啊就豁然开朗，它存在两种，就直接怀不上，这也就怀不上了，可能女性还伤害不大，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习惯性流产对女性的伤害有多大。她这种是有些女性她是易孕体质，
1: 对，
0: 反复怀孕反复流产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
1: 对
0: 吧？ 对
1: 完全正确。
0: 嗯，
1: 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一般出现这种不孕不育的，
0: 嗯，
1: 不要单方面的去查，一般要求夫妻同查啊。如果女方检查一切正常，那我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男方身上，
0: 嗯，
1: 比如说查一个我们最常见的精液质量分析，
0: 哎，
1: 来看看精子的质量有没有具备受孕的条件，对吧？
0: 哎，对，那说到这儿了啊，
1: 嗯，
0: 就是，咱们这是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一些问题，而且很多这个女性朋友说，为了保证我不再受伤害啊，这是很多女性在说的，能不能就是我怀孕之前我先去做个检查，这医院能不能接受？
1: 现在基本上大多数这个婚前检查一般都涉及到这些，比如说男性的这个生殖健康，包括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基本条件可能大多数人有点那个啊往后面退，但是这也是我们这个一个这个婚前检查的一个也是大力提倡的一个政策吧。好，
0: 嗯，就是我们其实男性去做这个检查简单吗？就是
1: 很简单，很简单，
0: 查我的这个精子的质量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1: 对对，
0: 是吧？
1: 对，一般我们提前2到7天禁欲，
0: 嗯，
1: 然后去医院检查，一般我们第一次查重复2次，我们基本上可以拿到很非常精准的一个结果。
0: 啊，
1: 嗯，比如说少精症、弱精症、无精症，
0: 嗯，
1: 等等，包括精子正常我们都可以筛查出来的。
0: 我们有很多女性朋友问啊，我们就不说，我们只能说占的比率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很多女性朋友说，建不建议，我这个婚前我就开始做这个检查，我就先让男性去查一下。
1: 可以啊，这个全凭志愿的。
0: 这个是您可以跟这个您的男友好好沟通一下啊，
1: 对对对对，
0: 这是其实优生优育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男性朋友或者女性朋友，
1: 嗯，
0: 无论是从尊重这个我们生命，对吧，保证这个我们这孩子的质量的角度来讲，还是要关心我们女性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讲，
1: 对对对对，
0: 在怀孕之前咱们双方都去做个检查，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样呢有问题咱们可以调整，对吧，
1: 嗯，
0: 防止出现这种习惯性的流产啊，
1: 对，
0: 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没有可能她真的怀了她也能生下来？
1: 有啊，你像我们不管是身边也好，还是这个大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一些这个育培机构，就比如说我们社会上常见的什么聋哑学校这些，
0: 嗯，
1: 对吧，有些新生来出生了以后就先天性的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说对吧，这个自闭症啊等等，精神分裂症啊，
0: 嗯，
1: 这些都可能从这个基因的层面上可以去解释一下，虽然说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不是很高，但是它是应该是某些特定基因的或者染色体的异常，从这个父亲的精子遗传给后代，
0: 嗯，
1: 种子里面把这个程序写到这个身体里面，这样的孩子的一生就会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好，那这个其实它的伤害是层层递进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说第一种是完全它不存在后代，对吧？就是两个人的事儿。
1: 对，
0: 那第二种呢，就伤害到了女性。
1: 对
0: 啊，第三种呢，这就是太可怕了，可能很多家庭就承受不了，就是无法承受之重。
1: 这可能就是一些精子的质量差，
0: 哎，
1: 受孕以后它也发育起来了，然后我们又没有做好筛查，哎，导致下一代健康受到影响，
0: 对，
1: 导致整个家庭也受累。
0: 您说这21体咱们可查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但是你真的是聋哑，这个没有办法，咱们 B 超或者其他的手段检查出来。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啊，就是还是之前的建议，你打算要孩子，咱们先去夫妻双方检查一下。
1: 对对
0: 啊，对，在对咱们的这个后代，对咱们自己都是有帮助的哈。
1: 对对，一种负责任的说法吧。
0: 哎，对，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在关键的一问啊，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国际上有关于精子质量的这个调查数量的一个调查，能看到它是逐年在下降的，对吧？
1: 嗯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种子呢？
1: 这个可以从 好多方面去解决。从这个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的话，就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或者说弱精症、无精症啊等等一系列的。但主要的还是我们一些外因的角度，而且这个外因是最好干预的，对吧？
0: 嗯。
1: 第一个，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第一个，现在主要是第一个，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睾丸这个生精环境要低于正常这个体温的1到2度，它才能这个240度才能这个完成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正常的第一个高温环境，长期的泡温泉、洗桑拿、穿内内裤，还有我们一个比如说最常见一些，把笔记本放到这个大腿上去工作，这就相当于就是这个把这个我们体外的温度升高，相当于在煮精子，所以导致这个精子质量下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些工作习惯，比如久坐不动、突出车司机、RT 从业者等等一系列的高危人群，久坐会导致这个肺阴部局部循环不好，局部温度改变，也诱发这个精子质量改变，甚至一些前列腺炎等等一些不想让你很不舒服的一些疾病，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男性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抽烟喝酒，对吧？每天抽20支以上，这个精子的概率、畸形概率和 DNA 的这个碎片率基本上是倍增的。而且酒精呢，就是可以直接损害睾丸的神经细胞，对吧？这个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这个精子的质量，影响这个生育啊。
0: 哦，你看，吸烟20支以上啊，畸形率就显著升高，而且它的碎片增加。你知道碎片倍增的话，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很可怕的啊。
1: 对对。
0: 容易流产，也容易发生这个后期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还有就是酒精，
1: 直接作用。
0: 哎，男性朋友可能就觉得我这个朋友聚会是吧，我得来两喝两口啊。
1: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从优生优育的角度上来讲，咱们要戒，你大概得戒多久呢？就比如说这个，咱们先从酒跟烟来说。
1: 首先从这个理论上讲，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安全值，但是你要从这个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精子的这个生，就从分裂出来到成熟，一般需要3个月，也就90天时间的这个左右。你假如说我们这个已婚男士处于这个备孕期间，对吧？我们最好是，这个停止这个烟酒活动一些不良习惯3到6个月，才能为我们这个精子腾出一个安全的这个生长存活的一个周期，这样这是一个是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3到6个月左右。
0: 这个偶尔喝点都不行哈，咱们说
1: 没有绝对的安全值。
0: 就他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阈值，对吧？
1: 对。
0: 最好的备孕呢是3到6个月啊，一定要记住啊，最好半年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啊，完全的
1: 改善作息，戒烟戒酒，避免一些不良习惯。另外一个像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像精神压力，比如说一个成年人长期处于这种焦虑啊、失眠啊、熬夜啊这种状态，也会导致人体的一些内分泌失调，比如说正常人的皮质醇升高，它抑制雄激素的分泌，会直接影响精子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周围的生活环境，对吧？最常见的像我们这个农药残留，对吧？邻苯二甲酯这东西就相当于就是这个塑料制品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平时喝的矿泉水，包括不管是哪一类的矿泉水，它这个里面都是有一些这些塑料残留物在这个水质里面，还有一些不合格的化妆品等等，它都会伪装成这个雌激素，影响内分泌这个。影响这个人体的内分泌，扰乱这个男性的一些生殖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吧，对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最常见的这种腮腺炎，就病毒性腮腺炎，这个它就有诱发病毒性睾丸炎，诱发不孕不育的可能性。这个是一个很多的临床上我们还碰到挺多的。还有一个就是颈锁静脉曲张，颈锁静脉曲张就是颈锁睾丸的这个回流血管受阻，导致这个睾丸的这个神经环境变差，也会影响这个精子质量的一些发生。
0: 哎呀，说到这个腮腺炎，这是个病毒是吧？
1: 病毒性腮腺炎，大多数都是的。
0: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对，以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哎呀，真的见的太多了。现在条件好了，少一点。
0: 好像我们都感染过，小的时候。
1: 女性还好，男性的话很容易，但也不是绝对的会导致睾丸炎，但是有一定的概率吧。
0: 但是就是如果要是我不小心就发生腮腺炎了，我是不是要到医院去感觉
1: 一定要正规治疗，
0: 一定要正规治疗啊，不要在家里边我用点土方法哈，对吧？
1: 对对，那会影响第一个腮腺炎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腮腺炎诱导的疾病，比如说 病毒性睾丸炎可能导致

0: 这个精子抗精子抗体形成，可能导致睾丸神经功能障碍，直接导致不育。嗯，
1: 哦，那这个是非常严重了啊，这个疾病大家要记住啊，腮腺炎一旦发病赶快上医院正规治疗，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咱们如果发生病毒性睾丸炎，这是可查的是吗？
0: 可查、
1: 哦、可以查，
0: 会出现睾丸肿痛，一般可以这个基本上通过临床这个诊疗基本上跑不了的。
1: 哦，那就是说这个及时治疗是来得及的，对吧？
0: 及时治疗也有一定的概率，
1: 也是有一定的概率。
0: 对对，所以说早期治疗是最好的
1: 啊，就是这个刚发病的时候赶紧去。
0: 对对对
1: 啊，赶紧去治疗，
0: 第一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是最安全有保障的。
1: 好，那接下来啊，咱们接下来问问听众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观众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很多朋友问，就是这个我平常没有任何不舒服啊，怎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种子的这个质量它好不好呢？
0: 哎呀，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哈。首先不孕不育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你除非这个像我们颈乳静脉曲张或者刚才提到这个一些畸形的炎症之类的，可能有点的，大多数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唯一的确定精液质量的方法就是去医院做一个精液常规。在这里我们可能需要提前准备一下这个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精液两大，如果第一是查的有点瑕疵，我们再查一次，一般两次综合起来看，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精子的质量怎么样了。
1: 也就是说您检查的这前一周啊，就是您别同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说我同房了，我去那个检查的不准就没有意义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哈。这咱们去挂咱们男科就可以了，比如说去咱们二院去挂什么科是就可以检查。
0: 我们男科也有，泌尿科也有，像我是周一全天的男科门诊，周一全天的泌尿科门诊都是在一起的。
1: 就是泌尿科和男科是全天门诊都是
0: 一
1: 起的，除了周一您还
0: 周一。周一我们周一到周五都是有的
1: 啊，周一到周五都是可查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啊，这是可以放心啊。但是我们范主任的这个时间是周一啊，周一的门诊，
0: 对
1: 啊，就是在我们的东院区。
0: 对对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范主任的问题啊，就是除了去医院，我们男性朋友在家能不能做点什么事儿来改善我们这个种子的质量？
0: 第一个肯定就是我们要改变一些生活习惯，要戒烟戒酒，对，早睡早起，对吧？就是睡补，还有一个就是食补，就是比如说我们补充一些含锌、含硒、含维生素 E 比较多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含锌的就是我们生蚝啊、牛肉啊、坚果啊，含锌比较多鸡蛋、海产品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还有一个维生素 E 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抗氧化剂，相当于一个清道夫，可以保护精子的 DNA 不受损伤。
1: 哎，对，很多人现在很多朋友会问这个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那个东西一般都是自己专门去买了。
1: 啊，对，这个在我们医院里就是开不出来是吗？
0: 食物里面一般食补，医院里面药的话，它都是这个，有可能不大好买，
1: 不太好买哈。
0: 对对，
1: 但是你说我们吃个牡蛎，吃个牛肉，吃个坚果，鸡蛋、海产品啊，其实
0: 都
1: 就没问题了。
0: 对，
1: 对于我们这个港城是，这是我们的海产品，
0: 这
1: 是
0: 我们这个
1: 缺的
0: 比较多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那个大生蚝啊等等一系列的。
1: 其实吃是很容易做到了，就睡是最难做到了。我觉得男性朋友每天晚上不打个游戏，不看看手机，其实很难做的啊。但是一定要注意，11点前一定要就睡了哈。要保证您的深度睡眠啊，这样才能保证您的身体健康。
0: 对
1: 啊，优生优育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对孩子负责任，对吧？也是对社会负责任。
0: 对。
1: 好，那接下来要不要动一动啊？
0: 啊，肯定的，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这个身体的代谢，对这个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各方面的机能啊都是有帮助的。每周能坚持3到4次以上的这个中强度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等等，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但是不建议做高强度的骑行运动，比如说我们骑着单车到处去长途跋涉，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啊，这个骑行对我们的这个帮助不大啊，但是你说慢跑呀、游泳啊，它帮助很大，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反过来再问一个，就是大家非常流行的动感单车，是不是也要少骑，或者适当的
0: 控制在一定的强度吧？别高强度的去骑
1: 啊，不要高强度的骑哈。
0: 对对。
1: 好，说到了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想生宝宝的朋友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讲，就是范主任，咱们

0: 今年都45岁了啊，
1: 嗯，
0: 又想再来一个二宝，咱们这个年龄对种子质量影响大吗？
1: 首先明确一点，男性是没有绝对的这个生育绝经期的，就得加个引号，
0: 嗯，
1: 就是说任何一个年龄段的男性基本上都可以，比如说我们某个大导演都70多了还生了3个孩子、
0: 嗯、
1: 对吧，
0: 哎，对，
1: 但是不代表年龄对人对这个男性这个生育功能是没有影响的，年龄同样非常重要，尤其是40岁以后的男人，
0: 嗯，
1: 精子的这个碎片化率 DNA 这个碎片化率是逐年升高的，基因突变率也是逐年增加的，有一些研究表明啊，这个父亲年龄超过45岁的孩子未来患上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啊，逐年上升，所以说高龄是需要重视的，必要时候进行一些相关的遗传咨询等等的哈。
0: 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嗯，再说一下啊，不要男性朋友觉得我是生育是无限，不要这么想啊，
1: 嗯，对对对，
0: 你看
1: 要重视，
0: 一定要重视啊，你看45岁患上自闭症精神分裂症，
1: 嗯，
0: 这个是对孩子对家庭都是有重大的影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咱们早结婚早生孩子，
1: 对，
0: 哎，如果您真想要二宝咱们早一点，
1: 对，
0: 啊，把这个时间放在前面，
1: 对，
0: 好，那么听到这儿我相信我们范主任讲解大家都听得非常的开心啊，就男性的这个种子其实是相当脆弱，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就明白了，对吧，也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它可以随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吧，
1: 嗯，
0: 而且是百毒不侵，
1: 完全一颗健康的种子能够穿越这个重重障碍与卵子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万亿分之一的一个奇迹的一个概率，
0: 嗯，
1: 还在我们生活中熬夜外卖烟酒压力污染等等正在把我们这个一个门槛，这个奇迹的门槛是不断的抬高。
0: 对，你看熬夜啊，外卖都要减少啊，
1: 嗯，
0: 烟酒拒绝啊，
1: 对，
0: 压力这个我们自己去解解压。
1: 对对对，
0: 污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远离一切可能被污染的这个食物哈。
1: 对，对，
0: 所以说保护精子质量，其实不仅仅是为了能生孩子，也是为了孩子更长远的健康，对吧？
1: 对，
0: 对于家庭来说，对社会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最后，再记一下我们范主任的这个临床的门诊的时间是在我们二院东院区的，
1: 嗯，
0: 周一的全天，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您挂男科也好，挂这个
1: 泌尿科也好，
0: 都可以的哈。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专家的精彩分享啊，
1: 嗯，
0: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我们的未来的宝宝负责任。好，
1: 嗯，
0: 感谢范主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拜拜。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去，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为各位开通了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那如果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消费方面，有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想要投诉，都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的具体情况给我们反馈过来。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反馈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里，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消费案例，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消费案例啊，第一是告诉各位，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我们未来该如何的维权；第二个，通过这些消费案例，让我们知道啊，给自己提个醒，今后呢，我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尽量的避免这些类似情况的发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涉事的无号牌的车辆是负主要责任，他呢负次要责任。聊了146天，伤情经过司法鉴定，鉴定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十级伤残啊。后续呢，他又向某保险公司呢申请理赔啊，因为他车辆也是理赔了嘛。这家公司呢不仅说态度比较恶劣，而且单方面的否认伤残的结论啊。你说人家司法鉴定所都已经鉴定了是十级伤残，给出了结果了，但保险公司不认啊，这个单方面的否认伤残的结论，而且还要求鉴定机构撤回鉴定文书。然后这个刘先生呢心里肯定不舒服呀，他就多次拨打这个客服热线95511来投诉，那对方仍然是拒绝理赔啊。这个据了解啊，说这个刘先生他家境贫寒，丈夫呢患病20年，在今年的2月9号离世了，然后他的大儿子呢又确诊得了肺癌，所以呢他就是希望能够有相关部门啊能够介入核查并且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法律界人士呢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就说了，说这个保险公司啊不具备法医鉴定的资质，无权否定正规司法鉴定的结论。这个认不认可不是你保险公司说了算的，对不对？不是你保险公司你想不认就不认的，正规的有法医鉴定资质的这个司法鉴定所，那他这个结论是可以得到支持的。那仅有在司法厅备案的司法鉴定机构才可以开展伤残评定的工作，那保险公司并非是专业的鉴定机构，不能随意的判定伤情不构成伤残，那不是你说的算的，是不是？同时呢，保险公司也无权要求鉴定机构撤回鉴定报告。司法鉴定报告出具之后，如果说没有合法的事由，不得随意撤销。那保险公司干预鉴定机构独立执业的行为，这是属于违法施压。这家公司呢，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理赔，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违法了已经。在这起消费案件当中呢，当地的这个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啊，这个鉴定报告、机构资质、还有鉴定的流程以及判定的标准都是合法合规的，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所以呢，法律界人士就建议这个刘先生啊，是提前整理好完备的证据材料。首先呢，就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书，另外呢，当地医院出院的病历、出院记录、手术记录、医疗发票以及费用的清单，还有司法鉴定所提供的鉴定报告的原件、鉴定机构的资质证明。另外呢，就是这家财产保险公司他们的保单、报案记录、理赔受理的单据。另外就是还要提供什么呢？就是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全部沟通的记录，包括录音啊、短信啊、微信啊、通话记录啊等等这些啊。还有就是由村委会或者是社区开具的家庭困难证明以及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而且可以按照以下的途径呢依法来进行维权。第一个就是以书面的形式要求保险公司出具正式的拒赔理由，而且通过邮政快递啊邮寄并留存快递的单据。第二个就是拨打银保监会他们的热线12378来进行投诉。第三个就是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反映情况。最后呢，就是如果实在调解不下去，那就只能是走法律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现在平时呢面临的这个保险公司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保险公司，当初在让你续保或者是让你投保的时候说的特别好，承诺的也很多，可是一旦说你买了他们家的保险，在后续需要理赔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不能很顺畅的为你进行理赔。

当然很简单的话呢，可能理赔相对快一些。你比如说出个保险啊之类的，就是咱们正常车险之类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但凡是发生理赔的额度稍微高一点点，那保险公司总是会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啊，总是会说这样的一些说法，让大家所以说就会有这个印象啊，买保险容易理赔太难。所以我们就说了嘛，说哪家理哪家保险公司理赔的如果容易快一点，以后就买哪家保险公司的保险。

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消费案例呢，就是我们这个到景区啊去买旅游产品啊发生了一些问题。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位朱女士啊，她呢在外面旅游，然后她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就在这个导游的带领下啊，在某一家特产有限公司花了4680块钱买了一个朱砂手链，4000多块钱买了一个朱砂手链。商家怎么说的呢？商家说，哎呀，我们家这个手链啊，这个高含量原矿，然后辟邪养生治病，风矿绝版增值，景区专属扶贫正品啊，这各种的话术啊，宣传的，我觉得其实一听就是假的，你就涉嫌虚假宣传啊。商品实际上价值是偏低的，你想，就是一个朱砂手链，它能高贵到哪里去啊？朋友们，就是可能这个朱女士呢，对这个朱砂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只是看着还蛮可以的，有挺有纪念意义的啊，对吧？他就买了这样的一个啊，实际上呢，就是后期他买回去之后，觉得实际上这个商品和这个价格不成正比，然后呢，旅行社指定购物点，这其中呢，这个行为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后来经过专业咨询，他确定商家宣传的内容严重不实，与商家沟通退货退款无果之后，他于是呢就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提到了有一位朱女士嘛，她就去景区旅游了，然后在导游的带领下，在景区的某一个购物点啊，她就花了4680块钱买了一条朱砂手链。你想，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朱砂手链，然后商家呢给他宣传什么样呢，说哎呀，我们家这个朱砂手链啊，高含量原矿，还有辟邪养生治病，风矿绝版增值，景区专属扶贫赠品等等，说了一系列的虚假宣传啊。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个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说首先关于商家虚假宣传的性质，商家宣称说这个朱砂手链具有辟邪养生治病等功效，这一说纯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朱砂手链它能治病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商品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另外第二个就是关于赔偿的问题，退一赔三，说这个商家的虚假宣传呢已经构成了欺诈，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是商品价款的3倍，也就是退一赔三。你把我这个，首先把这个价格你原价正常退给我，对不对？你还要3倍的赔偿我的责任。

第三个就是关于旅行社的退货责任，因为是在我旅游的过程当中，你旅行社安排的购物点我去的，对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的规定，旅行社不得指定具体购物的场所。但是现在说实话啊，很多的这个旅行社他们推出的一些旅游线路本意是挺好的，但实际上呢，因为后期他这个费用压得比较低，所以其中呢，他带着这些旅行团的人员直接参加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线路所有的景点当中啊，会融入到一些购物点，这样的话呢，他会购物点呢，他会补贴一部分的这个旅游的费用啊。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的就尤其是低价团，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都跟大家说不要总是轻易的参加这种低价团啊，尤其对于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因为现在实际上抱团旅游的也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基本上不会再抱团旅游了，都是自己自由行了。中老年人呢可能怕麻烦，他们会抱团走，但抱团走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有没有走就走品质团，而且你走这个团之前要跟旅行社谈清楚了啊，我中间呢我是不要进任何的购物点，当然如果我自己主动要求的你带我去买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这可以，如果我自己不要求你不要在我整个行程当中安排购物点，我不去购物，对吧？不要安排，我走的也不要走，就咱们各位知道了，有咱们但凡旅游目的地整个的行程我们确定了之后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团，有精品团呀，什么会员团，各种团价格是不一样的，你就去贵的这个价格的你不要贪图便宜啊。咱们很多中老年人他因为贪图便宜嘛，想的是哎呀这个好多都是几百块钱我到一个挺远的地方，云南啊什么各种的地方挺远的地方，包往返的机票又是包这个住宿包吃包各种都包，才几百块钱一玩玩个一个礼拜，你觉得这个钱合适吗？连单独的买机票的钱都不够，那怎么可能会给你有更高的品质呢？所以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就是平时在你选择旅游的时候，对吧，一定要长个心眼不要贪图那种便宜，走的是低价团，你走低价团势必有人会把你这个费用买单，那不是你自己旅游就得了，羊毛一定是要出在羊身上的，不可能羊毛出在牛身上，那绝对是不可能，没有这好事儿啊！你旅游别人帮你买单怎么可能，旅行社它也不是慈善机构，对不对？那如果说是低价团，它其中一定会有其他的原因啊，或会有其他的补贴把我整个的这个旅游的费用至少要补齐了不可能旅行社贴钱增加一些购物点。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往往是什么说，哎，我接受这个低价团啊，进购物点我也接受啊，可能想的是我就进2到3家，有很多的购物点它不仅仅是只进去就行了，它是需要，既然它是购物点它是需要你购物的，买不到一定的额度啊，这个购物店是不会轻易的让你走的，如果说你执意要走，首先人家旅行社不高兴，更其次是导游更不高兴，所以为什么经常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社推出的一些线路啊，在组织大家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回来以后接到的投诉特别的多。首先您先看一看您自己旅游这个费用是多少，您自己没事也打听一下往返的机票一共多少钱，加上住宿加上餐饮，咱且不说吃多少钱了，按最低的餐饮标准你算上去，你看一看这一趟你去的一个礼拜的时间大概能花多少钱，怎么可能有几百块钱把你一个礼拜的费用全部都包含了，那你觉得谁是傻吗？没有人是傻子，旅行社他也是要赚钱的，那你不掏这个钱了，他总得想办法找其他的地方补齐，如果其他的地方要给你补齐的话，那你首先势必你还要在别的地方再花钱啊。所以就是我们大家还一定要自己也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说到关于旅行社的这种退货责任的问题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的规定，旅行社不得指定具体购物的场所。违反该规定的，旅游者有权在行程结束之后30日内要求旅行社代为办理退货，并且先行垫付货款。我们刚刚在这起消费案例当中跟大家说的这个朱女士，她买的这个朱砂嘛。

花了4680块钱买了一条朱砂手链。什么事儿啊，值这么贵？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朱砂手链，你还真指望说按照商家的宣传一样，戴了这个朱砂手链，就永远不生病了，对不对？辟邪养生治病，这明显就是虚假宣传嘛。然后这个周女士呢，她是在2024年的6月份购买的这个，在景区啊购买的朱砂手链，已经超出法定的30天的这个维权期限了。没有办法再依据这个条款向旅行社主张先行垫付退款，但是可以直接向商家主张他的权利，就是退一赔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法律界人士也说建议这个周女士啊，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购物的票据、支付的记录，还有呢就是导游带团购物证明的相关证据，包括照片啊，这个咱都保存好，拨打当地的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当然如果说真的是投诉调解无果的话，咱们最后呢是可以走法律程序的啊，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判令商家退一赔三的事宜。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消费案例，就是提醒我们的所有家长啊，因为现在说实话，随着 AI 各种火爆出圈啊，现在干什么都希望 AI 拍个短视频啊，不用去拍了， AI 帮我制作了，甚至现在拍摄短剧都是用 AI 来拍，那下一步我估计整部大电影也得用 AI 来拍吗？啊，很多像这种 AI 虚拟陪伴这些小程序其实也是存在隐形风险的啊，咱们各位家长也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有部分平台呢虚拟人设着装暴露，然后日常对话充斥着低俗暗示的话术，甚至是上线了一些暴力情感互殴等这些极端不良的剧情，极容易扭曲未成年人尚未成熟的价值观。有测试反馈就显示说，以13岁未成年人的身份在相关的小程序和虚拟人设进行交流的时候，平台呢不仅没有终止互动，启动保护机制，反而是推送暧昧肢体的描写，诱导早恋等等这些不良的话术，存在着极大的心理健康危害的隐患。别说他们了，咱们现在在抖音、小红书啊，各种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依然也有这种类似的，而且特别直白的描述，短视频都能播得出来。我不知道这个平台一点都不监管吗？对不对？我是觉得，难道就只有我一个人发现这个问题吗？一定是有很多人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可是却依然没有人管，这个转发率还比较高。那其实调查就发现啊，说像这一类的 AI 的这个虚拟人设交流的这种小程序啊，这类平台的这个青少年模式是可以通过我知道了等这些简单操作一键跳过的，包括账号注册呀，登录全程不需要实名认证啊，还有年龄核验都不需要，未成年人呢就能够轻易的绕过这些平台的管控，没有门槛，直接接触各种的不良的内容。这个各种平台它的保护机制完全没有发挥有效的防护作用。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超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交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生活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会说嘛，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也希望各位啊，如果说遇到消费问题的时候呢，能够想起我们来，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各位开通了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您呢可以遇到了各种消费方面的问题，您需要咨询或者是需要投诉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里。我们的团队工作人员呢会接到您的投诉反映之后呢，会第一时间的帮您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呢也会第一时间呢、邀请不定期的邀请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我们是希望通过各位、分享的这些消费案例呢，能够让自己知道啊，未来如果说我们再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的进行处理，怎么样能够合理合法合规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提到了现在有一部分这个小程序啊，他们这个虚拟人设着装暴露啊，这个各种的低俗的话语、暗示的话术，甚至有一些还上线了各种暴力的情感互殴这些极端不良的剧情，而平台呢也没有太多的监管，它的这个监管形同虚设，我们所谓的就是 AI 虚拟伴侣这些小程序啊，这个多数 AI 虚拟伴侣的小程序，它的设置都是多层消费关卡啊，然后呢就是他们通过付费来解锁亲密的剧情啊，购买虚拟的礼物，制定专属的人设，这些功能来诱导用户持续的充值消费，非常容易引发未成年人沉迷消费。而且不仅如此，有一部分平台它还默许纵容二手交易平台售卖定制的涉黄擦边的虚拟人设，进一步就放大了网络消费的风险与合规的隐患。据了解啊，曾经有一个13岁的未成年人沉迷语音社交平台，然后呢他就被这个主播诱导打赏共计46万多元。一个13岁的孩子给主播打赏就前后共计有46万多元，想想说明这家庭也挺有钱的啊。一般普通家庭现在想刷出来46万还真的不太容易。这位13岁的这小孩呢，就是啊给主播打赏就打了前后一共打了46万多，这个说明家里面确实有钱，我估计也是疏于管理引发了官司嘛。后来家长发现之后呢引发了官司了。这个案件当中的未成年人冒用家长的手机号注册了账号，可是家长呢因为长期疏于对孩子的关心，疏于对自己手机账单明细的关注啊，疏于没有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啊，没有尽到法定的监护责任，肯定是想的是哎呀这个孩子就说了就玩我手机对不对，现在很多的孩子就是都喜欢没事，尤其是小一点的小孩特别喜欢玩家长的手机，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手机
啊，然后呢，这个家长的手机上直接捆绑着这么各种的，咱就说是信用卡吧，对不对？哎，各种的这个，银行存款呀、信用卡呀，都绑定在一起。孩子多聪明啊！平时你支付的时候，孩子都知道支付密码，用你手机玩，直接就支付了。那咱平时呢，可能有一些人他也没有习惯说定期的去查一查自己的手机账单，看一看支付的账单，对吧？所以很多家长他也是没有尽到法定监护责任的，啊，虽然说后期这个46万元的这个事情啊引发了官司嘛，但是法院判定家长承担主要的责任，仅判令平台退还部分款项。所以在这里呢，消协的工作人员就提醒大家了，就家长们，如果说你随意泄露你的支付密码，还有呢，就是你忽视了孩子日常的网络消费的记录，将会直接影响到后续消费纠纷的退还维权结果。说实话，现在的孩子确实也都聪明，那很多是二孩三孩家庭更有体会了。当初生老大的时候，对不对？老大小的时候没这么聪明，现在生的小二子小三子都特别聪明，几岁就都玩手机玩得很溜了啊！咱不光是他们会玩游戏，而且各种的支付消费甚至网络购物都会用，也没有人刻意的去教他，那但是他就会用。我曾经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家有一邻居，家里的孩子现在没上小学，都还没上呢，啊，当时呢也就是最多幼儿园的中班，结果呢就是给他妈妈突然在生日之前买了一个小礼物，后来他妈就很震惊，就问他了，说这个小礼物你是怎么买的？他说我就是通过网购的。你想一个，没有上学的还是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居然自己能够独立的在网络上购物，给他妈妈买礼物。那说明什么问题？不是说明孩子多聪明，而是说明家长是疏于监管的。在整个消费的过程当中，这方面呢是要引起家长足够的重视的。首先你泄露了支付的密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孩子平时网购消费，那这个时候也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没有关注。那如果说他买一个大件呢，如果刚好恰巧这个时候你银行存款里面银行卡里面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已经消费了？你消费完了之后，过了很长的时间，你发现了有这笔消费，你去找商家要给你退款，你觉得商家能给你退吗？对不对？那法院也不一定能支持你啊，这是你正常的消费记录，他不管这些。这还是我说的是正规的渠道啊，通过正规的网络平台购物。那有一些游戏的平台，有一些像我们今天要说的这种AI 虚拟陪伴的这种小程序平台，这小程序他们本身就是为了打擦边，他的目标就是针对的是青少年，你想一想他怎么可能轻易给你退款？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不能忽略了孩子。为什么经常跟人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是不能忽略的？不仅仅是陪伴孩子，更重要的是要他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消费观。还有一个在另外的一个典型的消费案例当中啊，未成年人在这个社交小程序平台充值了虚拟的道具，产生了纠纷啊，有的时候会买皮肤呀，对不对？给这个虚拟的小人物买些小礼物呀，这都肯定是需要额外的花钱呀，因为涉事平台没有严格的落实实名认证的制度。没有设置未成年人专属的消费限额，而且没有对短时间内多笔大额充值触发二次安全验证，存在着明显的管理疏漏。经过消费者协会啊调解，平台全额的退还了未成年人充值的17000块钱的费用。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孩子，我还说呢，孩子就是聪明，就是你不要当着孩子去支付，尤其是在网络上，在你的手机上呀，在你的 pad 上呀，或者是

平板电脑上啊之类的啊，你去支付做一些支付，他看一眼两眼他就能记住了，下回他自己操作的时候他自己也会用了，所以你尽量的避着他啊。咱们但凡涉及到这些密码呀消费的时候呢，要特别的谨慎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平台，这是针对平台的啊，要设置一些门槛的，不能随便的消费。所以在这儿呢，消协组织也强调了说，对于 AI 虚拟陪伴的这样一个小程序，如果平台存在着年龄核验的缺失，还有呢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空置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消费等等这些违规的行为，那么家长是可以依法主张全额退款的。但是我其实个人来说，我不希望咱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呢？因为很麻烦，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前期就应该是提醒孩子，家长这方面是不可以忽视的。你不能完完全全全都是依赖于平台啊，平台它会设置一些门槛，但是更重要的是家长首先你家长，你不要在孩子经常能用的这个手机上绑定你的消费卡，你没有银行卡绑定他就支付不了，也好办了，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要这个在他面前充值，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整个在这个游戏设置的环节你就不允许支付，设置一些规定，设置一些门槛，就你人为的设置，平台可没有设置，但是你可以给你的手机做一些设置。所以我是觉得啊，不仅仅是平台的问题，家长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要引起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足够的重视。什么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来说一说这个特供酒的事儿啊。琳琅满目的特供酒，这个内部供啊，内部特供，各种品牌特供啊，军绿色的钢箱，然后醒目的五星，然后再加上什么京西特需物资这些字样，让咱们不少的这个消费者啊，对网络直播间里面的这个酒品产生了购买的冲动。而最近呢，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相关部门了解到，现在网络平台上啊，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秒杀价四五百块钱一箱六瓶的这种所谓的特供酒，不过就是由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而成的，酒体的成本也只有10来块钱，结果一箱卖了你400-500，然后你还觉得呀这么便宜啊，真是这样啊。今年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曝光台啊。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关于这个特供酒的问题啊，这个成本很低，实际上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他们说的这个秒杀价格400-500块钱一箱六瓶的所谓的特供酒，后来经过市场监管总局相关部门的调查了解啊，不过也就是由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而成的，酒体的成本也只有10来块钱。今年的315前夕啊，就有媒体报道了神秘的特供酒。在这期报道当中呢，直播间里的这个主播拿着军台、备战、储备、京总一号等等这些白酒，宣称说啊，说这款酒对标的是50年的茅台啊，做这个酒的人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呢啊，条条杠杠、星星点点啊，每个钢箱都带有编号，不允许线下倒卖，各种的理由啊，说得很好，神乎其神的，听起来无比神秘的这种特供酒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哎，市场监管部门的调查就发现了啊，什么军备呀、军台呀、备战呀，还有京总啊，这些白酒都是出自一位叫做杨某的95后的团伙，他们委托了不法企业用食用酒精添加香精的方式啊，勾兑出白酒，冒充酱香型白酒，要求就是成本越低越好。在今年3月14号的时候呢，湖南慈利县的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就在一处仓库里查封了6间库房，堆放了有4.73万箱的涉案的特供酒。通过调查就发现了，被这个网络直播间里的主播吹嘘的是为什么首都直供，售价每箱499块钱的这种特价白酒，每箱酒体的成本还不到14块钱，然后再配套什么弹药箱式的铁盒、五角星的啤酒等等啊，这种定制的包装材料，在浙江温州定点生产，整箱包装材料采购价也只有40块钱。综合算下来的话，单箱的总成本还不到60块钱，然后一箱卖到499，你想这个利润得多高啊，多暴利啊，什么东西做的，对不对？也不管消费者的死活了。这个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了啊，说打开印着五角星仿弹的药箱的这种铁箱包装啊，里面的白酒根本就没有粮食酒的香气啊！就之前我们曾经也在这个湘西那些地方啊，买过一个手榴弹式的这种酒，里面装的是酒，那个酒是就很差劲了啊！你就不要把它当成酒，那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啊。当然那个便宜啊，那可能就10来块钱、20块钱，当成一个小玩意儿玩一玩。这个是实打实的卖，按白酒来卖的，按特制酒来卖的，499一箱，成本总共不超过60块钱啊。这些劣质酒到底是怎么样包装成为高大上的特供酒呢？那监管部门在调查当中就发现了啊，不法分子呢早就已经摒弃了所谓的在酒瓶外面外包装上直接印什么所谓的特供啊、专供字样的做法，而是通过定制的话术来蒙骗消费者。在直播间啊，主播闭口不提特供这两个字儿，如果说一提特供的话，有可能是被封啊，被封号了，所以他不能提，转而什么呢，以内部配额、机关留存、非市场化流通、存量稀缺等等，通过这些暗语来诱导消费者消费。主播就说了，说你看这款酒啊，市面上你是见不到的，懂的都懂啊，之前呢只有特定的场合才能够喝到，现在呢少量放出来了啊，抓紧时间啊，这个价格也比较低，比较实惠。值得注意的是什么，是不法分子还为这所谓的什么特供酒加了什么合法的伪装啊，这些不法分子

呢，他们先是注册或者是授权使用什么精总啊、备战呀、军台啊等等这些，含涉军暗示的商标。即便有一部分商标被宣告无效了，他们仍然在借着申诉公示空档期继续使用。普通老百姓谁知道呀，对不对？普通老百姓不懂，听之任之了。同时还专门的就有些不法分子啊，注册了什么京西特需物资供应公司这些企业的名称，刻意的营造绑定党政机关的场景啊，就你看政府机关都正常使用的，对不对？那老百姓买了可能就很放心呀，有人给他背书了呀，对吧？此外呢，就是包装上面呢不写敏感的字样，可是用这个绿色的瓶身，尤其军绿色的瓶身，仿军用的铁箱，五角星印花来传递暗示，这个啊，这是军用的这种信号啊，这个。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就说了嘛，说这类话术和伪装呢，既不直接触碰红线，可是却能够戳中消费者的猎奇炫耀的心理。你看我买的这个是啊，是部队专供的啊，部队用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他会觉得有这样的猎奇或者是炫耀的心理。依靠这套营销套路，仅仅微信平台的一家店铺销售额就突破了227万元，既让消费者蒙受了经济损失，也间接的损害了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记者了解到，2024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经营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还有就是严禁违法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这一类的广告，或者是借此来进行虚假的、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另外，严禁印刷企业违法印刷相关的标识、包装等等，这都是严禁印刷的。相关工作人员就说了，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什么特供酒，那咱们消费者花钱买到的只是一堆带有暗示意味的包装，而不法分子的各类伪装行为也难逃违法生产、销售、经营这一类商品的事实。为了逃避监管，不法分子他们的反侦查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他们通过不定期的更换账号、删除通讯录、更换手机等方式试图抹除违法事实，通过依托空壳公司多层嵌套运营，频繁的更换注册的地址、变更企业法人，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操作来躲避监管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各位要清楚，后续市场监管总局呢也将会持续的开展特供酒问题的综合治理，不断的从源头堵死特供酒的违法生存空间，引导咱们广大消费者树立不存在特供酒高价噱头多为营销陷阱的理性消费的观念。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

0: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四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

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 在1841年之前， 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 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 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地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 查理大桥520米长， 不到10米宽， 有29座雕像， 其中第8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2个金属浮雕， 天长日久，他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2-3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 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 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屡屡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 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 带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2小听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 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城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地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公

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 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出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10个世纪。 最初从9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 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舞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 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 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 是唐皇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 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茨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 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茨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茨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 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 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 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仅
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惬意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当周末一到，很多朋友呢将会选择去逛菜市场，而菜场的老板呢更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绝不辜负食客们的期待。蚕豆老板帮你洗干净扒好壳，春笋老板呢不仅帮你去壳还洗干净，要炒菜还是烹饪汤啊，你只需要说一声，这笋的头尾都帮你分开处理。遇上老板不忙，直接手把手的帮你配个菜，教你怎么做，都是常有的事儿。哎，这些呀是在南方人心里，可是最扎心的是什么？北方人他不这样，到了北方那肯定就不同啦。尽管菜市场的南北差异被讨论了很多年，但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南方菜场却十几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自己悠然自得的节奏。那么南方菜市场有多贴心呢？如果说现实中真的存在一个桃花源，那应该就是南方的菜市场。在这里呢，老板们是热情对待每一位客人，并提供最大限度的细致服务。不同于北方买的白菜是按车买的，在南方菜市场当中啊，你想买多少量你说了算。葱买一根，香菜哎一揪揪，蒜一头，青椒一只，鸡蛋一颗，没问题。南瓜和冬瓜买一整个太多了，只想买一段也没问题。 大葱、小葱、青蒜、香菜这些佐料食材，你跟老板说一句，哎，老板你送我一点呗，哎，拿去拿去，没问题，随便送，无所谓。除了数量上的多少啊，这南方菜市场更是给顾客提供了食材部分的精致选择。买大鱼的时候，你如果想要鱼头、鱼腩还是鱼尾，哎，这个时候你跟老板说就行了，随便你选。那和北方卖整扇排骨不同，南方老板呢可以为你只斩特定的位置那么一根儿，哎，不用担心切剩下的部分怎么卖掉，老板呢有的是办法啊，他会跟你说，哎呀不用担心啦，哎，我总会帮你卖出去的啦。那么每一个初次来南方菜市场的北方人可能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眼前所有的蔬菜水果都被加工处理成了可以直接入口的程度。那不少南方的网友呢也是出面解释了这种现象啊，说这个菜市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从来不闲着，这双手啊不是在剥皮儿就是在剥豆。但不是所有贴心都能用勤劳概括，南方菜市场的精致呢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针对蔬菜和水果的去壳、剥皮、取粒、切丝服务，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那不少人买完肉海鲜之后都会被老板问一句，哎，你晚上打算吃什么呀，哎，这真不是闲聊啊，因为你想吃啥呢，老板已经帮你去思考了，他会给你建议的。比如啊，这个包海鲜粥啊，帮你把这个虾线给你挑了，你别说挑虾线了哈，这个胡萝卜都能给你雕成孔雀啊，还有爆炒黄鳝，这不仅能够帮你去骨，还顺手给你改花刀。还有这红烧鱼，常吃是不是？可以帮你切大块，水煮鱼切薄片，而如果不忙，还顺手用这个料酒把鱼给你腌起来，鱼头鱼骨单独分装，你回家之后啊，你洗一下，直接放锅里就起活了。如果呢，你以为这是南方菜市场的服务天花板，那你就低估了南方老板了。你不知道吃啥，老板替你想啊，美食家懂吃啊，但是未必会做哈、啊。这个菜场老板呢可是又会吃又会做呀。那么面对北方朋友的一些震撼呢，南方小伙伴们只会微微一笑，这个呀这个呀这个呀这个、叫什么常规操作呀。这些常规操作让南方的小伙伴们是深刻体会到了霸总式的宠爱，鲁智深来这儿买肉都吵不起架。没有人知道菜场老板们身上有多少本领，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自己动手让你丰衣足食，认真对待食物，让买菜的食客呢不敢怠慢每一顿饭。某种程度上讲呢，是南方独特的水土气候赋予了人们这种物尽其用细致入微的品质。那么北方气候比较干燥，食物呢不易腐败，可以被人们大量的囤在家里随时享用啊，这个我是北方人啊，我小的时候呢就见父母啊买这个土豆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买，白菜也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来到这儿之后从来没见过一麻袋，那都是人家这个菜场老板批发用的。但是南方啊更加的温暖湿润，新鲜的绿叶植物呢是一茬一茬的长起来，这个赏味期限呢也比较短暂。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久而久之啊，南方人养成了吃鲜的美食追求，惊蛰一过，嫩得掐出水来的这个春笋只能吃20多天，什么马兰头、蚕豆、香椿呢，通通都是春天最珍贵的味道。一旦到了谷雨，再想吃到这样的嫩芽呢，你只能等到第二年了。那么在常年购物和烹饪当中，南方的食客呢也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通过敲击食物食材的声音，哎，来判定它的一些新鲜程度。你比如说敲击西瓜，来听声音啊，熟没熟啊，当当啊，熟了，嗯啊，观察鱼的眼睛跟鱼鳃，看一下啊，这条鱼应该是3个月前被抓到的，不对，2个月28天。尤其到了老广眼里，新鲜甚至是以按分秒来计算，摊主呢根本马虎不得，让南方市场的商家是不仅要有勤劳的双手，还要有这个热心的服务精神，更要有人脉网络。谁能掌握当天码头鱼货的第一手信息，拿到新鲜的供应，谁就是南方菜市场海鲜区的王者了。如今啊，这南方菜市场体现出来的周到服务都是日复一日历练出来的本领， 人们不仅呢与食物建立了联系，食客和摊主之间呢也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信赖的关系。如同蔡澜所说，买菜是一种艺术，好厨子不规定今晚要炒什么，看当天有什么新鲜或者新奇的材料就弄什么菜。那么一个好摊主的使命呢，就是用可靠的服务成就食客一整天最大的幸福。南方人爱吃，对吃讲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北方的菜市场呢，可能就是冰箱的中转站。那菜市场对南方人的意义更有人情味一点。在如今电商平台遍地开花的时代，菜市场呢依然是屹立不倒，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取材广泛，注重发挥食材本味的广府菜，因时制宜，选料严谨又制作精细的江浙菜，都将这片水土上丰富的物产发挥到了极致。就像北方人的面食总能超越南方人最狂野的想象，南方菜市场里的种类之多也远远超出了北方人的认知。光是南方人口中的绿叶菜就足足二三十个不同品种。啊，你站到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摊前，什么草头啊、豆苗啊、矮脚菜啊、太湖菜、西洋菜、观音菜、鱼腥草、艾叶，还有蒲公英、绵阴沉，谁是谁除了摊主大概只有真正的老饕餮能认得出来之外，其他的可能也就只能看出来，哦，它是绿色的。甚至有人还贴心地做了这个菜场的生存指南，列举了100多种菜场物种的图鉴。举个例子啊，吃花儿啊，这个南方人食谱当中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个事，将娇嫩的花瓣拿出来啊，摘下来洗干净撕开，也就成为了南方菜场老板的必备技能。可能云南老板呢是更加擅长一点。那么对于南方人而言，菜市场呢就是割舍不掉的烟火气。从小而美的集市到庞大的农贸市场，你走到哪儿哪儿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那么在强调时令食材的南方菜市场里呢，人们与更广阔的自然是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啊，坐在办公室里的都市白领们也在这里感受到了季节的流动。下班之后呢，去菜场买个番茄，买几根春笋，再剁上一个鲜鱼头，向菜场老板讨教一下菜谱，聊一聊最近的天气跟家里的长短，结账之后呢跟他 say goodbye， 顺道给自己的这个菜篮子里也烧上几朵嫩黄浅红的鲜花，何乐而不为呢？
9: 嗯，
8: 喜欢逛菜市场的汪曾祺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啊，当然是写出来的啊。去哪个地方都要去那里的菜市场去转一转，看一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南方菜市场的时令多彩新鲜，无时无刻都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别忘记生活。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呢将和大家演绎到的一个叫做菜市场风云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逛菜市场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咸鱼张，你一大早把箱子堵在我的档口，你什么意思？十三娘，这菜市场又不是你一家铺子，我的档口就在隔壁，只不过呢，今天上货稍微多了一点而已。这是多了一点吗？岂止是多了一点，你的货呢已经把我的档口全部挡住了，那我还怎么做生意呢？这酒香不怕巷子深呐，你生意那么好，就不要那么小家子气了。
3: 哦，我明白了，你就是嫉妒我家生意比你好，故意找茬是吧？
2: 是又咋样，你有本事你打我呀。
3: 这是你叫我打的哟。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十三娘，你也真动手啊。
3: 我这人呢就是热心肠，既然你都开口了，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咯。
2: 你
3: 什么你，我什么我，
2: 你我
3: 想不出来就回家查字典去。
2: 我要投诉你，你得打人，你就没资格参加这次菜市场管理委员会的选拔。
3: 是你先来招惹我的，还想恶人先告状。
2: 哎呦哎，好疼。十三娘，你这一记老拳差点把我牙打掉，你赔我医药费。我跟你说，
3: 嘿，你还坐地上了，起开，我还要做生意呢。
2: 我就不走，你赔我钱。
3: 咸鱼张，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够了。
2: 老大老二老三抄家伙。不是你干什么呀？
3: 我让你见识见识我十三娘的实力，拿菜刀
2: 啊，杀人啦，救命啊。
3: 你看你那个熊样，我是要给你展示展示我的刀工。
2: 哇，这么多土豆啊。
3: 握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
2: 好薄的土豆片啊。
3: 南拳河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我中华有神功。
2: 好细的土豆丝啊。
3: 我给你讲哦，无论是狼牙土豆、旋风土豆、土豆块、土豆条、土豆花、土豆片、土豆丝、土

0: 豆粒儿、土豆泥，对我来说都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
1: 切切切切切，就知道切！你个买菜的，又不是墩子工，切那么多花样干嘛呀？
0: 这就是我档口生意比你好的原因呀。
1: 那谁不会切菜呀？我跟你说，这顾客都是给你们这些人惯的。我卖菜就够忙了，你还帮大家切，你算什么呀你？
0: 哼！我告诉你，我不仅负责切，我还送葱送香菜。这顾客做菜呀，需要姜末蒜泥葱花，我都包了。炖汤搭配的什么菜，我每天还挂牌推荐呢。
1: 哼，你是不是还要架口锅现场给别人做呢？
0: 哎，还真被你说中了。我们菜刀帮啊，每个季度都会有创意提案会。这个月呀，我就提了这个方案，为大家准备半成品，省去了大家备菜的时间。
1: 我每天包豆子，包得我手都疼了，你还要准备半成品？你还让不让我们其他档口活呀？
0: 你也可以做呀。
1: 可是我不会切菜呀。
0: 不会可以去学呀。
1: 上哪儿学呀？
0: 你要不嫌弃，可以跟我学。
1: 那学费
0: 免费？
1: 真的？
0: 那当然了，不过呢，我有个条件。
1: 我就知道没有免费的午餐。
0: 你学成之后呢，要帮我免费切三个月的菜。
1: 就这个？
0: 对呀。
1: 成交，没问题。十三娘，其实有这么个事儿，我没跟你说。
0: 啥事儿呀？
1: 就是那个菜市场的管理委员会呀，其实我也报名了。
0: 好啊，那咱们公平竞争。
1: 算了算了算了，我觉得还是你比较适合。我不打算参加了。
0: 为啥呀？
1: 我刀工又不好，又没啥好点子，不会管理，还小气。
0: 哎呦喂，你看你把你自己说的，哎，虽然都是事实吧。
1: 嘿嘿，十三娘你放心啊，到时候呢，我肯定给你投票。
0: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我要是当选了，一定带领咱们菜市场走出这里，走向全市，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哎呀，你给我说的热血澎湃的，你这恨不得我现在就要投票了。
0: 咸鱼张，你别激动，咱们呢还是先踏踏实实的把档口的生意做好吧。
1: 哎，说到这个呀，我有件事儿想要拜托十三娘帮帮忙，不知道行不行。
0: 什么事儿尽管说。
1: 就是啊，我卖海鲜这么些年，这每天起早贪黑的，赚不了几个钱。主要啊，那批发市场那个海鲜霸王把价格抬太高了，我拿货的时候还总挤兑我，不管我去多早，都要把最后剩下的不太好的再留给我。
0: 岂有此理，敢欺负我十三娘的邻居
1: 啊！主要我这一个外地人嘛，势单力薄，只能忍气吞声了。
0: 夏云章，这事儿可不能忍，这叫欺行霸市。
1: 是啊，看看十三娘能不能帮我想想法子呀。
0: 我绝对不会容忍这事儿，我管定了。
1: 哎呀，谢谢十三娘，有你帮我出头，我以后就不用被他们欺负了。那咱们啥时候去啊？
0: 啊，我不用去，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1: 哎呀，不愧是十三娘啊，人脉就是广，都不用亲自出面。那十三娘准备打给谁啊？
0: 市场监督管理局啊。
2: 关于菜市场呢，送各位这样一段话：到了一个新地方，我呢是不爱逛百货商场的，确实只爱逛菜市场，因为这菜市场啊更具有生活气息一些。那买菜的过程呢，啊，往往也是构思的过程。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事诚实地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

0: 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即使是少量的身体活动，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13%。所谓指南推荐量，指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即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第二，最能保护心血管的运动是打球。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集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常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等做出判断，神经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

超过肩膀，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平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

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眼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12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有时胸腔内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是否有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
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进食进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和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看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啊，9027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或者是需要咨询我们的主讲嘉宾，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您来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好，此外呢，你有任何问题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3123或者是812123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啊，记得及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当中，或者是在生活消费的各个场景当中遇到了问题，侵害了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如果要维权的话，我们这两部热线也是维权热线。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拨打这两路热线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徐七拼音315902。好，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来反馈您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者是投诉。在这儿呢，通过微信来投诉的朋友呢，我们再次要强调一下，朋友们加了琪姐的微信一定要记住啊，及时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送给琪姐，还有您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关的证据啊，不论是音频视频图片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设计的陶总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朋友们讲一讲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好，首先欢迎陶总的到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水装饰的设计师，我姓陶。然后呢，我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呢已经是第七年了。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也做过2年多的一个项目经理，就是说对于施工上面呢会更仔细一点。所以说这一期我们为什么叫如何选择一个装修公司，就是说里面包含了很多一些细节，包括一些合同上面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该选择哪几个点去了解。
1: 其实说到装修，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很纠结，我究竟选哪家装饰公司非常的好，就包括琪姐啊，我准备翻新房子，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装修公司，在翻修的时候，一，我少出问题啊，尽量不要发生邻里之间的纠纷，
2: 对吧？
1: 因为是二手房翻新啊，这是很大一个问题。还有一些家具设备的一些保护，有很多设备是刚买的，我也不想，这个一个装修我再去换了，对吧？
2: 是的。
1: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设备的一个保护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在我们装修的施工环节当中，但是噪音污染呢，或者是在拆砌墙方面啊，不要违法违规啊，这就不得了了。一旦涉及违法违规，整栋楼如果

0: 出现房屋安全问题，那都需要自家来赔。
1: 对，是
0: 的，可以让您瞬间倾家荡产。
1: 嗯，
0: 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所以说，选择一个合适的装修公司，和您的开开心心的装修和幸福的生活息息相关啊。
1: 对对。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啊，就首先来看看啊，选择装修公司最重要的那一点是什么？
1: 嗯，其实选择装修公司呢，我给它分了就是几个方便。
0: 嗯。
1: 但是呢，你说如果说最重要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一个口碑，因为的话。口碑嘛，现在抖音啊或者说是一些很多平台上面，包括像现在的 AI， 它都可以很准确的搜到这家公司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口碑，包括它的一个经历，像这些东西就是对于就是业主来讲是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如果我要了解这家装修公司，就好比说我们说俗一点，可能说谈恋爱一样，我要了解他，我要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或者是一个平台，是不是适合于我。然后呢，所以说第一个口碑。那么在选择的过程中还有很几个重要的点，就比如说下面一个人性，因为人性这个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0: 对，
1: 比如说大家在聊一体沟通的时候，哎，我跟你说的非常好听，我跟你说了很多很多，哎，让你非常的心动，然后你在我这就是比如说我们合作了，但合作之后我说的点可能说都达不到业主想要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哎，我送你什么什么，我送你什么，我帮你怎么样做，但是真的实际施工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就要取决于业主，是一定要在选择敲定之前要多方面的了解公司，包括跟你聊的一个设计师一个状态的一个感觉，看这人是否靠谱，是否就是真心实意的为一个装修去做好一个，就是为您家装修做好的一个准备。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徐姐说的一个施工，因为施工这个方面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一个水电木啊，有包括一个拆砌墙啊，这些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可以胜任的。你就比如说现在很多可能会路边啊，很多工人在门口等着说，哎呀，我这边多少钱，我这边多少钱，来找我做，我给你便宜。但是真正好的工人他不会说站在路边去跟你去选择的，他一定是非常的，就是比如说这家做完了，我就立马给你排到下一家活，就是工人的工艺一定要就是有标准，而且是装修公司给的一个标准，给要规范工人，包括他的工人在施工中的一些人身安全，这个一定要是装修公司要具备有这个背书的。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在选装修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辨别
0: 前程，尤其是什么呢，这个预示就是还没有交房的业主，最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正常的装饰公司有设计这个环节，很少是第一次就能达成合作的，对吧？
1: 对对。
0: 即便是我想，我还得回去跟我的家人跟设计师好好的沟通一下，对吧？这样才能出现一个适合我这个家的整个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案。怎么可能你一进去之后就已经这个设计方案在等着您了呢？对吧，这个是很少。但是越是小白啊，还越是我们比较淳朴的这些消费者，就经常会遇到这种尴尬的事。哎呀，太热情了，热情到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得签这个约。一旦签约之后，等您后期一考察发现不是那回事啊，因为你全程没有时间，他不会给你一个认真思考，
1: 对，他不会给你缓冲的时间，
0: 不会让你去判断的，就是这是经常遇到的。还有一种装饰公司呢，去了之后就跟您讲不要着急，我们先沟通一下，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对吧？然后接下来就说我要调调你这个图纸，看看哪个地方可以改，哪个地方不可以改，对吧？调调蓝图啊，然后再我要亲自到您这个房子里边去看一看，看完了之后咱们现场再聊一下，对不对？
1: 对，
0: 我还要跟您的家人再沟通一下这个想法，各个人的想法啊，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的生活动线等等，才出这个设计图纸啊。很多消费者呢，尤其是一些着急的消费者就跟我讲，这家公司怎么这样，服务这么散漫啊就没办法，他说这种公司都不行啊，这人家都是快速的能够签下来，能够快速解决问题的。越是这样的他越不理解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当然也是非常的快速的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现场我们也不给你看图纸。

0: 我们先来坐下来认真谈价格。
1: 嗯，也是有的。
0: 马上告诉你，我们现在正在搞一个这个百年不遇啊，或者是重大的一个营销活动、
1: 啊，
0: 你如果不参与的话，你太可惜了啊。这种啊等等，我们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还有一种，这个最近呢，因为我查了一下我们装修大师接到的这个投诉啊，有几十起是这样的消费者投诉，说楼上的邻居，我去他家去看装修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师傅啊，水电师傅在帮他装修，一问他也问啊，你家要不要装修啊，我来帮你看楼上楼下谁谁谁谁家是我帮装修的，消费者一想，哎，这挺好啊，直接就签单了吗，就交给了我们这些师傅来做啊，这也是遇到的一种情况。
1: 对，
0: 我们接下来啊，我们一一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几种情况哪一种更靠谱。
1: 像这种的话，其实呢是，就比如说您去的话，一定要让设计师到您家里去看。我所有的客户我会跟他讲一个点，就是说就算我们有图纸，因为我们装修很多嘛，每一家图纸我们都是有的，然后呢，但是开发商他每一个他不可能说尺寸一模一样，虽然说是户型一样面积一样，但是总有那个尺寸啊，可能会差个5公分啊，或者差个几公分，所以说一定要详细的尺寸，然后再进行现场沟通完。比如说现场实际上我感受一下，因为我们的图纸它是虽然说按照实际尺寸来，但是我们实际感受不到它到底是多长多宽呢。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比如说第一次见完面，哎，你需求我大概了解了之后，我们到现场哪边墙要动，哪边要怎么做，我们可以大概的先表示出来。表示出来之后。然后比如说说完之后，我们回到公司里面，根据详细的复合的一个尺寸，然后进行详细的方案绘制。绘制完之后，比如说第二次了，第二次来之后，然后我们把在整体方案过一遍。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画图纸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突然一个小巧思出来，就比如说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方式去解决掉。因为装修它不是说买菜一样什么几十块钱它就结束了，但装修是可能说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一个投入，所以说呢千万不能急，也千万不要说到一家公司，我跟你说这个多少钱合适吧，我们就敲定下来，然后呢或者说就是同样的方案给你去套用，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虽然说是很快速的解决了你的想法，但是等到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比如说我这边要改加费用，就是可能会产生我后期的一个增项。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既然选择要找装修公司，就是千万不能急着一时半会，一定要好好的想清楚，看这个设计师或者说这家装修公司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还是说只是说我很快速解决问题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0: 对，这个详细跟您聊您的想法观点看法，
1: 对，
0: 还有跟您家人在聊，要去调这个蓝图，要去您家里边亲自看一看，
1: 对，
0: 慢慢的就是我们沟通完了之后，设计一搞二搞，对吧，我们再修，这个才是靠谱的装修公司。
1: 对
0: 吧，你一听就听出来了，第一次邀约你，不是以这个就是以那个名义把你留下来把这个合同签完的，您觉得靠谱吗？经常会发生这种，但这种是我们接投诉率最高的，冲动之下达成了协议，回来之后越想越有问题，越想越有问题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装修啊，可不是我们买一个商品，比如说买件衣服，或者是买个手机，这样我简单了解完了之后，我就能够签单定这个付费，
1: 对对
0: 啊，确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这儿切记啊，一定记住不要冲动消费啊！再次要强调，冲动消费是您最后不满意装修的一个祸根。
1: 对，是的，
0: 我们接到这样的投诉，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总是反复的要跟我们广大的业主朋友们在聊这个话题。为什么要聊？因为琪姐在接到这个投诉的这方面的投诉是最多的，也是最难解决的。为啥？一冲动之下，人家让你交费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一次性大范围的就付费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定金是合同额的20%，那很多人一交钱，为什么我要充个值啊？我要去砸个金蛋呢，对吧？我要拿个礼品呢，您看，你就一下子交费就交了很多，我看又交60%的，又交全款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非常的多。一旦发生您不满意，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权来退费的时候，您知道有多难吗？平均3到6个月是一个退费周期，这还是在对方 就是积极愿意配合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嗯、是吧，如果要是说不积极配合，您知道有多难，
1: 非常难，
0: 而且这个时候还容易发生一些什么问题，您知道钱房子还没交付，您的装修费已经交了，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我陶总、嗯、您是业内，您遇到过没有跑路了？
1: 啊，有，遇到过太多了。因为很多就是业主在选择的时候，哎，说这一家，就是我打个比方哈，
0: 啊、
1: 嗯，比如说聊的一个业主，哎，我说，嗯，你看人家给我说多少钱，送家具家电什么都送，为什么你们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我是经常听到业主会跟我说的一个问题。
0: 对，是。
1: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因为我本身也做过工程上面的嘛，
0: 嗯，
1: 就是你这个价格我心里是有数的，是做不了的，但是呢，反而能送你很多家具。这个时候就业主可能说就是听信了他们的一个说话词嘛，
0: 嗯，
1: 然后结果可能说水电进场了，干一半啊跑路了。
0: 对呀、啊、
1: 很多
0: 钱已经交了、嗯、你想当他跑路的时候，你让我们就是虽然我们有维权的节目，怎么去帮您要回呢？
1: 嗯，对，
0: 对，
1: 就是很难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切记啊，装修之前备调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是的，
0: 让我们陶总说的啊，一定要先把这家公司调查好、
1: 嗯、
0: 除了你去 AI 软件去调查，比如说用 DeepSeek 豆包等等去调查完了之后，我还是建议啊，还回过来找媒体来调查一下。比如说我们装修大师栏目，我们这是一个公益的节目啊，是由咱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这样的一个公益节目。你让我们去给您做一下背调，看看他被投诉率有多高，
1: 嗯、
0: 对吧？你知道豆包也可以喂，
1: 嗯
0: ，DeepSeek 也可以喂。对吧？
1: 对
0: 啊，只要不停的在那儿发我有多好，有多好，他可能第一时间就把排名给你出来了。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要记住啊 ，AI 是我们基础备调的一种选择，但不是绝对的选择。
1: 嗯、对
0: 啊，要回来再问问我们，多方调查和了解。
1: 好，
0: 那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基本上都知道了。我们接下来再说施工里边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选择装修公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施工。我见到的这个施工里边的这个公司啊，第一时间你把我的地，就是我们的保温层砸掉了、
1: 嗯、
0: 以前砸可能我们没有法律法规来管这件事，但是自从我们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修管理条例出台以后，您砸一下保温层，一砸这个您就涉嫌违规了。
1: 对，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砸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是不太建议去砸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开发商送的一个保温层嘛，它其实就是比如说您是二楼或者三楼，它是楼下还有一个叫住户嘛、
0: 哎、对，
1: 您把砸掉之后呢，您的隔音性就会变差。
0: 是的
1: 啊、就是在上面啊，就是比如说走动啊，甚至说哎，比如说有孩子的时候，那楼下可能会飞，就是说哎，你们家砸了之后，那你们要处理啊，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这个时候业主就会比较头疼啊。
0: 而且这个是违规的啊、
1: 嗯、
0: 这个您不仅要把它修复好，而且还要接受罚款。
1: 嗯，
0: 咱们说完了就讲一讲啊，就有些这个我们的房屋根本产权它不是完全属于您的。
1: 嗯，
0: 第一就是我们的地面，楼上楼下共有，
1: 对
0: 啊，还有我们邻里之间的这个那堵隔墙，
1: 对、
0: 啊、我们说的双砖墙啊，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这是我们家的，我抠一块砖行不行？不行，
1: 不行的。
0: 记住啊，我们经常会接到投诉，我们之前还接到来自于外地的投诉，比如重庆的投诉啊，我们也帮忙去调解去解决，非常的困难。他就因为抠了一块砖，这个半块砖下来，就做一个，就是把冰箱。对，不是，他要把冰箱嵌进去、
1: 哦、
0: 啊，因为他那个位置不够，设计师嗯，我说我可以占用这块砖的这个地方，
1: 嗯，
0: 结果这个墙一砸造成什么你知道吗？他的邻居直接墙就裂了。
1: 哦，砸的是共有的一墙。
0: 对，结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其实这个共有墙在抗震上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横向、
1: 嗯、
0: 纵向两方面的这个抗震啊，我们可以查一下相关的这个法律，这个共墙是不能动的，动的就是涉及违法，是跟我们砸承重墙是一样的，因为它也属于承重墙的范围之内啊。就结果呢就发生了这个纠纷，就是因为一方不懂法也不了解这个、
1: 嗯、
0: 加上调解的物业公司他也不了解这个，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的曲折，经过了三个月反复的普法，反复的在讲，请了 相关有资质的这个这个工程的这专业的工程师去讲去沟通，才把这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你看一下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对，是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只因为设计师他不是说只针对于你自己家的一个动线上面，或者说是使用感受上面，
0: 对，
1: 还要考虑说邻里之间的一个关系。
0: 是的
1: 啊，这个呢，因为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不是说想把就是把你们家做得非常非常的说完美，但是呢，我不考虑说隔壁的一个想法，这个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肯定要考虑到一个双方的一个和谐程度，因为毕竟是邻居嘛。
0: 对，
1: 有句古话不是说的好吗？远火叫
0: 远水，
1: 要远水救不了近火。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是考虑到要考虑到位。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刚才徐姐所说的就是承重墙啊这一方面，这个呢是千万不能动的，因为很多业主可能说，哎，我家是住顶楼的，我想不想我想把稍微削掉一点啊，或者怎么样呢，这个也是万万不可的。
0: 哎，对，是绝对不能啊，这是这个法规不允许的啊。
1: 对，这个是非常就是非常严重的。
0: 一旦涉及到问题，您知道吗？是危及整栋楼，
1: 对对，
0: 这个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啊，
1: 是的，
0: 一定要注意。您知道吗？就是因为拆了他那一块墙，出了这个裂。

0: 吸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92.7，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0: 向海峰许愿，在港城相见。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哎，那经常呢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啊，也经常去询问我，他们会在小红书上给我私信，噔噔噔噔，宝公子宝公子，我想来连云港三天，我周五想请个假，周末凑个三天假，在连云港应该怎么来玩呢？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条比较合理的游玩路线呢？
1: 三天连云港足足够够。
0: 你不能这么说，就整得我们连云港跟没啥景点似的。
1: 我的意思是说足足够够，让大家玩得开开心心。
0: 我看你怎么圆。我觉得我们连云港一周都不够。
1: 一周都不够。哎呀，三天，那宝公子怎么给大家做计划呢？
0: 行，那如果说您只有三天的时间的话哈，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游玩线路。这条游玩线路呢，我给它取名为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幽。
1: 哇哦，其实这三条线路也就涵盖了很多景区了。
0: 没错，你看三天两晚畅玩港城，感受连云港浪漫的夏天。
1: 哎，我们先从第一条线路开始说吧。
0: 没错哈，你看交通方面我们就非常的方便，你看连云港无论是花果山机场还是来到连云港站坐高铁还是自驾来都非常的方便啊。
1: 哎，
0: 那天天刚刚问到我了，说哎，人家外地朋友来到连云港，你第一天怎么安排呢？第一天的上午我要给大家安排吴承恩笔下西游记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
1: 哦，那必须啊，第一站咱们一定要来到花果山。
0: 没错，它素有东海第一胜境的美誉。你像西游记书中随处提到的，你比如说水帘洞，包括像怪石园，这些地方你随处可见。
1: 对，我觉得如果喜欢西游记，尤其是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连云港，而且是花果山来看一看。
0: 且花果山还准备了很多的一些演艺项目，你走不远可能就能看到孙悟空。哎呦，那洞里怎么有蜘蛛精呢？
1: 呀，真的吗？那我能不能扮演蜘蛛精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扮演其他的。我看一下你的气质啊。
1: 怎么的？
0: 哎呦，我觉得您这气质，你可以演那个。
1: 哎，我跟你说，扮演妖怪，你知道一定要怎样？
0: 一定要怎样？
1: 长得漂亮。
0: 对呀，所以说呀，我觉得你可以扮演，我觉得铁扇公主吧。
1: 铁扇公主？为什么我是铁扇公主？
0: 看来不喜欢。
1: 看着很凶，是不是？

0: 欢蜘蛛精是吗？
1: 那是。
0: 我觉得白骨精也很好啊。
1: 白骨精、蜘蛛精，就任何精妖精都可以。
0: 只要是妖精你就行是吧？
1: 对。
0: 那来到花果山景区呢，如果说大家只有半天的时间，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我觉得比较精华的路线，大家可以选择坐车上山，这也是你特别喜欢的。
1: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还不喜欢坐车上山。
0: 哎呦，这喜欢走上去了。
1: 对，我喜欢走上去了，虽然一次没有实现过，心中存在一个小小的梦想。
0: 我跟你说，今年你也不会实现的。
1: 我一定会实现这个 flag， 我就今天立下了。
0: 好，我们期待啊！来，你看我们第一天推荐这个花果山，我说了你可以坐车上山，因为时间有限嘛啊。坐车上山直接达到到达哪里？江苏第一高峰玉女峰。
1: 对，咱们先到这个咱们的顶峰玉女峰去。
0: 哎，游览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步行哈、啊，选择来到水帘洞，包括像玉皇阁，再来到三元宫。我们从三元宫站坐车下山。
1: 哎，你知道三元宫最近开了一家奶茶店吗？
0: 哇，真的吗？
1: 被誉为港城最美奶茶店。
0: 那下次一定要去打卡。
1: 哎，最近有一位听友发在我们这个车友群的，特别的好看。
0: 什么时候发的？我怎么没看见呢？
1: 在你去内蒙古玩的时候、啊。
0: 哎呀，那我还真没注意。
1: 哇，真的是太有意境了。
0: 下次怎么样？我们去拍条视频，去打个卡，
1: 可以。
0: 两位主持人。旅行节目主持人哈，我们
1: 可以做一个推荐，拍一条短视频。
0: 我们选择一开大门我们就去。
1: 哎呦，那确实得起早。
0: 那确实还起不来，那算了吧。
1: 哎，我们到达三元宫了，接下来该往哪里走了？
0: 就是那个坐车下山了。
1: 哦，坐车下山了
0: 啊！是呢，因为接下来你再往前走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十八盘的之类的了，
1: 就是、这个、
0: 也挺老累的啊。
1: 嗯，挺累了、
0: 因为是精华路线嘛，就是说你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打卡花果山景区的一些精华景点了啊。当然在这里面还是给大家做一些小提示。什么小提示呢？我再想想，我要给大家提点啥呢？
1: 那
0: 这本地的朋友，这花果山已经很了解了。
1: 要是我的话，我会给大家做样这样一个提示，就是要注意防晒。
0: 行，你反正走到哪里都防晒。我想到了一个小提示。特别好、特别适合大家啊、尤其是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们哈、因为大家都是冲着花果山的小灵猴而来。但是呢，我们花果山的猴子呢，它没有峨眉山的猴子那么的凶悍啊。
1: 我们的猴子很可爱的，
0: 但是你也不要轻易的招惹它，
1: 不要招惹任何的猴子。
0: 没错哈、你可以喂它吃的、但是你不要轻易的去抱它，不要轻易的去摸它，
1: 或者是去把它一抓抓过来。
0: 有这么胆儿大的吗？
1: 有的人可能非常喜欢小猴子，都会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哦。
0: 哎，是的，还有就是来到这个山上啊，看住自己的包包，可能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小猴子很调皮，
1: 对，
0: 可能会抢你的包包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呦，我来到花果山了，我怎么一只猴子都没见到呢？
1: 怎么会呢？
0: 在哪里呢？
1: 在哪里？
0: 它集中在玉皇阁和水帘洞的附近。
1: 哦，其实三元宫那边也有不少的猴子。
0: 行了，这花果山咱游完了，那接下来下午杨毅要带你去江苏小九寨鱼湾景区。
1: 哎，从花果山到鱼湾景区，说实话他们其实是属于一个大的一个景区范围之内的，对不对？
0: 大花果山景区啊，
1: 对，
0: 而且这有公交车来到鱼湾景区的啊。而且古典名著《镜花缘》的创作地就在鱼湾景区。
1: 哎，江苏小九寨。
0: 没错哈，你看一步一景，好玩还不累。尤其是雨后的鱼湾，那简直是绝美呀、
1: 对，它其实景点不算是很多，一共就19处打卡景点，而且离得非常的近啊。
0: 没错呢，晚上呢我们可以入住欢乐城玲珑居度假酒店。你看，不仅可以看到夜景和美食，

0: 银河18 610探索610实际续航480正常吗？正常啊，就正常，其实电池标600续航跑480，我觉得其实还挺不错的，真的啊，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啊。我要买路虎极光了啊，这个想不开你就买呗啊，或想不开你就买，随便啊，无所谓，钱在你手里边，喜欢就买啊。但是这个同时拥有30到40万的纯电的话，啊，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值得优秀的这个车型，我认为没有特别优秀的车型啊。 Z9 GT 买个高配30万块钱啊，这个可以考虑，对，30万买个 Z9 GT 我觉得可以啊，好不好啊？我们来看啊，我这样的一年5000公里的该怎么玩，无所谓啊。现在主要是整个国家政策和大的风气都改了啊，都改了，你没有办法向大方向去进行调整。你看着哈，V9 最低配能不能订到车，你得问 4S 店，但这个车不易买最低配啊。你知道就中石化中石油在干什么吗？中石化中石油在干什么？中石化中石油在减低加油枪数，增加充电的那个台数啊，就是做这个，就中石化中石油都在转型了，这个你们感觉不到吗？啊，易捷是不是都有充电桩了？就以后我觉得一个加油站，其实中石化中石油的加油站位置都很好，对不对？一个加油站你留2个枪足够了呀，一个柴油一个汽油，市区的柴油都不要放，就放汽油，汽油的也不要92 95 98，全部95，拿个平均，油价降点，便宜点，反正加油少嘛，你们亏的少，靠什么挣钱？靠电挣钱，对不对？把加油枪取消掉，铲掉之后上充电站，那多挣钱啊，和印钞机一样，对不对啊？那到时候你加油工都人员也少啊，弄点维护就可以了，多好，这就是未来趋势，你们位置又好，对不对？然后站点又多，改成充电站，多好啊，这不是反话啊，这就是趋势啊，一个站留一个枪就可以了，因为油车太少了以后啊。问到 V9 哪款性价比最高，就买最高配24498的那个车。问界 M5 现在可以入手吗？问界 M6 昨天上了新款，对不对？上了新款之后 M6 才20万，稍微冒点头， M5 也卖20万冒点头，你买 M5 的原因是什么？想被折磨，那没有意义啊，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对不对啊？就是问界这一次问界上市，怪这个 M6 调价调的稀里哗啦的，我都觉得 M5 现在已经没有性价比了，起步售价22万9千8， M6 不也这个钱吗？你买 M5 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意义啊，对不对？没有任何意义啊，这种情况之下啊，你注意看一下啊， S5 和 L06 看重隔音续航哪个？差不多啊，差不多，这两个车其实底盘上 S5 好一点，隔音 L06 稍微好一点啊。IIUT 一年5万公里能买，跑这么多买小车，一年跑5万公里，你一年跑5万公里，但是你买了300多续航的，我感觉你这个人就是不是在充电就是在充电的路上，你觉得续航有没有点短？你适合买换电版。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N60 会不会换宁德时代电池？没有，目前没有消息啊，没有消息。A7 的 EV 能买吗？不要太贵啊，就10万块钱一粒，我觉得。

0: 比较合适。 A7EV 这个车哈，热度不够啊，热度不够，比想象中我觉得价格贵。就吉利银河有的车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你比如说你买 A7EV 十万块钱对不对，十万块钱左右吧，对吧，你为什么不买个吉利银河 E5？ 你知道吗，一样续航甚至续航更长的 E5 价格比 A7 还要便宜，或者是价格差不多。你有没有考虑到未来保值率？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个 SUV 一个轿车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不买 E5 要买 A7？ 对不对啊，哈，一年15000公里，买油车还是电车5万块钱左右，买个星越，买个极狐的 T1 啊，都可以，你跑的不算特别少，我认为市区代步15000公里的话买个星越 T1 最合适啊。24年6月份的海鸥38000能不能买？二手车我拿不准，24年、25年、26年就是两年时间，海鸥正常价，这个价格算正常。我们换个电话。你好，你好，
1: 车静，就是想咨询一下刚上市的那个新剑七 EV 纯电版吗？
0: 现在新剑七 EV 上市纯电版多少钱啊？我最近没看这个车。
1: 它上市是上面显示的是99800起，
0: 99800起，那也还行。
1: 嗯，
0: 500多续航吧，我记得这个车应该是。
1: 对，但是他们好像也出了600多续航。
0: 500多续航，600多续航，你把这个车呢就当成比亚迪元啊。当成极狐的 T5 啊，我觉得10万块钱11万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525续航，525续航，998起，你可以买那个远航加版本，我性价比会更高。它应该是1098吧。
1: 对对 对，
0: 是不是1098啊？1098500公里续航，你再叠加个神补，店里边呢再稍微让点钱，就控制在10万块钱左右，我认为性价比比较高。嗯，叠加个神补肯定是10万块钱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你叠加个神补，10万块钱，500公里续航，还可以。这个车其实就是什么呢？不就是银河 E5 啊？
1: 哦，
0: 对不对？不就是银河 E5？
1: 银河
0: E5 的这个新剑七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银河两个网，现在车都同质了，马上要，这不就 E5 的那个新剑七版啊？一样的平台是一样的。
1: 对，跟您这么说好像
0: 是不是 啊？是不是？你现在哈，就是4米6、4米7的纯电 SUV 有置换，10万块钱，就这样。
1: 嗯，
0: 不要多也不要少，就10万块钱，能便宜，说便宜到9万，我觉得也能买，对吧？就9万、10万、10万零5千 ，OK 了。再高没有意义，这个车再高就没有意义了。
1: 对对对，按道理讲是这样的，就考虑在这个价位。
0: 哎，对对对，
1: 好的，
0: 好好好，拜拜拜拜。
1: 好，拜拜，谢谢。
0: 900和 N8 怎么选？我作为900车主，你说我应该怎么选？我肯定是偏向于900的。我觉得900的安全性和空间表现比 N8 呢其实是占优的，所以我选900。方程豹泰七这个车能买啊，没有问题啊，最高配那泰七的那个纯电这个没有问题。7X 记住去买它的大续航版本，就是75度电的那个少买，100度电的性价比会更高。i60 和 N60 选哪个性价比高？ N60 没有优惠，买 N60。 i60 和 N60 你从驾驶位往后看一样的，后排座椅空间表现什么都一样，但是 N60 多了一个文远之行的智驾和192线程激光雷达以及200 TOPS 的算力，这个东西我起步算你2万块钱啊，我算你1万，就算你1万的情况之下，你想一想 N60 等于是有置换510续航的，也就10万块钱出点头吧，10万块钱出点头，192线程激光雷达加文远智行加200 TOPS 算力，这个肯定是值的。 N60 是10万级别智驾的一个小天花板，鸿蒙不出，文远智行在这个价位当中非常厉害啊。哈， V9X 贵了，就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魏派那个车贵了，卖不动啊，卖不动。深蓝 S07 买1598的舱内激光雷达版本，我觉得这个最合适，对吧？啊，霸王龙说安安虚标啊，哪个配置性价比高？你都说他虚标了，你还问他哪个性价比高？霸王龙现在就卖网约车，买 i60 吧，兄弟。霸王龙现在主要是走网约车渠道，你买 i60，i60 前两天换了宁德时代电池，有置换才95000。对吧？500多公里续航，宁德时代电池，我觉得这个可以啊。啊哈哈，看完车了 ，GLC 纯电能买吗？目前价格应该是32万，对不对？等它真实上市以后看具体价格。奥迪的 E7X 给了它

0: 非常大的压力，对不对？你要买豪华品牌的纯电车，那就奥迪、宝马、奔驰，你要看看 i3 还没上市，我们不用看 ，E7X 上来了吧？那 E7X 和 GLC 你做一下对比，就这两款车进行对比。别克致敬 L7 现在全款能优惠多少钱？10000多块钱肯定有。i6 什么时候买 ？i6 现在就可以啊 ，i6 现在就可以，对吧？啊，深蓝 S05 不要就在100000块钱左右。S05 已经属于新老交替了。领跑的 D99 这个车型还没上市，但我估计价格得25万左右。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深蓝 S07 华为激光雷达和宋 Ultra 605怎么选？一，宋 Ultra 的优势是什么呢？二代刀片电池充电会更快。深蓝的优势是什么呢？你说华为的激光雷达智驾其实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智驾放到充电前方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你买什么车都行啊，你买比亚迪、极狐、什么鸿门智，什么都行。但是你仅记住一点，从现在开始往后，仅记住一点：智驾放充电前面，激光雷达放超充前面，一定要，这是板上钉钉的。别人的这个别的主播的粉丝跟你们怎么说，我不管啊，因为他们都是智障。啊，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粉丝或在我直播间的朋友，你们仅记住一点：智驾优于超充，激光雷达优于高压平台，啊，一定是把智驾放到超充前面。当然都有最好，那它都有最好，又800伏又激光雷达，那当然最好，对不对？啊，不上高速没有智驾无所谓吧？你说的这个不对，啊，你说的这个不对。那你要不上高速有没有超充也无所谓，对不对？我现在就反驳你，不上高速有超充有意义吗？你回家挂枪了，对不对？但是你不上高速，那要看什么智驾。你比如说华为的智驾，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100%有用。文远智行的智驾，你100%有用。理想的智驾100%有用。Momenta的智驾绝大多数情况有用。千里浩瀚的 H5H7， 你基本上城市快速路绝对有用，绝对有用。10万块钱出头有什么好支架？我觉得文远智行做的不错，啊，然后感觉好支架都要20万了，你说的肯定不对。华金 S 149800，华为舱内激光雷达，啊，其实舱内激光雷达相当于华为的 Pro 版本，还有 Max 版就是舱外的，啊，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啊，挺好的，可以看看领克的10也可以，啊，其实你在150000这个级别，又想要超充，又想要支架，啊，又想要续航长。150000的领克10是做的不错的啊，是做的真的不错，701续航，800伏的架构，200TOPS 的千里浩瀚 H5 啊，新款的极客001什么原因卖不动，这我就不知道了。001反正最近确实卖的一般般。C10 不是换代了吗？这两天已经公布了，看看它新款价格吧。啊，太高也卖不动啊，我卖不动。我从来不用智驾，因为它不会加塞。那你太着急了啊，太着急了，稍微舒缓一点啊，舒缓一点。主播能找你帮着去谈价吗？你要买什么车？如果在连云港的话，我能帮忙就帮忙了啊。这个我不卖车啊，我主要不卖车。然后你到哪个 4S 店，我能帮忙的就都可以。哈哈，这位朋友说001的客户都买领克10了，001就是领克的10，001的那个，但是也不对。001是领克10的高配，因为高配是900伏平台，就是10是高配才是900伏，它低配是800伏，所以说001呢，它确实是10同平台的产品，但是也只是900伏那个同平台，也就是816续航的和001是同平台，啊，探路能不能降到123？降不到啊，降不到，这个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除了5届3进搭载华为的智驾车都是 high 模式啊，是的啊，都是 high 模式。问界 M5 会调价吗？问界 M5 调不调价就取决于他想不想让它完蛋。M5 现在价格有意义吗？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吗？M6 价格和它是一样的，就是客户比如说哈，精神不太正常，精神不太正常，那到店之后可以选 M5。精神但凡正常的，他会选 M5 吗？M6 和 M5 是一个价格，那你现在打开懂车帝，你现在打开懂车帝，你看一下是不是229000吗？那都一样价格情况之下，他精神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要选 M5 呢？对不对？ 啊，大众的 9X， 大众 9X 就是第三排空间太小了，其他的我觉得做的还行啊，我觉得还行，对吧 ？M 六跟八就可以了。其实六这一次就是上市呢，被五顶着，价格顶太高了。那看现在它又出了一个低配，就是舱内版，紧急把价格降到200,000，稍微冒点头。这个对六就是杀伤性太强了。那第一批买的人该怎么办啊？上吊啊，对吧？第一批买的人上路要30多了，那我告诉你啊，你一年要亏12万，那这玩意儿你怎么弄啊？没法弄了，这个东西我解决不，我没法解释啊。对于这个客户，我没法解释，对吧？这个逍遥静说什么？这个刚换代的领跑 C16，领跑的智驾可以用，但不是一线啊。这不是一线啊，您考虑考虑。好，我们海狮06 EV 优惠多少钱？没有优惠啊，新款没有优惠，老款不买。啊，这个您都不用想啊，买老款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的，这个你就不要买车了。另外6年换一代的产品，然后你就这两天着急用车，你买个老款电池，这个真没有意义，我都觉得，为了那几千块钱优惠去买老款，哎，不要买车了啊，这没法用啊，这个东西。文远智行没听过啊，智驾水平怎么样？文远智行就是萝卜快跑。武汉的那个无人出租车就他做的，然后呢他智驾呢往下放，就是 L4 的那个方案往 L2 去放，他达不到 L4 那个水平，但是他的实际上智驾水平非常好啊。 Q05 最低配市场行情大概裸车的67,000吧，现在大概67,000了啊。华静也是鸿门的售后嘛，50的售后啊。天人之眼值得买吗？海豚小车天人之眼加不加我觉得无所谓，因为你也就是因为现在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天神之眼收你5-6千块钱，我觉得海豚也要加，值得加。关键是现在收你12,000，这个就有点扯淡了，我都觉得。你觉得呢？哎，总共就买7万多块钱车，人家加12,000的智驾，这个属于有点扯淡。你说，你现在智驾敢收钱的，这不就2家吗？比亚迪和鸿门，对不对？哎，2家收的钱还都一样，都12,000啊，是不是啊？啊，这个。难，智驾单独收钱的其实现在是很少很少的，理想也不收啊，未来好像也不收，对吧？然后小鹏也不收，其实现在能单独收钱的就这两家啊，这两家当中鸿门呢比较硬气一点，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收，比亚迪呢可能它有一点拆封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现在12,000啊，太贵了，12,000确实太贵了啊，12,000太贵了，5-6千。我觉得值得加，12,000太贵了啊！40能落地吗？奔驰 E300 豪华40出一点点头，出一点点头啊！20万以内商务车该怎么选？传祺 E8 最近上新款，顶配上路20万，插混的 MPV 我觉得做得不错。Momenta的智驾可油可电，200多公里续航，就是奥德赛发动机加个电池做插混，就这个。汉兰达优惠多少钱了？不知道啊，现在买汉兰达的哈，这个我说话可能不太好听啊，大家那个多原谅一下，别去投诉我啊。现在买汉兰达，什么揽境、途昂，然后那个什么福特的探险者、锐界等这些车哈，平均年纪肯定是要超过45的啊，平均年纪超过45，主要购买人群超过55。啊，主要是部分老年同志在买啊，主要就是这个。你不相信，你可以问问店里边是不是这个情况。你但凡见过30多岁去买这个车的吗？没有啊，没有。你现在不到40，但是你一被平均你就45了，你放心啊，最后一平均就45啊。但是而且主力呢就55以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家得福618年中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苏州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

M9 的黑金领克 900 2.0T， 大唐推荐一个，首先淘汰黑金，然后在900和大唐之间选一个，我选900吧，我站在我的车这一边啊，我站在这一边，这个新款 T1 最低配价格多少钱合适？54,55,000左右吧，啊，54,55,000左右。然后我在直播间打，我说燃油车可以退赛了。那个主理人说话不能这么绝对哈，说话别做那么满。我只是在陈述一个观点啊，我只是认为，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不针对任何人，我看我们直播间有477个人啊，477个人，有没有人现在敢接东本店的？不要钱，但是你得负责成本，敢不敢接？不要钱，送给你。来，477个人，如果现在有一个广本店，我送给你，但是前提条件，地租、房租、人员工资，所有成本你付，你敢不敢？敢不敢？广本店敢不敢接？原来广本店光拿店的好处费800万，现在送给你，敢不敢接？敢不敢接？送你一个大众，敢不敢接？太帅！这个纯燃油车的这个 4S 店，哈，是一定会转型的，啊，一定会转型的。我只是陈述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就是燃油车大概在3个月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哈，会再次的进行下滑。喜欢与不喜欢，这是个人的这个爱好。但是我陈述的实际上是目前市场上的一个普遍的行情，啊，普遍的一个行情，这是目前的确定的一个趋势，啊，燃油车的销售都得解散吗？那大众人家已经转型了呀，大众已经有 9X 了，有 RD3、RD4 了，大众的帕萨特、途观都有插混了呀，迈腾和途岳、探岳不都已经有插混了吗？燃油车销售为什么要解散呢？我只是说燃油车退散，我没有说品牌退散啊，对不对啊？啊，那你转型的也很厉害，那丰田不就是转型的还算凑合吗？本田为什么退散？现在就本田就是燃油车

0: 转型的不成功啊，啊，就不成功啊！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你看看奥迪，奥迪的上汽奥迪那 E7X 多厉害啊，对吧 ？XT5 能不能买 ？XT5 马上上插混了，你这个时候买最后的尾款的原因是什么？啊，XT5 马上要上插混，续航是155，你买 XT5 的原因是什么？啊 ，XT5 原因是什么？没有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啊？这个我们不争论了哈，就是现在燃油和纯电啊和电车之争，现在我们已经不用争论了，啊，不用争论了。这个这就是未来的趋势，你们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这个已经是定下来的这个事情了啊，这个。你考虑考虑吧啊，现在17万的路虎极光心动了，能不能买？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在直播间，鼓励你买路虎极光的，不是蠢就是坏啊。如果说他真的是很笨，觉得这个很好，推荐你，那我们可以原谅他，还是好朋友。如果说他就是为了卖一台路虎极光推荐你，比如说二手车经销商，因为很多这个车在。二手车经销商手里边，他是个二手车经销商，为了让你去买这个车，推荐你买路虎极光，那么这个人就是坏，啊，这个人就是坏，嗯，这个所有的缺点全占的车，啊，全占的车很少见，路虎极光全占了，啊，全占了，未来短期没有问题，短期没有问题 ，CRV 风尚还能买吗？没有什么意义啊，这现在这个情况，你喜欢可以买啊，喜欢可以买。领克900自驾怎么样？我觉得领克900买个 1.5T 最合适，不要买 2.0T， 就 1.5T。现在领克900 1.5T 有置换就25-26万，啊，就25-26万。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我觉得900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啊，这个你看啊，悟空说油电同权的话，电车收养路费，如果费用加到和油车百公里成本差不多的话，您说电车和油车还有什么竞争力？那你这个不是设想吗？什么时候执行？你看，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哈，你说的这个问题相当于，比如说你是国家的高层领导人，那你说这个话，那我们可以信。但你不是呀，你说这个话什么是执行呢？如果执行不了，那不是等于没说吗？啊，现在你在偷换概念。你在偷换概念啊！这个你说的是未来，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我还可以这样说了，如果有一天电价涨到7块一度，那油车和电车还有的争论呢？那肯定没争论啊，那就买油车了。那油价什么时候涨到？那电价什么时候涨到7块呢？不知道啊！啊，我不用抽更长，电车是未来的趋势，不抬杠了，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看那个900，
0: 嗯，
1: 领克那900，就是我现在看那个不是5座跟6座，我感觉价格差不多，有点在犹豫。
0: 对这个
1: 1.5T 那个版本，
0: 如果你有6座需求，就买6座，5座呢，就是你完全没有6座需求，就是自己开。大5座的领克900的，因为它5米2的车坐5个座位，那就大的都离谱，现在也就25万以下，对吧？
1: 嗯，
0: 也就25万以下。
1: 对，主要是我挺喜欢6座的，然后看那个，因为6座之前不贵嘛，现在看6座跟5座差不多，想卖，不行上个6座。
0: 可以啊，因为现在6座便宜。就是，
1: 对，
0: 我这样跟你说，如果你家里边哈没有6座车或没有 MPV， 那么我觉得你买一个6座备用，反正都是当电车开，偶尔出去才用油，对不对？那你就当备用了。如果你说我家里边有 MPV 了，那你就没有必要，那你就买个5座，对不对？
1: 好
0: 啊，而且现在6座也便宜，6座可能现在有置换也就26。
1: 对，我刚才问说26万多吧？
0: 啊，26万，你上路也就28-29万，28-29万，1.5T， 激光雷达，220的续航，可油可电，5米2车身。其实900现在价格降下来之后，我从我车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啊，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这个900是个产品力非常强的车型。 我偏向于一点六座，其实
2: 我挺看好他们六座的。
0: 可以买，我就是六座的车主，高速支架很好用，就这个天气我也能纯电跑啊，实话实说能跑个178，它220嘛，标220嘛，能跑个178，我觉得可以了，我三天一充，对吧？平时当电车开，然后高速油耗呢大概7个油，这个车没有电的话得7个油，我觉得也还行吧，我觉得也还行啊。
2: 好嘞，懂了，
0: 好不好？好，拜拜。哎，大家在直播间哈、我们可以讨论支持电车、支持油车，都行啊，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是呢，我的观点啊，因为我不能和你这个不能和你辩论，因为我和你辩论的话，我用语言你打字，其实你是非常不方便的，对不对啊？那但是我的观点，我是偏向于电车，就是很多电车，你只要开过之后，它的驾驶感受也是油车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智能驾驶、空间表现、省钱、静音、降噪，对吧？啊，所以这种东西是油车它做不到的。比如说智能驾驶这一块，油车就做不到，因为什么呢？它需要用电。那、你油车没有电池，你无法支持智能驾驶。所以你看奥迪和某奔塔合作，那奥迪 A6 Q5 有没有支架？有，高配有，但是高配的奥迪 Q5 和 A6 是混动的，它有一个 1.8 度的大电池啊， 1.8 度的大电池，就是这个电池呢是来支持支架的啊，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哈，然后比如说我们下面就属于扯淡时间哈，摸着良心说，兄弟们，摸着良心说，比如说你说我特别特别支持油车，特别特别支持，摸着良心说，你是油车的死忠粉，就只要有油车在卖，我就不买电车，你是这种人，首先你是这种人，我先这样说啊，摸着良心说，问界的 M5 如果卖12万，你买不买帕萨特？摸着良心说，你买不买雅阁？平心而论，问界的 M5 如果卖12万，你买不买雅阁？这个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你别着急，我还有后面的话。问界 M5 如果卖12万，你买不买雅阁？你考虑一下。问界的 M5 激光雷达版本如果卖12万，你考虑一下。你买不买雅阁？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告诉你，有人会说问界 M5 不卖12万，华劲 S 就卖14万9千8。那你认为如果明年华为的智驾车降到12万，雅阁有市场吗？哎，我这个问题就来了啊，我这个问题就来了，不要扯淡，我说的就是如果问界 M5 卖12万，你买不买雅阁？你就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啊，这个。

们这个节目呢，是开放性的哈，大家可以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啊，比如说你还可以继续说，只要有油车，你就卖50000，我也不买啊，只要你有的，那是因为你没开过，那只是因为你没开过，你没接触过，等到你接触完之后，你就不会再说了啊，你不会再说了，对吧？你没开过，你没有试过，等你试过这些带智能驾驶的车，这些电车，你试用了半个月之后，你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你也不会有任何疑问。就是现在的，我曾经说过一个观点啊，仅供大家参考，仅供大家参考啊，就是如果你啊，就是收音机前的您和抖音前的您，你看看你是不是这种人哈、啊，你看看你是不是这种人。我举过例子啊，就当年涡轮增压出来的时候，你说只要有自吸，我就不买涡轮增压。你说没说过这个话？如果你已经

四十多岁，你肯定经历过那个时代嘛。你有没有说过，哎，我还是喜欢自吸，我不喜欢涡轮增压啊？然后混合动力出来的时候呢，你会说呢，嗯，混合动力不行，稳定性不行，我还是喜欢纯燃油，我不喜欢混合动力啊。然后呢，电动车慢慢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你说呢，哎呀，混动可以买，电动车还是算了吧，我不相信它的稳定性啊，我不相信它的稳定性。然后到了今天，你就说，嗯，智驾还是算了吧，我不相信它，我还是自己老老实实开车。你想一想，你每一次都踩在了中国风口的反方向。如果你每一次都踩在风口，你看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其实都是当年那个时代的未来，纯自吸和涡轮增压谁是未来，当时就是15年前谁是未来，当时骂涡轮增压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电台主持人，那当时也是对的，当时他的观点是对的，涡轮增压每10万公里要换一个，换一个就10000多块，记不记得当时帕萨特的那个叫 1.8T 不叫 1.8TSI， 那个发动那个涡轮增压要一要预热，二要冷却，所以说10万公里8万公里一个就10000多，所以说当时就有很多消费者一提涡轮增压就骂娘，有吧，有这个事情吧，如果是老年纪大一点的40多岁应该能感觉到吧，对吧，啊，然后呢你到了混合动力时代的时候，有的人说，嗯，我还是买涡轮增压吧，我不考虑混合动力。然后到了电动车时代呢，你说啊，我考虑混合动力，但是我不考虑电动车。那么现在呢，其实电动车向智能化迈进的这个时代，你说我考虑电动车可以，我不要智能化驾驶。你想一想，如果你每一次都踩在中国风口或汽车发展风口的反方向的话，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错了？是不是自己错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方向就是历史的潮流，它的大方向我们把握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每一次都踩在历史潮流的反方向的话，考虑一下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观点是不是出现了偏差？您觉得呢？比如说陈港出租车说智驾啊，是不是不受控制啊？这个等等等等哈。我再说个观点啊，微信刚刚出来，微信支付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钱存在微信里边不方便、不安全，对不对？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我你看我今天，因为今天的这个话题非常具有两派对立嘛，你看我说话就非常慢。因为我说话慢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观点强势的站在电动车这边去打击另一方，我们要给对方说话的时间和空间，所以说你看我今天说话非常非常慢，我慢的原因就是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非常强势，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本身有观点，我又在直播间，我有这种强势的观点其实不太好，但是我是在慢慢的和各位去进行沟通进行沟通，好不好啊？这个大事啊，大事不可逆啊。N60我觉得很漂亮，有宝马车的影子。媳妇觉得不好看，你觉得好看吗？我觉得好看。关键N60有智驾，10万级别，510续航，有192线程的激光雷达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对不对？E7怎么样？1749的车性价比最高啊。巧克力换电能成吗？苏北好像现在一个站，哎，你现在打开已经有3个站了。那我都拍过视频了呀，在巧克力换电，我跟你说哈，巧克力换电反而会做成，为什么？它是宁德时代的，它有钱，那、啊、它有钱，啊，好，接完小车6万左右，买个心愿吧，买个 T 一，我觉得都可以 ，T 一低配5万多块钱，心愿低配6万1。但你要加一点上牌的费用啊，亚洲龙现在就可以买个混动的，腾势 D9 25款与领跑99，高山巴怎么讲？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领跑的99啊，你可以关注一下领跑99啊。C10 能入手吗？C10买新款了，等等新款，看看它价格。这两天不是已经在发布了吗？iOS 666的 Max 怎么样？其实我是认为66 Max 没有103度电的那个性价比高，就是纯电的性价比高。但是也可以，
因为它也是800伏的增程，也问题不大，但我觉得还是纯电的要稍微占点优势啊。10万左右买丰田还是比亚迪？我觉得比亚迪占优吧。10万左右的丰田就是博智的 3X 那个版权版本，我觉得性价比是一般的啊。价格出来了吗？我今天没看，回头看一下价格，明天再说。A6 和 M6 该怎么选？买 M6 刚刚出来的那个低配，就20万稍微冒点头的，我觉得可以买。但这个不太好选，因为这个主要还涉及到一点点的品牌。我跟您说一句真心话哈，就是这个问题呢，你都不应该拿 A6， 你应该拿什么呢？拿奥迪的 E7X 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又是纯电，又100度电，又宁德时代电池，又 Momenta 支架，又5米车长，反正 A6 你能开，那这个车你也能开，你要不要看一下 E7X？ 你要不要看一下 E7X 起步出价是269800，你叠加省补之后，这个车能降23万9800啊。4S 店说 T1 没有车了，没有车就没有车了呗，那就买高配 T1 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T1 你可以稍微缓一缓，为什么呢 ？T1 要出租电版了 ，T1 的租电版是29900，是29900。我跟你说哈，就是有时候这个价格出来之后哈，比如说刚才有人说我非常非常支持油车，那我问你哈，5万块钱，比如说你现在就要买个车代代步，5万块钱。挺多吧，这种家庭挺多的。我就双职工，我可能在徐汇上班，两个人都在徐汇上班，5万块钱买个电动，买个车，你说你是买个燃油还是29900买个 T1， 一个月付299的租金，你选一个。如果你买燃油，一个月的油费要1000块钱左右，买 T1 100块钱，而且你价格还是变成了299，那29900，要不要命啊？当价格。就打价格战来 ，T1 的租电版很快就会上。我得到的是大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大道消息29900，电池租金是299。大道消息哈，大道消息来29900，刷个透支卡结束了吧？刷个透支卡结束了。月供租电费用是290，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买断，无所谓。啊，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双职工家庭，咱实话实说，双职工家庭，29900的车能不能买得起？我认为能买得起吧，能买得起吧。月供299行不行？我觉得这个咬咬牙也行吧。充电费用可以忽略不计，100块钱。那你是不是就满足了很多？其实原来买不起车，买得起车之后又觉得油费很贵的消费群体，对不对？对不对？要是卖贵了你补贴点吧，我跟你说我得到的是大道消息。那既然是大道消息，那就一定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呢？很简单，29900，电池3万块，你算算是不是正好6万块？你现在 T1 不就是6万块钱吗？它只是租电版而已，这个价格是对的啊。大道消息啊，我得到的消息肯定是啊很确定的啊。不考虑保值率，李维斯能不能买？能，我觉得 L9 是个好车啊，我觉得 L9 是个好。S3 现在也是租电卖的好，6万3、6万4，宁德时代的那个巧克力换电，我觉得可以。租电买能享受省级置换补贴吗？这个我还不敢保证。那这个我不敢保证，因为好像5万块钱以上吧，对吧？啊，但是它本身价格便宜嘞，是不是啊？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感谢各位的这个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下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净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海南省率先打响我国净售燃油车第一枪，明确到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也计划告别燃油车。那么燃油车是不是真的要彻底落幕呢？新能源汽车能否扛起交通大旗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燃油车会不会被电动车所取代？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是近代新能源还是把燃油车送到千里之外呢？这个话题不管在业内还是外界，目前都有不小的分歧。某些新能源车企甚至公开表示，纯燃油车时代会迅速结束，现在还买燃油车就像是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呢，想必不在少数，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把电动车与燃油车割裂开来，认为这个时代不是燃油车就是电动车，并且有一部分人认为电动车才是未来，燃油车即将被淘汰。业内的汽车专家分析说，从长远来看，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大的趋势，但什么时间真正退出还需要考量未来技术发展的情况。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欧洲已经宣称2035年禁燃，目前也仍在评估未来混合动力是否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说电动车取代燃油车一说还为时过早。

燃油车之所以让人死了都要爱，这是因为啊，有着难以让人割舍的特点。传统燃油车的基础设施完善，加油非常方便，而新能源的充电桩呢却很少。燃油车无论是续航里程还是动力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燃油车成熟的发展技术。燃油车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所以很多城市实施限行限耗政策。除此之外，燃油车使用成本较高，高油价压缩了车主的幸福指数，但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从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燃油车也不会被完全淘汰，电动车也未必是市场的绝对主力。

0: Letting go,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的人把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关系比喻成了手机的功能机与智能机，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搭调的比喻。首先，汽车与手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物品。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行驶，所有的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让行驶更加安全便利。而手机现在的功能呢，是智能终端，通话不再是手机的主要功能，而变成了一个附属功能。其次，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是因为互联网软件业的兴旺发达，有众多的 APP 可供下载应用，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手机也谈不到智能化。但是汽车更多的是需要硬件的支持，比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加油站等等等等，软件只是让汽车更智能而已，两者的根本属性还是有区别的。

月色因你而耀眼，轻轻踮起脚尖。目前电动车相较燃油车的优势就是用车成本，尤其是在使用私人充电桩无需缴纳服务费的基础上，用车成本更是非常低。但如果国内汽车市场大部分是电动车，会不会影响电价呢？根据统计显示，如果以目前的发电量和用电量计算，在国内四亿汽车均换成电动车来看，的确存在供小于需的情况。虽然缺口并不大，但如果按照供需关系来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电价上涨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

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燃油车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时间，但是依然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尾气排放、经济性、动力输出等等等等，都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尽管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呈现逆势上扬的亮眼表现，但市场中占有率也仅占 20% 左右，传统燃油车还是目前市场的主流，而电动车最近几年才由政策和市场进行引导，盘子慢慢做大。看似百家争鸣，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啊还没稳固，未来几年燃油车会不会被取代，要看电动车急需解决的这几个问题，稍后为您介绍。

0: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续航焦虑。电池作为电动车的核心部件，其稳定性与耐用性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之前国内存在两大派系，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呢是由于成本高并且安全性一般，很多厂家呢都转向磷酸铁锂电池的研究，并且用来控制成本。但是在低温情况下，电池的衰减导致续航里程缩水，让人会有续航的焦虑。虽然很多电动车宣称自己续航达到了600到700千米，但是冬季或者是高速工况下依旧不太让人满意，仅在城市中的表现让人放心。同时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更换新电池的价格也会让人心疼。
1: 人总在最狼狈的时候遇见自己最想要见到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二手车的价值。现在已经有第一批电动车的车主遇到二手车卖不上价的问题，但同样是二手车，燃油车的残值要高出不少，很多保值率高的车型依旧能卖出不错的价格。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充电设施，充电桩覆盖率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充电配套设施仍然不够健全，尽管有的品牌可以免费安装充电桩，但是进入小区却面临物业的层层阻挠，小区电容量、产权问题、安全性问题等都成为充电桩迈进小区的门槛，用户享受不到舒适体验。

新能源汽车要解决信任问题，还要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逃生时间还是有的。而电动车的自燃呢，基本上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起火点会迅速布满车辆底部，从冒烟到起火的时间非常短。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场景下比燃油车更实用一些。况且各级对于新能源产业也非常重视，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要和燃油车形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但是要完全取代燃油车，恐怕还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月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凡事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
1: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2: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 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

0: 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 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崖山怒涛吞没了十万君臣，也留下了一个让无数人惋惜又着迷的朝代。回望300年，他从未真正统一天下，却把文明推向了华夏历史的巅峰。他被笑称积贫积弱，却孕育出商品经济、技术创新与士大夫政治的成熟。他既在外敌环伺中步步退让，又在思想文化上迸发出划时代的光辉。要读懂这盛衰交织的密码，需要潜入历史的肌理，去触摸那些被争议遮蔽的真相。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宋朝简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两宋时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水田农业逐渐成为了王朝的粮仓命脉。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作物品种到耕作工具，从种植制度到田间管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南北作物交流频繁，新品种的引进为江南农业注入了活力。在所有外来作物当中，来自今天越南中部的湛城稻最为出名。这种稻谷穗长无芒，颗粒不大，但是耐旱性强，适应性广。公元1008年，福建率先引种湛城稻。4年后，朝廷从福建调拨30,000担种子到浙江和两淮推广，官府还张贴榜文指导种植。湛城稻的到来，让许多原本不适合种水稻的丘陵地带也变成了良田，产量明显提高。各地农民通过自然变异和人工选择，逐渐培育出一大批适应不同气候、地势和土壤条件的水稻新品种，形成了早稻和晚稻两大序列。早稻产量高，对土质要求低，在浅山丘陵地区迅速普及。晚稻米质软糯，但生长周期长，对土壤肥力要求高。现存12种宋代方志当中，记录的水稻品种多达213个，其中不少是8月成熟的晚稻品种。总体来看， 宋代江南水田仍然以晚稻为主。随着南方人口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水稻，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最主要的是麦类和豆类。晚唐五代以及两宋之交，大量中原百姓涌入了长江流域，他们带来北方的饮食习惯，使得南方对小麦的需求急剧上升，也推动了麦、粟、豆等汉地作物南移。宋廷多次下发劝种小麦的诏令，到了南宋，江淮、两浙、京湖等地种麦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朝廷甚至将河麦纳入官方收购范围。麦类等耐旱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有利于开发丘陵山地，更重要的是促成了稻麦负重制度的形成。这种多作制在宋代得到较大范围推广，两淮、两浙、江南、京湖、广南、四川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起来。具体做法是，四五月间插秧，八月收获水稻，然后排水起垄，把水田变成旱地，赶种冬麦。来年麦收后，立即整地灌水，重新插秧。与麦负重的水稻，主要是宋代培育出的早熟晚稻。在丘陵山地，常见的是大麦与豆类的负重。除了稻麦负重，宋代也已经出现了双季稻。双季稻是指同一块水田一年收获两次水稻，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宋代的双季稻有三种形式：再生稻、间作稻和连作稻。再生稻利用水稻收获后，经基部休眠萌发芽，再次抽穗结实的特点，最初是自然现象，后来被人为利用，在两浙、江淮乃至京湖地区都很普遍。间作双季稻是在早稻未收割时，在早稻行间种上晚稻，主要出现在浙东。连作稻则是早稻收割后重新整地再插晚稻，在岭南、福建、江西、两浙、江南等地都有分布，但是比例比较小。农具的改良和创造是宋代农业进步的重要支撑。唐代发明的屈原犁在宋代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尤其是在江南水田地区。原先屈原犁由多个不

央马、云荡，中原汉作区则有楼厨、顿车、铡刀等。床上用一头牛专门牵引来切断芦根，然后再用犁耕地，也可以直接装在犁辕上，把开荒和翻耕合为一道工序。有了犁刀，江南低洼地区开发时遇到的芦根交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踏犁是一种人力翻土工具，形状类似铁锹，朝廷曾两次推广。铁搭是用来除草翻地的中耕农具，有四尺和六尺两种。考古发现过宋代的实物。秧马是专门拔秧的工具，用坚硬润滑的木材翻成船底形状，上部用较轻的木条拼成座鞍。农人坐在秧马上，在秧田里拔起稻秧，洗净捆好，再用脚蹬地向前滑行。苏轼第一次见到秧马时，还专门写了一首诗。云荡是推犁水田杂草和泥土的工具，北方则有畜力牵引的锄地工具和播种后压实土地的实质农具。300年赵宋是文人最好的时代，也是军事最困的迷局。看懂宋朝，看懂中国文明的巅峰与软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欢迎继续收听。提灌工具方面，宋代普遍使用人力驱动的龙骨车和水力驱动的桶车，南宋时期还发明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龙骨车虽然东汉就已经发明，但一直没有大面积推广。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水田开发规模扩大，这种提水机具迅速普及，成为江南各地水田耕作不可或缺的工具。龙骨车的基本结构包括木板车身、龙骨刮板、轴轮踏板和支撑立柱。使用时，双手扶在横档，脚踩拐木，带动板叶刮水上行。如果田面比水面高一丈多，一车就能够解决。更高的地段需要多级提水，低洼围田还可以用它排涝。在人力龙骨车普及的基础上，北宋中晚期出现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它把龙骨车的脚踏拐木改成了竖轮，再通过卧轮衔接，用牛转动卧轮带动运转。在江河西流沿岸，人们则推广水力驱动的桶车。桶车利用水的自然冲击力运转，不需要人力或畜力。人们在河道上用堰坝拦出进水道，以增强水流。岸边架起高横轴，竖起直径数丈的大木轮，下部约三分之一没入水中。木轮四周斜装着盛水的木桶，水流推动立轮旋转。小桶依次入水舀满，转到顶端时自动清出，再通过木槽导入田渠，可以日夜不息地浇灌田地。桶车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推广是在宋代。不过桶车在静水中无法启动，使用范围不如龙骨车广泛。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最鲜明的特点，通过投入大量劳动力，采用两种深耕、细作、施肥、水利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土地利用率。江南水田的精细耕作技术有多个特色，一是多次翻耕，要求土壤细碎如面。稻田对土质要求高，必须深厚、肥沃、松软，因此从秋冬到开春需要多次犁耕晒垄。宋人已经意识到深耕细耙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增强抗旱能力。二是合理施肥，改良土壤。南宋农学家陈夫在《农书》当中强调，用粪如用药，要求根据不同土壤和作物决定施肥量和施肥方法，并提出地力长心壮的观点。施肥改良为合理觅植创造了条件。大田插秧时，每四五根为一丛，丛距五六寸，以求养分和阳光充分吸收。三是选育良种，合理觅植。宋代农民通过引进和选育

已经培育出许多不同特点的水稻良种。四是中耕匀田，除草通风。从秧苗出盛到稻禾抽穗，一般要经过三次匀田。北宋时用手匀田又慢又累，南宋中期已出现了耕锄工具。五是水利灌溉，讲究时节。宋人已经知道秧田喜欢活水而怕死水，还有一项技术叫靠田还水法，就是在秧苗茂盛的大暑时节排干大田中的水，让水稻在阳光下暴晒以稳固根系，这叫靠田，然后再重新灌水，这叫还水。这样做可以促使水稻根系发达，加速肥料分解，从而提高产量。精耕细作显著提高了宋代农作物的产量。学者们的估算虽然不同，但一般认为两浙、江东、福建、成都平原等最发达的地区，亩产量高的可达2至3担，约合今天250斤。淮南、江西、京东、河北、河东、陕西等路平均亩产大约1担半，京湖、广南以及四川丘陵地带亩产在1担上下。综合全国情况，宋代平均亩产大约在1担半，比前代有明显增长。农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粮食生产上，专业化多样化的经营也在宋代日益突出。蚕桑业逐渐从种植业的附庸中独立出来，长江流域蚕桑尤为发达，四川以成都府路和梓州路最为兴盛，当地有蚕市传统，蚕市活动已成为社会风俗。东南地区蚕桑业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两浙路一年可育蚕8次。棉花在宋代称为木棉或棘背，最早在新疆、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种植。到了宋代，棉花已在岭南、福建、广东、广西广泛种植，并逐步传播到两浙和江东。13世纪后，棉花进入长江流域。南宋末年有诗人写木棉诗，描述家乡江西临川种植木棉和织造木棉布的情景。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一条棉毯，织法精致，说明当时两浙棉纺织水平很高。宋代松江乌泥泾的农民从南方找来棉种，栽种成功，大批旱地变成棉田，农村经济面貌由此改变。茶叶在宋代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区几乎覆盖整个长江流域。川陕地区茶叶产量很高，与茶马贸易关系密切，每年一马达1-2万匹。北宋前期，茶叶年产量约4000万至5000万斤，国家专卖收入相当可观。茶叶经营分为民营民卖、民营官榷和官方经营3种方式，各地名茶涌现。福建建安腊茶、江南朱露以及蜀川的多款茶叶都享有盛名。柑橘盛产于南方，两浙、江南、京湖、蜀川以及闽广等地都有产出。温州柑橘被誉为天下冠，品种繁多。韩彦直撰写的《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柑橘研究的专著。黄岩蜜橘、洞庭山柑橘、金橘等都是名果。宋代农业的多样化经营极大丰富了社会经济生活，为后世数百年的中国传统农业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翻开这本《宋朝简史》，最深刻的感受是那个积贫积弱标签远不足以定义这个朝代。它让读者看到，一个在军事上屡屡受挫的王朝，却在农业、商业、文化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矛盾与张力恰恰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读完方知，理解宋朝需要跳出胜负论，去触摸那个文明造极的时代。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

0: 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东京梦华录说，以前对宋朝的印象就是挨打，读完才知道他的 GDP 占世界八成，夜市通宵达旦，海外贸易远达非洲。这本书把弱宋与富宋两张面孔讲透了，刷新三观。读者墨香说，作者不偏不倚，既写汴京繁华、理学兴起、四大发明，也写党争内耗、重文轻武、联金灭辽的昏招。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过一场风雅的宋朝生活，重新发现宋朝。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1: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什么呢？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出现的简册。简册盛行于春秋到东汉末年，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就称为简。若干简编在一起叫册，又称为简册。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秋末年，楚平王因太子建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除其子伍子胥外，尽被处死。伍子胥后得吴王阖闾重用，遇到并帮助了与自己有同样遭遇的伯嚭。伍子胥说，子不闻和尚之歌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同为天涯沦落人，境遇相同的人总是能够彼此惺惺相惜，在理解中互相慰藉救赎。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李修文的散文《长安陌上无穷树》，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讲述两个茫茫人海中虽非血脉却紧紧相依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当我经过斗殴现场的时候，架已经打完了，只剩下被打得浑身是血的人正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我看了一眼就赶紧奔上前去搀住他，因为他不是别人，而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人。这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是医院里的清洁工，打江西来，热心快肠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许多次我在搬不动病人的时候，忘记了打饭的时候，他都帮过我。而现在他已经不再是我平日里认识的他，脸上除了悲愤之色再无其他，狠狠推开了我径自而去，身上还淌着血。但那血就好像不是他身上流出来的，他连擦都不擦一下。我只能眼睁睁地看他离开，但心里全然知道，这个小伙子受到了生平最大的欺侮，他一定不会就此罢休。果然，没过多久，等他再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左手右手各拿着一把刀。就算进了医院，他也没去包扎一下，愤怒已经让他几乎歇斯底里。这时候，一声尖利的叫喊在小伙子背后响起来，紧接着一个老妇人狂奔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他，再也不肯让他往前多走一步。那是他的工友，跟他一样也是清洁工。这个老妇人平日里见人就是怯懦的笑，也不肯多说话。我印象里似乎从来就没听见过他说一句话，没想到在如此紧要的时刻，他却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抱住小伙子，再用一口几乎谁都听不懂的方言央求小伙子，要他不做傻事，要他赶紧回去缝伤口。自始至终，双手从来都没有从小伙子的腰上松开。他矮也瘦，所以终究被小伙子推开了。但是小伙子还没走出去几步，老妇人又追上前来，仍要抱住他的腰。小伙子闪躲，但他还是抱住了他的腿。顿时小伙子翻脸了，高喊着要他松手，甚至开始咒骂他，终究没有用，他好歹就是不松手。

这反倒刺激了小伙子的怒气，就拖着他生硬地缓慢地朝前走。走过水果摊，走过卤肉店，再走过一家小超市，终于挪不动步子了，只好停下来，低下头，两眼里似乎喷出火来，就那么直盯盯地看着老妇人，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看了一会儿，小伙子丢下了手中的刀，颓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那老妇人一开始并没有搂住他，却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碘酒，先擦他的脸，再去擦他的手，然后才将他拉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轻声对他说话，还是一口全然听不懂的方言。小伙子根本没听他在说什么，只是哭。哭泣虽然丢脸，但却是度过丢脸之时的唯一办法。他的身上还在淌着血，所以老妇人再没有停留，强迫着几乎是命令般将他从地上拉扯起来，再跌跌撞撞地朝医院走去。看着他们离去，我的身体里突然涌起一阵哽咽之感。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将两个在今夜之前并不亲切的人共同捆绑在了此时此地，并且亲若母子？我常常想，就像月老手中的红线，如此福分和机缘也应当有一条线绳穿过了幽冥乃至黑暗，从一个人的手中抵达了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其实这条线绳比月老的红线更加准确和救命，它既不让你们仅仅是陌路人，也不给你们添加更多迷障纠缠。爱与恨，情和义，画眉深浅，天花送炭，都是刚刚好，刚刚准确和救命。就像病房里的月老师，还有那个7岁的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家矿山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但是由于那家小学已经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再当过老师了。一个是只有7岁的小男孩，从3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踏破了河山，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踏足过。在病房里，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他们竟然重新变作了老师和学生。除了在这家医院，几年下来我已经几度和岳老师在别的医院遇见。这个40多岁的中年女子早已经被疾病，被疾病带来的诸多争吵、伤心、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他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他，中年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都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他马上就要开始给小病号上课。虽说从前他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他却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他甚至要他妹妹每次看他时都带了一堆书来。中午时分，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是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的，他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故意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最后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是有一道神似之光破空而来，照得他通体发亮。但小病号毕竟生性顽劣，病情只要稍好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3天

给背下来。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他罚他背300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就像是那句诗活生生的在小兵号的身体里打了结，一到了考试的时候，他死活就背不出来。到了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背这些干什么？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长安陌上无穷树，出自唐刘禹锡的《杨柳枝词九首之八》。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折柳送别，迢迢有情，古人以杨柳寄托离别相思之情。接下来的故事里，文中的小病号和岳老师也迎来了离别的时刻。下面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4: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这两场泪水其实都是为小病号流的。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嚎啕大哭。说是嚎啕，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他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他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叫他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要更多。他自己的骨病本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他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还陪他去院子里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但是不管是送君千里还是教你单词，他和他还是终有一别。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已经决定要带他转院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之后的差不多一个星期，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耿耿难眠。深夜，他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他跟我说过，他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有，有古诗词，有加减乘除，也有英文单词。这一晚，不知何故，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他，难以自禁的身体里再度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事终究值得一过。蜡烛点亮了，惊恐和更加惊恐的人们聚拢了，但这聚也好，散也好，都还只是一副名相，一场开端。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离婚登记处是婚姻的弃儿，在中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迟早相见，再迟早分散，但是就在你我的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 这丝丝缕缕，他们不光是点滴的生去，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其实是反抗将我们连接在了一起，在贫困里却认真地听窗子外的风声，在孤独中干脆自己给自己造一座非要坐穿不可的牢房，这都叫做反抗。在反抗中，我们会变得可笑无稽，甚至令人憎恶，但这就是人人都不能推卸的命。就像一只鹦鹉，既然已经被关在笼子里了，我能怎么办？也唯有先认了这笼子，再去说人的话，唱人的歌。哪怕到了最后，我也没有逃离樊笼，直至死亡降临，我仍然只是一个玩物。可是且慢，世间众生，谁不都是在一生里上下颠簸，到了最后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个玩物，不过是被造物者当作傀儡，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徒劳中度过，直至肉体与魂魄全都灰飞烟灭。但是有一桩事情足以告慰自己，你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在这世上走过一遭，反抗，唯有反抗二字才能匹配最后时刻的尊严。就像此刻暗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又在用如入无人之境的写写画画反抗着暗淡的灯光。他要编一本教材，使他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兵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他。到了那时候，躲在暗处的人定会现形，隐秘的情感定会显露，再如河水涌向手握线头的人。果真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背叛、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后半夜快要结束的时候，岳老师睡着了，但是我并没有去叫醒他，护士路过时也没有叫醒，他迟早会醒来。稍晚一点，天上要起风，大风撞击窗户，窗玻璃会在他的脚边碎裂一地，他会醒来。再晚一点，骨病会发作，疼痛使他惊叫了一声，在抽搐着身体睁开眼睛，他会醒来。醒来即是命运，这命运里也包含着突然的离别。一大早，小病号的父母就接到北京的消息，要他们赶紧去北京。如此，他们赶紧忙碌起来，收拾行李，补交拖欠的医药费，再去买来火车上要吃的食物，最后才叫醒小病号。当小病号醒来，他还懵懂不知，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要离开这家医院了。9点钟，小病号跟着父母离开了。离开之前，他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自然也跟岳老师道别了。可是那本教材虽说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终究还是没编完。岳老师将他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然后捏了他的脸，跟他挥手，如此告别便潦草地结束了。哪知道几分钟之后，有人在楼下呼喊着岳老师的名字。一开始他全然没有注意，只是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突然他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在院子里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破了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便继续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又再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离别的时候，小病号终于完整地背诵出了那两句诗，但岳老师却并没有应答，他正在嚎啕大哭。一如既往，他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除了隐约而嚎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一个人上前劝说他，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他哭下去。似乎是人人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他唯一的垂杨。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之中有这样一句话，若命运不公，那就和他斗到底。反抗是作者给身处磨难中的人们吹响的号角，而患难与共的同路人则是他们灵魂的寄托和精神的支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知道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布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到

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直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十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1-2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3-4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5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100%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

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月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月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一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2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奇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奇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奇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他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奇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她最大的压力源。她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奇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奇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入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步入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季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四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二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他就知道一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

开了两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玉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玉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玉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他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他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他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他，他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他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她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她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悦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悦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已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悦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悦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四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悦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悦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悦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悦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悦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悦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悦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悦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悦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悦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10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悦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
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越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

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

0: 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04集。
2: 这几日你先不用去操练，只选一队各个不同诸侯国的人，带他们去人多的集市购买军需品，多买些，将陶朱公送来的钱都带上，只够五万大军的粮草与物品，让兄弟们大声说话，让人们听出他们不同的口音。
1: 豹哥疑惑不解地看着义师，
3: 大人，这是咋回事啊？
2: 没时间给你们解释了，你只遵令行事，不得有误。
1: 诺。豹哥不由得行了个军礼后转身退出。义师安排好这些之后，亲自送海牙出了军营，他反复叮嘱着海牙，
2: 大掌柜年纪大了，有大事缠身，你可一定要照顾好他呀。
1: 海牙宣誓般的，请二掌柜放心，海牙一定照办。天空的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沉入大地，楚王一直站在书房窗前沉思着，他真不愿看到沉沉甸甸的夜幕垂落。离宣战之日只有三天了，两军已经扎营对垒，数日来战与不战一直在焦灼地折磨着楚王的心。
4: 主上，太后请您过去品尝她亲自酿造的黄酒。
1: 不知何时进士已经来到他的身后禀报，他头也不回地道，
2: 我去，你就说寡人身子不适。
1: 进士退出之后，楚王冲着他的背影大喊道，
2: 带向母后问安。
1: 之后他长长的叹息一声道，
2: 母后啊母后啊，你哪里是请王儿品酒，这不明摆着是在动摇王儿的军心吗？王儿怎能不知对越宣战伤母后之心？可尽管您身为越国公主，您能左右得了朱勾那个弑父篡位的不孝之子胡作非为吗？您难道就不为您那血情骨肉不受的冤魂叫屈？您难道就不想让王儿教训教训您那禽兽不如的后人朱勾吗？
1: 暗夜就如楚王之心越来越沉，侍臣轻轻送来点亮的灯后又轻轻地退去了。
2: 母后可知王儿难呢，战必将消耗国力，不战朱勾天理难容，王儿恶气难消。
1: 楚王似困兽一般在书房中烦躁地走来走去，突然他听闻厅堂喧闹，正要发怒，却听见母后的声音，
5: 走开，皇上身子不爽，哀家能放心吗？
1: 随着他的话音，母后的脚步声已经传来。楚王慌了，此时他无论如何不能见母后，情急之中他自己动手掀开床上的被子，连鞋也来不及脱，就躲入被中。白发苍苍的太后已提着酒壶走入里间，见楚王连头都蒙在被子里，心中已然明白几分，他故作不知地问，
5: 王儿啊，你哪里不舒服呀？是不是太劳累了？为何不回寝宫歇息呢？
1: 楚王躲在被子里说，
2: 王儿实在太累了，改日再去给母后请安，母后请回吧。
1: 母后已坐于床前，正欲伸手摸她的头，
5: 王儿身子不适，母后怎能放心，让母后陪陪我儿吧。
1: 正在楚王不知如何是好时，令尹的声音在外间响起，
6: 什么，主上歇息了，那本官明日再来。
1: 楚王正急着要见令尹，他从被子里探出半个脑袋说，
2: 请令尹进来。
1: 太后此时不好再坚持了，她只好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长叹一声，捶胸而出，
5: 疼啊，母后的心好疼啊。
1: 楚王从被子里坐了起来，看着母后佝偻的后背，听着她伤心的话语，心中翻滚起无尽的愧疚，他心中念着，母后请恕王儿不孝，口里却喊出了，
2: 王儿恭送母后。
1: 老太后烈烈切

0: 切的伤心的走了。令尹急急的进来禀报，禀主上，前方信使急报，越军果然是由一石将军挂帅，且兵马不下五万。这个一石果如范蠡所说，号召力极大，将士中各个诸侯国的人都有，看来大多都是他忠实的追随者。楚王以拳击腿说，
1: 可惜啊，可惜，如此能人却猪钩那逆子卖命。
0: 公输班那边也有消息了。
1: 如何？
0: 他老母真的去世了，他是个孝子，非要守孝三年，怎么劝都不答应。
1: 如此看来，只有再请范蠡进宫了。
0: 令尹也沉重地点点头说，是啊。这几日范蠡做些什么呢？庄大夫经常去客栈与他闲谈下棋。庄大夫说，范蠡果然名不虚传，非常博学，与他闲谈胜读胜书，留住他，务必留住。他想了想说，
1: 明日就将他接到行馆去吧。哎，其实寡人今晚就想见他。
0: 令尹看了一眼窗外，夜色已将万物缠裹得紧紧密密的。楚王提起母后送来的那壶酒，闻了闻，
1: 真香啊，要不要尝一些？
0: 令尹言外有音地说，主上可以放心地喝这月酒了。楚王似乎超然了许多，他举起酒樽道，
1: 喝吧，该来则来，该去则去。
0: 令尹陪着楚王对酌起来，浓浓的酒香在夜色中渐渐弥漫开来。范蠡与庄生下了一下午的棋，也谈了一下午的棋道。送走他后，范蠡来到在影的范宅。海牙还没回来，屋子里显得空荡荡，黑嘘嘘的。他不想点灯，便摸黑找了一个地方坐下。虽然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多想子豪，子豪往昔的一幕幕还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在眼前。要说他对楚王与庄生毫无怨恨，自然不是真话，但家恨与国仇他永远都分得很清楚。
2: 孩儿啊，你既已走，就安心地走吧。世道不公，世态炎凉，是永远也避免不了的。要怪，就怪为父吧，是为父没教好你。为父不久就会来陪你，到时一定弥补。
0: 范蠡自卑自叹地怀念着儿子。这时大门吱呀一声，范蠡不由得一惊，额头竟冒出一层冷汗。他摸黑走了过去，将迎面走来的人吓了一跳。
2: 是海牙吗？
3: 是，大掌柜，是您呐，吓我一跳。
0: 海牙放下包袱后连忙点灯。
2: 二掌柜那里怎样？
3: 二掌柜说一切都会遵您的吩咐部署，让您放心。
0: 为完成一时的嘱托，海牙加重语气说，
3: 二掌柜要您办完事后即刻回桃山，他也会尽快回去。
0: 范蠡并不答话，只说道，
2: 找出竹简来吧。
0: 海牙从墙壁里掏出竹简后，范蠡将他准备好的又一只锦囊交给海牙道，
2: 明日午时后若不见我回客栈，你便快马将这只竹简送与二掌柜，送去后你不必再回来，就在那边听从二掌柜的安排。
3: 海牙着急了，我不回来谁照顾大掌柜啊？
2: 我一个大活人需要什么照顾啊？记着提醒二掌柜，完事后

0: 一时能否带着大军全身而退。楚王盯了一眼范蠡手中的包袱，并隐笑着走向范蠡。主上念及先生五十余载未回故国，这几日特意命人不要打扰先生。范蠡深深一揖道：
1: 谢主上。
0: 楚王看着范蠡说：
2: 看样子先生今日是肯将复国策献给寡人了。
1: 小民的复国策终于遇上贤君了，皇上准备何时撤兵啊？
2: 寡人正想听听先生的主意，我楚以何种理由撤兵？
1: 若是敌方宣战，我方找什么借口什么理由撤兵都有认输之嫌，而此次却是我大楚向越宣战，那就随便说是不忍伤害无辜苍生也好，念及先王或是新主与楚王的血缘之亲也罢，怎么说都能显出主上的恩德与大度。
0: 楚王默地想起昨夜母后捶胸走出的佝偻背影，叹息道：
2: 昨夜母后曾借送酒之名劝阻寡人放弃宫乐，她那神情背影让寡人每每想起都难以入睡啊。
0: 范蠡闻言即刻跪地伏拜道：
1: 贤君呐、啊，孝君，小民明白了，楚上本想出兵越国教训那个弑父篡位的逆子，而今却不忍见母后伤心而果断撤兵，如此贤孝何患得不到诸侯拥戴，如此贤孝何须用兵啊，这比任何兵器都更能征服人心呐、啊！
0: 令尹与庄生闻言也即跪地：
3: 我主贤德忠孝乃楚国之福。
0: 范蠡补充道：
1: 更是诸侯之福啊。
0: 楚王本来对撤兵之事还在犹豫，如今见地上三人如此颂扬，他决心顿下，给范蠡赐座后即刻下诏撤兵。范蠡紧缩的心情也稍得舒缓，他欠欠身说：
1: 主上命前方将士将营帐上的旗号拔下后，若见一时将十字旗拔了，便是越方撤军信号。
2: 先生能确保越国将士会按约定行事吗？
1: 皇上放心，只要楚国放弃讨伐，越国定会撤兵。
0: 范蠡说完再次伏拜，并双手献上复国策。楚王走下王端，接过竹简重赐范蠡之作，之后展开书简，才阅数行便面露惊喜之色，大声赞道：
2: 先生学问果然名不虚传呐、啊！
1: 国楚地丰物博，人才济济，小民不过略懂一些商道而已。
3: 我楚确实人才济济，但能使主上如此看重者，如今也唯有先生一人呐。
1: 岂敢，国楚圣贤众多，最令小民钦佩的还是老子。他虽主张无为，却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观世之志、处世之慧。小民此番回楚拜见王上之后，便准备去朝拜一下他老人家的故里。
0: 庄生想起楚王与令尹务必留住范蠡的嘱托，连忙说：
2: 呵呵，先生朝圣之心诚然可贵，可路途遥远，还是先在宫里养息一段时日再去不迟。
0: 范蠡一听便知其意，于是说道：
1: 小民余生还想为故国做些事情，

0: 有些想法，却迟迟难于理出头绪。朝拜圣人故里，或许能得之指点。
1: 楚王捧着竹简来到范蠡面前，感叹道：
2: 寡人真没想到平跳骨架能起如此之大的作用啊。
0: 以目下而言，还没有其他商品能像谷物那样重要，特别是战时、乱时、荒时，只要能稳定骨架，便能稳定民心与局势啊。
1: 楚王令尹庄生琢磨完范蠡的话意后，个个点头信服。如饥似渴地读着竹简的楚王突然紧缩双眉，他回到王敦沉思片刻后说道：
2: 寡人也明白解放奴隶肯定能提高生产力，可奴隶制度的解体牵涉面太广了，必将遭到所有奴隶主的反对啊。
1: 范蠡笑着点头说：
0: 是的，是的，这就如新生儿的诞生，母亲要经历阵痛是同样的道理。一步到位的解放奴隶肯定阻力很大，但还奴隶一半自由应该切实可行啊。
3: 至于改革旧制，微臣以为还是择机而行。
2: 富国强民确实非一日之功。
1: 范蠡心中比谁都清楚，推翻旧制建立新制需要何等的勇气。他起身对着楚王一一说道：
0: 小民以为楚国实施富国强民策略远比其他国家有利。
2: 哦，此话怎讲？
1: 随着楚王的话音一落，令尹与庄生一起望着范蠡。范蠡不慌不忙地捋了捋白须，
0: 论地大物博，谁能与楚称雄？我楚不仅青铜器的冶炼发达，如今冶锻铁器也领先诸侯。
1: 范蠡见楚王满脸呈现出自豪之色，他接着话锋一转：
0: 既然公叔先生已为楚王所用，与其让他发明兵器，远远不如让他发明农具。圣人曰：服兵者，不祥之器，不惑物之，故有道者不楚。而农具的改进肯定能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主上若能做到提高劳动力，改进农具，富国强民岂不指日可待？
1: 未等楚王答话，庄生便抑制不住地说：
2: 今闻先生所言，方知昔若月胜强吴，并非时代造就英雄，而是英雄改变了时代。
1: 范蠡谦逊一笑：
0: 难得的是当时的越王勾践能够礼贤下士，广纳贤言。
1: 楚王明白范蠡是在借题鞭策自己，他呵呵地笑了几声后说道：
2: 先生能否在宫里多住几日，以便寡人读复国策时可随时商讨。
1: 范蠡答应后正要告退，楚王像是发现了什么重要之事，他招手道：
2: 等等，先生请稍等。
1: 令尹与庄生不解地看着楚王，范蠡却似早有预感。楚王指着复国策说：
2: 此乃上卷，那下卷或许还有中卷呢。
1: 范蠡爽然一笑道：
0: 博主真是明察秋毫，不瞒您说呀，复国策中卷下卷都已写就了。
2: 啊，那么先生为何只限上卷？
0: 皇上放心，一部上卷足以使楚国国富民强。小民方才所说有些想法迟迟难以理出头绪，就是针对复国策后的一些方略。
2: 那么中卷下卷先生留何作用？
1: 范蠡沉吟片刻后说道，
0: 以楚国木下之国力，实行复国策上卷五至八年之后，必然成为富强之国。小民相信我主不会称霸，但主上的继承人会不会称霸，谁也难以保证啊。如此一来，复国策岂不成了害世之祸？
1: 楚王紧张地问，
2: 那先生，
0: 若是楚国富强之后30年内不称霸，复国策之中卷下卷永不面世。不仅如此，小民余生还会立出让楚国更加富强的方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05集，
0: 楚若争霸，中卷与下卷就会传入能与楚国抗衡之国去。
2: 30年后先生还能健在吗？
0: 小民当然难以长生不老。

0: 黑厨之前，小民已做好安排。小民担心子孙不孝，那两卷书简及锦囊便分别托付可靠之人保管了。
1: 原来先生对故国并非毫无保留。
0: 非也，小民岂有不爱故国之理呀、啊、只是不愿做战争的罪人罢了。
2: 楚王放下竹简，挥挥手说，
1: 去吧，寡人也要去品尝母后亲自酿制的米酒了。
2: 三人告退之后，楚王望着范蠡的背影喃喃着，
1: 他确实就是范蠡，当今天下除了他范蠡，还有谁能如此拿捏着寡人，甚至连寡人的儿孙都让他给惦记上了。这富国策与母后的美酒一样香醇诱人，却也饱含深意呀。王者在何处才能得到一份单纯高贵的关心呢？
2: 良久，他回转身拿起富国策。
1: 好，你惦记着寡人，寡人也惦记着你范蠡。
2: 一时再次接到海牙带去的锦囊时，已是深夜。他即刻召集众将领来到他的营帐。副帅走进营帐便说，
3: 明日楚军宣战，末将愿当先锋。
2: 一时含笑未语，待到众将到齐之后，他才说道，
1: 谁也招来众将军是告诉你们，明日楚军或许有变。
3: 副帅意气风发的道，我军上下已经枕戈待旦，只等大人一声令下就杀将过去。
4: 是，只等大人一声令下。
2: 一时笑了笑，
1: 如果楚军撤兵呢？
2: 此语一出，众将哗然。
5: 撤兵？难道他们被我们吓坏了？
3: 不，他们是被大将军战神的威风吓退的。
1: 弟兄们可曾听说先朝的范蠡上将军？
4: 当然，天下人谁人不知范大人，那可是咱们越国的神人呢。他若还在越国，看谁还敢欺负咱们。
2: 一时笑了笑，
1: 他如今在楚国。
2: 此言一出，众将又是一片哗然。
5: 啊，范大人帮楚国去了？不会吧？
4: 有什么不会啊，人家是楚人嘛。可
2: 随着他的话音，众人对范蠡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失望。一时目光烁烁地看了众人片刻后说道，
1: 方才不是有人说范大人是神人吗？的确，只有咱们这些凡人才有国誉之见，神人以天下苍生之忧为忧，是不分疆域的。范大人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战争，因为战争给众生带来的灾难太重，所以一入迟暮之年的上将军才不顾路远迢迢赶赴楚国劝阻楚王撤兵。
2: 众人惊叹道，
4: 原来如此，这么说上将军真是神人呐。
3: 豹哥插言道，大人，那咱们这些义军从桃山赶来此地帮助越国，是不是也是神人呐？啊，
1: 当然，你们也是神人，更是我一时终生难忘的好兄弟。
2: 豹哥激动地站了起来，
3: 大人，只要你发令，弟兄们愿为大人赴汤蹈火。
2: 在场将领们纷纷站起来说道，
4: 大人，我们愿为越国赴汤蹈火。
2: 一时扫视了一遍众将说，
1: 明日无需大火赴汤蹈火，只需你们听从指挥，若楚军旗帜一拔，我们也立即将十字旗拔掉。
2: 有人泄气道，
4: 准备了这么久的仗不打了，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了？
2: 此话一出，即刻有人反驳，
3: 谁说白忙活，大人不是早就说过备战是为了不战吗？
2: 副帅站起来说，
3: 末将直至此刻才完全明白，大人经常训话说备战是为了不战是怎么回事，可我们撤兵总该禀报王上吧。
2: 一时笑了笑，
1: 孙子有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楚军撤兵，我们不撤如何取信于人？若等禀报王上后再撤，楚军会相信你吗？ 退一步说，万一发生误会，他们打起来，我们20000大军真的能阻挡住楚军40000之众吗？更别说他们还有新的兵器。
4: 咱们若是撤了，他们再反扑过来，岂不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被楚军一举吃掉了？
1: 方才不是说了，上将军还在楚国，凭他的智慧能想不到这点？在他给本帅的锦囊里，对任何意外都有对策。弟兄们放心，不见楚国全军撤境，本帅绝不会离开这个营帐。
2: 众人这才放心的道，
4: 是啊，有上将军与大将军在，什么人敢与咱们为敌？
2: 一时笑笑说，
1: 鲍哥与阿良留下，其他将领早些歇歇去吧。
2: 众人散去后，一时对他俩说，
1: 明日楚军撤兵后，你们即按先前约定的路线迅速撤退。鲍弟，阿牛带桃山子弟先撤，阿良带越国子弟随后，必要时越国兄弟一定要尽力帮助桃山兄弟尽快离开越国地界。
6: 鲍哥说，桃山子弟由阿牛与子诺带着撤，我留下来陪大哥。
1: 不，你们先走一步，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
6: 是不是去楚国借大掌柜啊？
1: 不是，你们就不要多问了。
6: 您有什么事我们替你去办，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呢？
1: 这件事只有我亲自出面才行，你们不用担心我，照顾好其他兄弟便是。
2: 鲍哥与阿良还想说服一时，外面却传来了吵闹声。鲍哥一个箭步冲到营帐门前，只见阿牛揪着一人走进营帐。一时一看，见是一名面生的小卒。鲍哥与阿良诧异地看着他们，一时却不觉惊奇地问，
1: 他是何人？
2: 阿牛气喘吁吁地说，
7: 幸亏大人早有预料，这次果然想混出军营，莫非是要去给敌军报信？
2: 一时示意他放手，那人耸耸身子，重重地哼了一声，呼出几口粗气后说道，
4: 哼，老子才不会通敌呢，王上早就知道你们想到逃兵，哼，什么备战是为了不战，上了前线却不敢作战，算什么军人？老子要将你们想到逃兵之事禀告王上。
2: 阿牛、鲍哥与阿良竟同时噤了声，一时看着他踱了几步说道，
1: 是谁告诉你我们要当逃兵的？
4: 军人就要敢做敢当，你们想都想了，还有脸问是什么人说的？
2: 阿牛见他如此顶撞一时，欲上前扭住他，一时示意阿牛后退，之后走向兵卒笑了笑道，
1: 作为一个军人，本帅敬佩你的忠诚和勇气，不过第一，公主大军由本帅统帅，其战术战法已由本帅制定实施，难道这一切还需向我帐下的某一兵丁将校禀报？第二，你既口称军人，自应知道军令如山，军规如铁，如何向王上禀报是本帅之职责，何须他人操心？第三，大战在即，一名兵卒临阵逃脱，你可知是何罪？
2: 一时话音刚落，阿牛、鲍哥急欲上前扭绑那一兵卒，未料副帅却一个箭步挑帘跨入，他铁青着脸说，
6: 此人是末将派去给王上送信的，放了他，要杀要剐，你们朝我来。
2: 鲍哥等人见状愣了片刻，他们连忙围住一时，一时拨开他们，哈哈大笑着以双手扶在副将的肩上道，
1: 将军呐，我们军人历来以保国安民、捍卫疆土为天职，为神圣。
6: 谢战神将军还知道军人的天职与神圣，那么请问，两军战前无端撤军也是军人的天职和神圣吗？
2: 副帅插话质问道，
1: 问得好，本帅敬重你的军人荣誉感，更敬重你曾饱读兵书，那么你说说孙子兵法中的上策是什么？
6: 这还用问，哼，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1: 着啊，如今我们实行的不就是这个上策吗？
2: 这他还是不能相信这神话般的策略，
6: 那我如何才能相信？

0: 信我们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1: 将军是怀疑孙子的兵法，还是不信上将军范蠡的谋略？
0: 这万一我们撤了兵，楚国摧枯拉朽的打过来呢？
1: 那本帅就第一个以人头为战旗率兵还击，不论胜负，回来你都扭断我的脖子。
0: 副帅抓了抓自己的脑袋，大人此话确实有理，可末将这脑袋怎么就……一时哈哈笑着端起他的头，轻轻扭了几下。
1: 那本帅就先帮你扭扭，兵书都被你堵死了，不过也不是每次都能用上上策，此番若不是上将军与楚王周旋，咱们不就得与楚王拼死一战吗？所以本帅才带你们拼死练兵，这也就是本帅一再说的备战就是为了不战的道理。
0: 副帅用力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嗨，本以为这段日子跟着大人学了不少本领，哪知还是如此愚劣。
1: 不，本帅知道将军忠耿善战，是员难得的良将，义军撤退之后，本帅将呈请王上将镇守边关的重任交给将军。
0: 大人您呢？
1: 本帅老矣，我越国须得后继有人呢。
0: 请恕小人不知大人胸怀之罪。副帅说着扑通一声跪在义石的面前，被阿牛抓来的兵卒也随之跪了下来。义石扶起他们后恳切地说，
1: 明日就先放义军兄弟们还乡，日后若越国有难，义石定再率他们重返战场。
0: 晨曦缠绵着薄雾，一路羞答答地飘散着，一时一夜未眠。他来到瞭望口，眯缝着双眼，定睛看着远方楚军的营帐。看了一会儿，他擦擦眼睛，再看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回头对子诺说，
1: 你来看看楚军的旗帜是否不见了。
0: 子诺努力看了一会儿，也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哎，真的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此时副帅已经来到义石身边，他努力瞪视前方良久，终于欢呼着说，
2: 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呐。
0: 义石十分肃穆地道，
1: 本帅昨夜说过，此次我越国逃过一劫，全拜上将军所赐。
0: 说罢他将副帅拉到一旁轻声说，
1: 将20人一帐改为80人一帐，将5人一灶改为15人一灶。
0: 副将会意地点头，
2: 末将明白，我们前面是虚张声势，如今是蒙蔽敌军，防止他们反扑。
1: 去吧，动作利索些。
3: 大人快看，9匹马跑来了。
0: 义士连忙转身走下瞭望台，朝营帐外走去，子诺紧紧跟随，不离左右。义士对他说，
1: 今日不用你传令了，你随豹哥他们回桃山去。
2: 不，我要跟随亚父。
1: 听话，速速离开越国。
0: 义士来到军营前时，楚军信使正好下马，他见几名越军簇拥着大将军站在那里等候，便趋前几步，举着黄绫高声说道，
4: 伯主念及母后年迈，怜惜越国丧君，不忍对越宣战伤母慈心，决定颁诏休战，望你们也速速撤兵，以免点燃战火。
1: 本帅敬佩楚王一片贤孝之心，定会着急撤兵。
0: 说罢一时示意手下接过信使的手中黄绫，目送他跨马远去。望着那渐渐远去的楚国信使，他深邃的目光中透出几许忧虑，那忧虑是在远方。朝阳穿透薄雾，磅礴升起，越军军营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当阳光照耀整个军营之时，营帐中昨夜还迎风招展的十字旗已悄然不见了，只剩下中军帐上的越旗还在飘扬。一场秋雨虽然不是很大，却将蓝天中的白云洗得更加洁净。义师与阿良驾着马车朝云水居而去，马车停在篱笆旁时，义师对阿良说，
1: 你赶紧走，说不定弟兄们还需要你帮助。
2: 阿良坚定地说道。
1: 我都安排好了，说什么阿良也不会离开二掌柜。
2: 一师知道阿良的忠心不会轻易动摇，正想用其他法子将他引走，阿良却已经下车喊门。正在此时，小泥鳅提着两坛酒来了，他见了一时大吃一惊。
5: 大人，您怎么还在越国？王上，嗨，您快走吧。
1: 我来接娘娘去治病。
5: 不，您不能接走娘娘，娘娘是咱越人的女神。
1: 不接她去治病，她就只有等死了。
5: 不能，小泥鳅不能让大人接走娘娘。王上说了，等大将军凯旋之日便接娘娘进宫。如今大将军遣散了义军，王上正在发怒，派人四处寻找大人呢。
2: 久不见人来开门，阿良便想自己打开篱笆门进去。小泥鳅默然挺剑阻挡，一时见状即刻拔剑隔开，两人不由得在篱笆旁打了起来。此时醉醺醺的惠游正在湖畔抱酒狂饮，他喝得迷迷蒙蒙，别的声音难以听清，对刀剑之音却特别敏感。他畅快地饮下几口酒，呵呵地笑着。
6: 哈哈，打起来了。越军终于与楚军打起来了。打得好，打得好。一时大将军一定会杀死那个狗楚王，为我们子豪报仇啊，一定。
2: 他一边喃喃自语着，一边狂饮。
6: 喝酒为越军助威。
2: 喝到兴头上，他兴奋地站了起来，哪知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看着沾上了泥浆的衣裙，他叹息一声道：
6: 啊，脏了，脏了。
2: 他睁大醉眼看了看湖水，想洗去衣裙上的泥浆，却见白云静卧水中，他不禁看得神往起来。
6: 多么洁净的白云呐，那是我的家，我的家。
2: 他无限心羡，无限神往地看着，竟缓缓走入水中，口中喃喃着：
6: 回家喽，我也有家了，多洁净的家，回家。
2: 阿良见一时与小泥鳅真的打起来了，他急得跺脚大喊：
7: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小泥鳅，你怎么敢与大人动手？
2: 小泥鳅不是与大人动手，小泥鳅早就想与大人比剑，一直未找到机会。阿良见劝阻不了小泥鳅，便一脚踹开柴门冲了进去。小泥鳅即刻调转箭头阻挡阿良，一时挺剑逼他。小泥鳅喘着气说：
5: 我小泥鳅一生敬仰上将军与将军大人，可你们不能将娘娘接走，她可是咱越人的女神呢，王上还要给娘娘封号呢。大人，小泥鳅求求您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8: 不好了不好了，娘娘不见了。
2: 一个婢女跑来大喊，一时与小泥鳅闻声即刻收起剑来，四处张望。他们将目光投向湖边，会游却无影无踪。那清丽平缓的湖水艳恋着，院子里一片静寂。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圣洁的平静，接着便有人大喊：
3: 小泥鳅，王上有旨，应你着急拦住义师大将军。
2: 三人闻声大惊，小泥鳅将剑一横，阿良连忙一身挡在义师的身前。小泥鳅一把将他拨开，大喊：
5: 大人快，后山有马，快跑。小泥鳅替大人抵挡一阵。
2: 阿良盯着小泥鳅愣了愣，拔剑大喊：
7: 大人快跑，我与小泥鳅挡住他们。
2: 小泥鳅将他一推，
5: 你护着大人快走，别碍事，他们都是陪王上练剑的剑客，

0: 你哪是对手？
1: 一时正色道，
2: 你们都退下，我自己去见王上。
1: 小尼就急喊，
0: 不，大人，您如今不可去见王上，快走吧，等王上消了气再回越国。
1: 此时那些人已下马追了进来，小尼就焦急地大喊道，
0: 阿良，赶紧催大人离开越国。
1: 一时正要迎上去，阿良用剑横住自己的脖子，
3: 大人，你若不走，阿良就只好在大人面前尽忠了。
1: 一时无奈，只好拉着阿良朝后山跑去。篱笆外，小泥鳅已与剑客们打了起来。巍巍山峦，云深似海，一位白发飘飘的老人朝着云烟深处缓步走去。近看，这老人就是须发皆白的范蠡。此时似天籁之声，似山谷回鸣，隐隐传来一片同志的读书之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
1: 在

我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心的溃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

被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寞。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情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盘，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

0: 两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眼看着又要到穿裙子的季节了，苗条的身材可是夏天的必备。很多丽人在减肥的时候喜欢不吃晚饭或者是严格节食，但专家提醒，疯狂节食其实是减肥的大忌。经常节食会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基础代谢率一旦降低之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需要所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吃一点就会长肉。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来自广州的刘佳教授要为我们带来专业的提醒，节食减肥可是要当心越减越肥。一起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要减肥，三分靠锻炼，七分靠饮食。日前，广州医学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专门增开了体重管理门诊。该院临床营养科的刘佳博士提出，减肥的玄机就在于要先稳住基础代谢率，而且要掌握科学饮食的方法。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疯狂节食可是减肥的大忌。刘佳说，想减肥，弄清楚基础代谢这个词儿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所有的器官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最低能量，而减肥的玄机就在于先要稳定住基础代谢率。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基础代谢率会逐渐的降低，原因是由于肌肉的损失，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能量相应的也会降低。此外，如果出现了内分泌系统失调，比如甲状腺功能减低，肾上腺素失调，也会导致基础代谢率的降低。基础代谢率一降低，就意味着人在静止状态下消耗的能量也降低了。所以很多减肥者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疯狂节食。刘佳分析，这是因为经常节食会使得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一旦降低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所需要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的吃一点就容易长肉。当然，的确有人通过节食将体重降下来，但是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容易反弹，尤其是在恢复正常的饮食量之后。刘佳还为我们澄清了几个减肥的误区。首先，很多人对每一卡路里都是斤斤计较的，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不如减少垃圾卡路里食物的量，增加好的蛋白质食物的量，比如优格、海鲜、去皮鸡肉和坚果等等，再搭配一些 DGI 的食物。那么 DGI 食物呢，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 GI 本身它指的是血糖生成的指数，通俗的讲就是吃了这种食物，它不会造成我们人体血糖值的过度升高，那么这种食物呢，对于减肥就非常有帮助了。另外，网络上流传的单纯蔬菜熬成的巫婆汤、无淀粉饮食法、白肉蛋白质饮食法等等，都会让营养摄入不均衡，造成我们身体的隐性饥饿。如果是采取这种方法减肥，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就会上升。只摄取单一种类的食物也是减肥的误区之一。谈论减肥误区，不吃晚饭也一定要算一条。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都不相同，就算是晚餐不吃，白天的热量还是在那里。所以如果白天摄取的卡路里超标，即使晚上七点钟之后不吃东西，还是一样会囤积脂肪的。不吃白饭、面条类的淀粉食物的方法最近几年非常流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淀粉是身体所需的营养，缺少淀粉的摄入反而会造成食欲旺盛，从而乱吃了其他的东西，最终导致减肥失败。还有很多丽人为了保持身体，只吃一些低脂的食品，但是低脂并不代表没有卡路里，而且低脂的东西通常会添加许多砂糖与人工甘味剂，这两样东西呢，反而会让人想吃更多的东西。 此外，低脂食品经常无法给人带来饱足感。

只吃瓜果不吃肉就更要不得了。刘佳博士说，减重的时候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主食，少吃肉。可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少吃肉变成不吃肉，多吃水果变成吃很多水果，时间长了体重是会降下来，但是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皮肤差，容易掉头发，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而且人体也很容易浮肿，甚至会导致体重的反弹。说了这么多误区，那么正确的减肥姿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少吃多餐，因为想减肥，稳定基础代谢很重要。刘佳说，对于吃货而言，少食多餐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没有损伤，只是想单纯的提高，那么一天吃4到5顿，每顿7分饱。少食多餐可以维持基础代谢的稳定，但是如果身体因为过度节食不听话了，还是应该坚持1日3餐，每餐8分饱这个好习惯。第二，就是小时候挂在妈妈嘴边的三餐结构了，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句话呢，可是有科学依据的。会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三餐的结构，40%的碳水化合物，40%的蔬菜，20%的蛋白质。西兰花、菠菜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消化，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增长，而肌肉可以大量的消耗热量，而且消耗蛋白质也需要额外的能量，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提高代谢水平。还有一点比较意想不到，适当的摄入辣椒素也非常能够推动我们的减肥大业。刘佳说，辛辣的食物当中含有辣椒素，可以提高人体的温度，达到燃烧脂肪的效果。怎么样，爱吃辣的丽人们是不是听到福音了呢？看来减肥光有意志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健康的态度。听完今天的魅力达人，各位丽人们可不要再饿着自己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章《流放者的土地》。东北终究是东北，已经是夏天末尾，瓜农们还在从地里捧出西瓜沿路叫卖，买了一个竟然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我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着眼前的土地，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禁心头一颤，因为我正站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它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数百年间文字狱里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清代的文字狱里，这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为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谁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和宁古塔产生终身的交集。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坠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可能再游得出来。有一本叫做《盐塘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晕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首先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候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甚至包括邻里，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家产荡然无存，从孩子到老人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一路上要受到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

当灾难出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在灾难中看透那些走运时才会追求的浮华，去寻求生命的底蕴。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的最初撞击，于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经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鹏，在去东北的路上看到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都题有其他流放者的诗，他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鹏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鹏说的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才子集中在了一起，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的交流。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他们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群落，求得心灵的归属感。比较常见的是教书，其次是耕作和商贾，这些活动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走向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开始考察东北这个没怎么被史册记载过的地方，这些著作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儿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种下了文明的种子。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他，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他，让他感受文明的热量，使他进入文化的史册。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够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的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

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站在流放者的土地，此刻的你是不是对历史又多了一份理解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飞等候大家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1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18日发生过什么事。618年6月18日。

0: 八日李渊建唐，741年6月18日拜占庭帝国伊苏里亚王朝开国皇帝利奥三世逝世，986年6月18日北宋杨家将杨业逝世，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1928年6月18日女性首次成功飞越大西洋，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将军于6月18日宣言，1946年6月18日意大利共和国宣告成立，1948年6月18日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1953年6月18日埃及法鲁克王朝被推翻，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1997年6月18日欧盟首脑就新欧盟条约草案达成一致，2004年6月18日国产轿车首次被召回。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在1407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公元618年6月18号，农历的5月20，李渊建唐。唐高祖李渊，字叔德，唐代的开国皇帝。我们接下来好像有点要感受唐朝文化、学习历史知识的一个环节，我们来聊一聊啊。首先来了解李渊的个人情况。公元617年，他是任隋朝太原留守。当时这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之下土崩瓦解，李渊呢就采用了他的次子李世民的建议，积极地扩充实力，密谋反隋。也是在当年夏天，他打着安定隋氏旗号，率领30000人由太原出发向关中进军，得到了地主阶级的支持。这一路上瓦解农民起义军和拉拢地主武装去壮大自己。进攻长安时呢，已有20万人。11月份，李渊占领长安，立即宣布与民约法12条，西除隋科进，以争取各方各地的支持。他立13岁的隋西京留守代王杨佑为傀儡皇帝，称恭帝，改元义宁，并遥尊杨帝为太上皇，他自己是大丞相，受封唐王，掌握实权。在公元618年，杨帝呢在江都被杀。同年6月21号，当时是5月24，李渊逼杨佑让位，自己在长安称帝，改元武德。因为他在房时袭封唐国公，故国号叫做唐，李渊呢就是唐高祖。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之后呢，让位于次子李世民，而自己呢退居太上皇。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两朝之后的另外一个盛世，一共历时289年，22位皇帝。说实话，如果有机会给我选择穿越朝代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唐朝。唐朝呢是由唐高祖李渊所建立，与隋朝合称是隋唐。唐朝出身关陇集团，先祖李虎在南北朝的西魏是8柱国之一，封为唐国公。他的后代李渊是隋朝晋阳留守，刚刚咱们有提到过，也就是现如今的山西太原西南留守。在隋末民变时出兵入关以争夺天下，在公元618年受隋恭帝杨佑禅位，建国唐朝，在唐朝统一战争中统一了天下。唐朝的首都为长安，现如今的陕西西安，并且设东都洛阳、北都晋阳等陪都。唐朝历史啊，可以概略分成数期，大致上呢是以安史之乱为界。初唐时国力强盛，唐高祖建立朝代，唐太宗以玄武门之变杀死兄台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迫父亲高祖禅让，是唐朝多次首都兵变的开端。但是太宗时期国力其实有逐渐复苏的迹象，有击败强敌东突厥，唐太宗受尊天可汗，成就贞观之治。唐高宗时期呢，击败了西突厥还有高句丽等等强敌，建立永辉之治。唐高宗去世之后，武则天在公元690年改国号为周，即武周，女主政治达到高峰， 直到公元705年，唐中宗因神龙革命而复辟，唐朝国号呢得以恢复。但是接着我们都知道还有韦皇后专权，宗室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其后共同发起唐隆之变，才扫荡了韦氏势力。李隆基也实际掌权，成为日后的唐玄宗。唐玄宗继位之后啊，立即发动先天之变，赐死太平公主，结束了数十年来的女主政治和百年来的政变时代，进入盛唐时期。这是唐朝的第二高峰与转折。开元时期，唐玄宗革除前朝弊端，政治开明，威服四周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到天宝时期，政治逐渐混乱，于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由此是由盛转衰。唐朝全盛时啊，在文化、科技、政治、经济、外交等等这些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科技发明，四大发明之中有两个，即火药和印刷术，都是诞生于唐朝。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各个民族与宗教进行交流融合，成为了开放的国际文化，其文学发展达到高峰，以诗最有兴盛。当时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等，且有推行古文运动的韩愈，其史书和传奇也十分发达。因为吸收了西域特征和宗教色彩，这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它的壁画、雕刻、书法还有音乐都很发达。唐朝声誉远及海外，其历史地位深重，到明清时期呢，海外多称中国人叫做唐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这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103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公元986年6月18号啊，当时是农历的六月初九，北宋杨家将杨业逝世。杨家将的故事流传很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像很多的80、90后小的时候应该没少看这杨家将的各种电视剧。那杨家将最早的统帅是杨业，又名继业，杨继业，原来呢是北汉的大将，北汉被宋朝平定之后，他就做了北宋的将军，因为他能征善战，骁勇无比，所以人们称他叫做杨无敌。那么在高梁河战役之后，辽国的军队当时不断的南下，所以宋辽之间经常性的爆发战争，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情况啊。那么在辽景宗死后，年仅12岁的辽圣宗继位，这宋太宗看到辽圣宗年幼，就认为收复燕云16州的机会来了，决心出兵收复失地。宋雍熙3年，也就是公元986年，宋太宗分兵3路攻打辽国，东路由大将曹彬带领向幽州前进，中路呢是由其他的将军带领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各地，西路由潘美和杨业率领攻取山西北部各地，然后3路军队会师收复幽州。潘美、杨业这一路上呢是英勇作战，很快就打下了环、朔、云、英4州之地，但是由于中路、东路溃败，所以这西路军队呢很快就成了深入的孤军。宋太宗命令他们迅速的退回代州，不久这英州的宋兵又逃跑了，辽军又趁机打进了环州。宋朝下令把环朔英云4州的人民迁到内地，要潘美和杨业的部队负责掩护。杨业凭着多年来对辽国作战的经验，就提出了一个稳妥的作战方案。他说，现在敌人的实力较强，应当暂时避开他的锋芒，不能硬打，我们先假装攻打英州，敌人一定派大军前来应战，我们派人秘密跟云朔2州的守将约好日期，要他们利用这个时机赶快带百姓往南走，我们派3000名弓箭手和骑兵在中路接应，百姓就可以安全撤退了。但是他刚说完，监军王申就反对了，说我们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要这样胆小害怕，应该走雁门关北面的大路向朔州行进，然后攻打环州。他还讥讽杨业说，哼，你平素号称杨无敌，而今见到敌兵就停止不前，不肯打仗，难道你有其他想法吗？说到这儿，说实话我有一点想要去骂他，毫无智慧可言，毫无兵法可用。这杨业也没办法，无奈呀，他也没辙，索性呢就率本部人马出击。潘美明知道这样出兵是凶多吉少，但是他就是妒忌杨业的才能，因此没加阻拦。杨业临走之前和潘美约定好，由潘美、王申率领弓箭手在陈家谷负责接应，然后便带领人马直奔朔州。辽军听说杨业前来，出动大批军队把宋军团团围住。杨业和他的部下虽然是英勇作战，毕竟寡不敌众， 他们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只剩下100多人，好不容易突出重围，遇到陈家谷时，这潘美、王申早已撤离，你说该不该骂，该不该打？杨业决心以死报国，就对部下说，你们各有父母妻子，不必跟着一道死，赶快夺路逃走，好回去报告朝廷。部下都感动得哭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肯逃走。杨业得不到接应，陷入重围，只得是只身奋战，但是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坠马被俘。杨业被俘之后，坚贞不屈，在敌营绝食3天，于公元986年6月18号壮烈殉国。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跟大家聊聊1997年6月18号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在28年前的今天啊，重庆直辖市正式的挂牌。在当天的上午呢，重庆市各界3500多名代表举行了直辖市挂牌揭幕大会。上午10点，5块象征党和人民神圣权力的牌子，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伴着雷鸣般的掌声，随着红绸的滑落脱幕而出。1997年3月14号，全国人大8届5次会议呢，是通过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赋予它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林在讲话中表示，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兄弟省市的支持下，依靠全市3000万各族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一心，苦干实干，开发三峡，振兴重庆，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现在这么听起来，确实发展得不错。那么这里便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1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通贯北路西边，有一条连接民主中路和建国路的道路，陇西路。在它的西边，原先有一家早年很有名的企业，叫陇东火柴厂，20多年前已经倒闭了，原址后来建起了居民小区。重点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陇东火柴厂东边的这条路，为什么要叫陇西路？今天的海州名街名巷板块，就通过地方史专家马建尧的记载，给大家说一说来龙去脉。在这之前，海州文物志板块先给您介绍一下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本板块内容转自江南墨迹。
4: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3: 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是镶嵌在锦屏山文化带上的一颗汉代明珠。这座坐落于海州区锦屏镇酒店村与港嘴村之间的山体，因同时拥有汉代石刻院右图与宋金战场遗址两处省级文保单位，成就了一山双省级文保的独特地位，默默见证着千年岁月里的人文流转。从地理脉络看，它身处连云港先秦至汉代古文化遗存的核心圈，西北距秦代渠县、汉代东海郡渠县古城约5公里，与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汉画像石墓相距仅2.5公里，北望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与汉东海庙遗址约4.25公里，周边古迹星罗棋布，共同织就了锦屏山厚重的汉代历史文化脉络。山体风貌别具一格，山顶北侧的天然海石洞小姐洞相传为仙女居所，虽因早年开山采石面临损毁风险，核心岩体被整体迁移至桃花涧景区复原，但原址基址仍留存至今，诉说着过往的民间传说。往下约100米，刘志周山与夹山、哑巴山三山环抱，山北植被繁茂，山南岩石裸露，山地宗壤滋养的针阔混交林为这处千年石刻提供了天然庇护，使其得以历经千年风雨静默留守。汉代石刻院右图位于刘志周山东南坡，镌刻在一段长20米的天然石壁之上，现存残存画面南北长6.3米，南部高0.6米，北部高1.6米， 有效刻面约八平方米，画面由亭阁与禽兽等图案组成。两座亭阁式建筑居于画面中心偏右处，为两层干栏式建筑，采用汉代典型直坡屋盖形式。第一层屋顶中部刻有穿壁纹饰，纹饰两侧上下刻有多条直线纹，建筑主体也遍布穿壁纹饰，两处楼阁均有立柱直立于水波之中。亭阁周边错落雕刻着鹿、鸭、水鸟、池鱼与草木、水波等图案，各类禽兽姿态鲜活生动，整体景致宛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描绘的皇家苑囿盛景，尽显汉代园林的雅致与生机。该石刻采用汉画像时最主流的阴线刻技法，线条粗犷厚重，风格古朴卓致，自带鲜明的汉画像石韵味。构图运用散点透视，楼阁直坡屋盖的形式与本地出土的汉代陶制建筑模型高度吻合。1979年，考古人员在刘志州山西北的桃花涧刘顶地区发掘清理出两座汉画像石墓，墓中石椁画像的布局、雕刻手法与题材风格和这处石刻苑囿图几乎如出一辙。据此可推断，该石刻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文化遗存。结合汉代画像石与丧葬祭祀习俗的关联，这幅露天石刻极有可能承载着特殊的丧葬祭祀礼制内涵，为研究汉代造园史、家禽驯养史、苏北地区古地理环境与气候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当地村民世代将这处石刻亲切称为石鸡、石鹅，在口耳相传中延续着对这份乡土古迹的守护默契。1995年，刘志州山汉代石刻苑囿图被正式公布为江苏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即便历经岁月磨蚀，这处石刻依旧是连云港乃至苏北地区罕见的汉代露天艺术瑰宝，是极具价值的汉代文化实物见证，在山石间静静流淌着跨越2000年的文化余韵。
5: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百州名街名巷。
3: 陇东火柴厂和陇西路的起名缘由都与陇海铁路有关。陇东火柴厂成立于1949年初，其前身是由张荣山和三义木材厂共同创办的火柴杆生产制作部，产品主要销往安阳、青岛等地。它选址在新兴路东红万字会西边一个停办多年的小学内。1953年2月，红万字会停止活动，陇东火柴厂即以红万字会地址陇中路一号为厂址。1948年11月，新海地区解放，有关部门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生产企业，经了解陇海铁路东端缺少火柴厂，又得知生产火柴杆的三义木材厂由于局势变化，火柴杆卖不出去，濒临倒闭。根据当时国家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经与资方协商，同意在他们已办的火柴杆部的基础上，由国家投资并聘请一些人员，成立公私合营的火柴厂，取名陇东火柴厂。到1949年12月，安装制火柴设备进行试生产后，发展得很快，到1950年已经进行批量生产，每天生产火柴45箱，职工增加到155人，其主要产品为硫化磷火柴，商标为锦屏山牌。到1950年底，已产火柴22000多件， 每件1000小盒。1951年秋，火柴供不应求。1952年又增加一部分机器，职工已达451人，日产量已达250箱。到1952年，全年已生产火柴108330件。1951年，由于化工原料紧缺，加上技术和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导致该厂生产的锦屏山火柴无销路，被青岛来的火柴所代替。后经整顿，改为生产安全火柴，质量迅速提高，恢复了产品的声誉，生产销售逐步走向正常。陇海公寓创建于1925年，当年7月，陇海铁路由徐州通至新浦，全长186公里。随后，海州商部筹备处也由南京迁至新浦办公。沈云佩创建生字油坊，后来赣榆县士绅徐鼎林、徐鼎新兄弟也在新浦开办了海丰面粉公司和赣丰饼油公司。这样，原来称为林红滩的新浦已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作为大埔和连云港的依托，日渐兴旺起来，内外客商接踵而来。先后来新浦做生意的有山东、河北、山西、安徽、苏南等商帮。陇海公寓就是在陇海铁路通车、新浦商业发展的情况下兴建起来的。陇海公寓的地址在新浦后河底南首、潮河西首。当时大埔已建5座码头，能停靠3000吨货轮，从事盐业运销的有自新、工艺、福泰、聚安、大陆、和聚等公司，除运盐外还兼运粮食与土特产。外海小火轮一直行驶到后河底的小码头，船来人往，非常热闹。路上火车可通徐州，水上可达青岛、上海，水路便利。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1925年，驻守新浦的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手下营长雷鹤亭看好这块风水地，着手建造陇海公寓。当时已年近47岁的雷鹤亭对军阀连年混战、官僚之间尔虞我诈十分厌恶，晚年很想有个清静归宿。经过多年酝酿，于1925年解甲从商，在后河沿买了几间平房作为地基，建造了一座在当时较为高级的公寓。因为陇海铁路这一年修到新浦，故起名陇海公寓。清末林洪口以胶海关、海州分关名义自行宣布对外开放，新浦商行货栈林立，商务渐盛。商人李子斌投资约8万元，雇佣朱向平任经理，在陇海公寓西面的老大街上开设玉兴恒商行，从事粮食进出口生意。1930年，李子斌将玉兴恒商行改建为旅馆，因位于陇海公寓西边，取名陇西旅社。随着老街发展，商铺居民增多，与陇西旅社间形成巷子，民间叫陇西巷，后称为陇西路。1983年，连云港市地名委员会所编《连云港市地名录》载，陇西路南起民主路，北至大浦河，曾名陇西巷，这就是陇西路名称的由来。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精液正常却反复流产，可能是男方精子 DNA 碎了。很多备孕夫妻都遇到过这样的噩梦，精液检查一切正常，能正常受孕，但就是反复生化，反复胎停，反复流产。可能问题不在女方，而在男人的精子里，精子 DNA 碎了。今天这个真实案例告诉你，高 DFR 不是绝症，调理后照样顺利生娃。刘先生30岁，生活习惯尚可，不抽烟，少喝酒，精液检查全部正常，但备孕1年多始终怀不上。来到生殖医学科全面检查后，女方问题不大，男方精液常规数量活力都正常，但一项关键指标爆表，精子 DNA 碎片率68%。医生告诉他，精子外表是好的，但内部基因碎了，怀上也容易胎停流产。针对他这种情况，男科医生也给出了治疗方案，规律作息，坚持有氧运动，抗氧化联合治疗，避免久坐、高温、紧身裤。经过调理半年 ，DFR 降到20%，之后自然怀孕，产检一路绿灯，顺利生产。什么是精子 DNA 碎片率 ？DFR 是精子头部的基因完整性 ，DFR 越高，说明精子内部碎得越厉害。高 DFR 会导致不容易怀孕，或怀孕后生化、胎停、流产风险升高，试管着床率低，失败率高。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具备国家批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运行资质，江苏省妇幼保健重点学科连云港市医学重点专科。2000年，即在苏北鲁南地区率先开展体外受精技术，多项技术填补我市空白。重点技术：夫精、公精、人工受精、试管婴儿、一代、二代、囊胚培养、胚胎冷冻复苏、经阴道减胎术等。诊疗范围包括各种不孕不育症、排卵监测、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复发性流产等生殖内分泌疾病诊治，以及再生育能力评估。助孕咨询电话0518-8581-6992。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关注事故方面 ，G2513怀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的204公里处，距离临东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暂时没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6: 星辰悦动力，
7: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6: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10: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11: 多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清晨的海风是不是已经带着假期的味道吹到您的耳边呢？那么这个周末呢，咱们连云新城的海鸥广场就要彻底燃起来了。生蚝嘉年华第二季热烈返场，鲜嫩肥美的生蚝，免费的甜蜜蛋糕，还有国潮大秀和电音派对，统统就位。最棒的是本周六晚上呢，海鸥广场将变身成为咱们港城球迷的第二现场，扬州队对阵连云港队，吹着海风，吃着生蚝，喝着啤酒，跟着百名球迷一起为大屏幕上的家乡队呐喊，那感觉想想都过瘾。更多的即时资讯呢，请继续关注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新的一天路上有我们，祝您一路顺风。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另外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看

手机的视频直播，可以打开抖音，点开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抖音呢也是同步直播的。如果说参与节目这个话题互动，或者说有一些民生类的、交通类的问题啊，想要跟我来交流交流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的公屏上。本栏目呢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28度。趋势天气，19号阴有小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东风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27度。20号多云到阴，西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1度。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东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19号阴有小雨，东风转西北风5级，阵风6到7级。20号多云有时阴，西北风转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3: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醋赞助播出。接下来咱们说说端午的出行提醒。端午小长假临近了，是公路部门昨天呢发布假期出行服务指南。端午假期呢是6月19号到21号，一共3天。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假期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所有收费站都不实行免费通行，请各位车友提前做好准备。据研判，假期全市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在1.2万辆左右，车流最高峰出现在6月19号假期首日，车流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 V 型走势，首尾两天出行和返程较为集中，提醒大家错峰出行。再来重点关注，假期呢有3条普通国省干线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具体路段如下啊，即228国道江苏大道桥2959公里加580公里处至2961公里加420公里处，那么即204国道赣榆城区段是415公里至550公里至425公里至650公里处，那么 S245省道房山镇房山闸桥是115公里810米处，115公里850米处。那么通行效率方面呢，因货车流量下降，整体路况优于平日，但是主干线呢仍要注意车多缓行。咱们市公路部门提醒，出行前要关注官方路况，避开高峰时段与施工路段，按照现场交通标志通行。连速高速公路二期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首段路基昨天呢是顺利完成交工验收，并正式移交路面施工单位。本次通过验收的路基段长是1636米，高程压实度平整度等各项技术指标全部符合设计标准，实现了一次性成型，一次性验收合格，这标志着连速高速二期即将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项目途经灌云县小一、依山、龙居、蓝港四个乡镇，连云港境内全长15.9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是120公里。自2024年9月开工以来，丁当河特大桥、新沂河特大桥等控制性工程均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主体工程，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项目建成后，将实现连云港与宿迁的高速直达，极大缩短两地通行距离，进一步织密苏北横向高速路网，有力促进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更多交通建设动态，请大家持续关注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再来关注本地的医疗卫生新变化。海州区16家基层医疗机构告别了过去分散消毒的传统模式，迎来医疗器械统一回收、集中灭菌、智能配送的全新时代。长期以来，消毒供应是基层医疗机构的薄弱环节，设备不足、专业人员短缺、流程不规范，不仅增加医疗风险，也制约了基层服务能力的提升。一位基层负责人坦言，维持一套完整的消毒灭菌流程，设备投入大，维护成本高，确实力不从心。如今这一局面正在改变，近日由市第二人民医院牵头的共享消毒中心正式启动，依托其标准化消毒供应中心，为海州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一体化服务。中国移动连云港分公司的加入更为项目注入了智慧基因。 无人车智能配送，全流程信息化追溯，让医疗器械从回收到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全程可溯，安全可控，从源头解决了基层消毒难、灭菌难、追溯难、成本高、风险高的五大痛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三甲医院标准的院感安全保障。共享消毒中心的落地是我市推进紧密型城市医联体建设的一个缩影。根据相关实施方案，上级医院将建立影像、心电、检验、审方、消毒供应等资源共享中心，为基层提供同质化服务。今年底，五大资源共享中心将全部建成。一系列举措已经让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在海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做完检查，一小时内就能拿到上级医院的诊断报告。在新东街道，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治。通过远程的审方中心，海州区已经有16家基层医疗机构的处方接入了市第一人民医院统一审核，累计完成门急诊处方审核的23万余条，切实守住了群众的用药安全门。根据方案，到2027年底，全市将实现紧密型城市医联体医疗资源的有效共享，让分级诊疗从蓝图变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连云港交通广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那么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出行在路上的话，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进入抖音直播间搜索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参与话题互动，把你想要表达的观点或者说想要聊一些关于民生类的或者交通类的话题的话的相关内容，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公屏上。那么如果是新朋友进入直播间的话呢，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啊，老朋友呢也可以给我点点赞。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2.7 来收听节目的播出，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大家也可以进入抖音直播间连云港静姐姐啊，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进行互动。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王树有堤厝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好的，还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接下来我们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其实前一段时间呢，这个话题网上讨论的还比较多，就是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该交养路费嘛，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费改税， 我们油车我们是交的哈，但是新能源车它是没交的，因为它充电嘛。最近新能源车的养路费之争呢，就引发了热议，起因就是新能源重卡的推广方案刚出炉， 2030年 渗透率要达到40%， 但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体重也在飙升，比同级燃油车普遍重了3-500公斤。 有专家就说了，车越重对路面损伤越大， 可新能源车却不用承担养路费，这是油电不同权，不公平。乍一听呢有道理，但是这事儿呢不能这么简单的算谁吃亏谁占便宜。当年扶持新能源车不限行免购置税燃油税里含着养路费，那么电车却不用交，说白了这是一个新兴产业成长初期的拐杖。 事实证明呢，这一招管用，中国新能源车产销量世界第一，渗透率突破了50%，产业优势确实建起来了。但也正因如此，问题才摆到台面上，产业已经长大了，拐杖还要一直拄着吗？ 说到底，养路费之争不是油车和电车的对立，而是产业政策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从扶持逻辑转向公平逻辑，一个成熟产业不是永远享受特殊照顾，而是在失去照顾后依然能够走得稳。当然呢，调整不是一刀切，节能减排是长远目标，扶持不能全退，重点不是 该不该收，而是怎么收，让政策变化和产业发展同步，平稳过渡，而不是急转弯。新能源车的养路费之争恰恰说明了这个产业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关口。

4年1度的世界杯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10度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抄底，同样一箱6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再送精美礼盒。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直接下单吧。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夏天一定深有体会。冰啤酒喝着过瘾归过瘾，但喝不了两口就胀肚子。干红这种天气喝又太厚重，这时候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草莓，汁水在嘴里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并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得3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到手的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你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抢购。重点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但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我们硬是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一批库存，把某音某书博主都在喝的人气好酒拿来给咱们直播连云港的听众放福利。平时一箱得1688元，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还在送礼盒，没什么好犹豫的，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冲它。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全能配，拿回家冰镇一下，买点卤货煮点火锅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新手一喝就懂，也经得起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捡漏。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德本上汽奥迪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上汽奥迪 E5 Sportback 先锋上市，23.59万元起，新能源补贴倒计时，买车趁现在，到店即享10000元现金保险礼遇，欢迎到店品鉴试驾，更多惊喜等您解锁。销售热线0518-8577-0000。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家得福六幺八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炒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六幺八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2: 更鲜更鲜更方便，海棠路菜市场盛装重启，更多惊喜等您来品鲜。海棠花开鲜四季，我在海棠路菜市场等着您。全新环境，服务升级，买菜方便，海鲜加工更便捷。山海相依连云港，吃海鲜就来海棠路菜市场。实惠的价格，新鲜的品质，更全的服务，欢迎共赴山海的美好。
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